0: 听节目，
1: 嗯、
0: 就是、
2: 哦、
0: 啊，干活的时候吧，你听点那个节目，然后那个心情还好，
1: 嗯、
0: 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啊。
1: 你太不容易了，你总结的太好，太到位了。
2: 以后我们九九一名誉听友就颁发给你了。
1: 对，
2: 嗯，
1: 对，这100块的话被送你，太应该了，太感谢了。
0: 可以，可以。刚才那个飞姐说，那个一个人干活工作呀，
2: 啊，干一件，
0: 我感觉还是很辛苦的，还是两个人比较好。啊，两个人工作，那个时间还快啊
1: 啊，是
0: 是
1: 是，
2: 行，那个
1: 谢谢您。
0: 啊，
1: 俺们也不能那么安排，放心吧。
2: 行，那个不好意思哈，为难你了，拿这100块钱话费确实不太容易，得讲这么多，考虑的方方面面。
1: 对，
2: 那个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感谢你对我们九九一的支持，好不好啊？
1: 非常感谢，
2: 好了，
0: 没想到，怎么想的？谢谢飞姐啊，茶总啊，
2: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鸟儿招招手，举杯邀明
3: 月。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好了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1: 哎，讲讲咱们身边的啊。近日咱大连金州公安分局民警王大伟啊，拎着购物袋出了门，微信这个家庭群里爸妈呀媳妇儿啊刚刚交代完一长串的菜单，
2: 去买菜，
1: 哎，买茄子尖椒玉米的啊。菜市场买完菜回到停车位，路边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引起了王大伟的警觉
2: 啊，
1: 他脑海中立刻闪过前几天辖区内发生的一起电瓶被盗案，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与当时视频监控中的嫌疑人是高度相似。王大伟悄悄守候观察，同时电话呼叫同事支援，增援警力赶到后一举把嫌疑人当场抓获。菜是买完了，但没来得及回家呀，王大伟直接就返岗加班了。这已经是王大伟第6次当街慧眼识贼
2: 啊。
1: 2024年7月，他和同事在商场吃饭，仅凭四目相对的瞬间就认出正在伺机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狂追几十米把他抓获了。2024年11月，休班的他在路上偶遇盗窃嫌疑人马某，一边悄悄尾随，一边上报增援警力合围抓获。2025年8月，下班后去菜市场买菜的他又开张了，从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认出了正在追捕中的系列电动自行车盗窃案嫌疑人，果断抓获归案。2026年4月，一个月2次偶遇式抓捕嫌疑人。
2: 哎呦啊，这过目不忘啊，
1: 慧眼识贼呀。
2: 啊，对呀，
1: 他这哪是眼睛啊，
2: 这真是，
1: 这是电眼的，这是扫描啊。
2: 6次当街，
1: 不是这个你说这个贼脑门上也没印个贼字儿，你说他怎么就能看出来呢？
2: 所以我跟你讲，一个用心，第二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当
1: 多年经验。
2: 嗯，对，
1: 凭着多年经验，
2: 对
1: 你眼神不对一飘离，
2: 对，
1: 我就发现你是有问题。
2: 啊，对了，
1: 啊，
2: 嗯，所以给我们
1: 一逮一个准啊，
2: 给咱们大连的啊，这个，
1: 王大伟，
2: 哎，对
1: 为您点赞
2: 点赞。
1: 啊，再讲一个，近日这个陕西榆林的李先生说，自己13岁的儿子从4月25号晚上回家途中被2名陌生男人扇巴掌了，没有任何缘由，其中一个人还自称是警察。李先生儿子当场报警，两个人被刑拘10天，罚款1000。事发至今，李先生都没有收到打人者的道歉，孩子近万元的医药费也是自己承担。去问这两个公职人员为什么打小孩呢？人家还有理
2: 啊。
1: 说这个看孩子夜里不回家，就想帮忙管教一下。他俩现在还有一个人正常上班，一个人请假没在单位呢。
2: 就我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人家也没干坏事儿
1: 啊啊，
2: 就晚点回家，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
1: 有关系，你就是劝导，你也不能扇人家巴掌啊。
2: 对呀，
1: 对不对？而且这孩子住院花费那么多
2: 啊，你肯定打得不轻啊。
1: 我理解不了。
2: 对。
5: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

0: 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湿气重
1: 啊、哦、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的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1: 是
0: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是？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1: 哎
0: 呀，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0: 嗯，
1: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0: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1: 晚上愿意做梦的、
0: 啊、
1: 盗汗的、
0: 啊、
1: 越睡越累的。
0: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呀，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1: 哎，对，
0: 舌苔还又厚又腻。
1: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0: 对呀、啊、上厕所、嗯、大便也不成形，
1: 那这是典型的
0: 啊，站马桶是不是、
1: 嗯、
0: 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头钻，
1: 湿气更重了、
0: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续胖、水肿、小肚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1: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
0: 啊嗯、
1: 几乎都有增生啊、囊肿啊、结节 啊
0: 对，
1: 都有啊。
0: 哎，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儿、
1: 啊、
0: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1: 是啊，
0: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1: 红豆薏米粉，
0: 对，
1: 祛湿茶，
0: 哎，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办法
0: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干文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1: 那拔罐呗，
0: 嗯，
1: 拔罐、刮痧、泡脚，
0: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儿呢，对不对？
1: 嗯，
0: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给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1: 哦，
0: 哎，
1: 专门排湿的。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1: 嗯，
0: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1: 看它的成分啊。
0: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1: 那、哦、好东西啊、这里面一共有九种成分，
0: 嗯，
1: 全部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0: 嗯，
1: 薏仁提取物200毫克，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0: 嗯，
1: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0: 你看看。
1: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0: 对，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然后它能分四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好，
0: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1: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
0: 嗯、
1: 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0: 嗯，

0: 第三步，温阳散寒，肉桂加上姜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1: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0: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1: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0: 是不是啊？
1: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不舒服，
0: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1: 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0: 对，
1: 那得挺贵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你想想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1: 买一瓶送一瓶。
0: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多少钱？
1: 398。
0: 你看，记等等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菲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菲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0: 别着急
1: 啊！
0: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呀，我得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0: 哎，我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茶水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只需要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三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1: 10个月呗。
0: 啊，
1: 将近吃了一年
0: 啊。
1: 啊，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飞姐？
1: 那一年298
0: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大家真需要。
0: 哎，对了啊，飞姐，你看哈，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
1: 嗯，
0: 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占马桶，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啊，爱长痘，爱长斑。皮肤3天2头愿意过敏、
1: 湿疹
0: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说你怎么办？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湿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
0: 那脸上
1: 什么也没有
0: 了，溜光水滑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这是我们切实的效果，包括我大便哎一年便池的，现在非常通畅，非常好，而且咱们说很多老爷们儿啊，然后身上都没有啥味儿的那种，你知道，特别好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排湿丸，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100粒的超大瓶，今天咱们连买带送三大瓶。将近一年的量，一共才200多块钱，298，保质期3年的时间，我都建议你囤2套。我跟你讲，你就每天溜着吃，我跟你讲，对身体真的太好了，健康、美丽各个方面都特别好，对不对？上哪找这样的好东西？9种植物植萃的，多么安全，而且效果非常的明显。人家说吃你吃几粒的这个排湿丸，顶吃一桶的红豆薏米粉。 它的效果，
1: 你看
0: 多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三大瓶一共才200来块钱，一天平均不到1块钱几毛钱。哎呦我的天哪，还寻思啥呀，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厨师人

0: 人都需要。我们俩不多说了哈，我跟费姐再来说下电话，希望大家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听话啊，听话，现在听节目不管年龄多大，包括家里有小胖墩的，孩子吃气重的，家长都可以放心给孩子吃，对不对？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菲姐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今天我们聊点啥呀，菲姐？
1: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人，焦裕禄。
0: 哎呀妈！
1: 哎，说起他，大家都知道他是河南兰考县的老书记。1964年5月14号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42岁啊，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了老百姓心里。刚到兰考那会儿呢，那个地方正闹灾，风沙打的人睁不开眼，盐碱地白花花一片，种啥啥不长啊，一到雨季内涝连片，老百姓的日子是苦的没法说呀，很多人只能拖家带口往外跑去要饭。他带着人干的头一件正事儿，就是把县委大门口那块劝阻逃荒办公室的牌子给摘了，换成了治理三害办公室。六个大风口，100多个沙丘全编了号，绘了图，
0: 真是实干家。
1: 哎呀，这套用脚底板跑出来的资料，后来成了兰考治沙治水最扎实的底子。为了搞清楚盐碱地里的碱到底是个啥成分呢，他蹲在地头上，用手指捏起一小撮土，直接放嘴里尝，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
0: 哎呀，
1: 他说不用舌头尝就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没法下手治。就这股劲儿
0: 啊，
1: 不光是动嘴说，是实实在在跟老百姓一块干出来的。有一回他一看老农用那个淤泥盖住沙地的那个坟头，风就刮不动了，他就觉得这办法挺管用，哎，立马就推广开了，带着大伙翻淤压沙，栽上这个树，后来就不光是制住了沙，长成的这个泡沫桶还能做乐器卖钱，成了兰考人的绿色银行。
0: 哎呀，
1: 可是呢，焦裕禄的身体早就垮了，他肝上有病啊，疼起来要命，开会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膝盖死死顶住干部，后来就顶不住了，他抓起手边的硬东西，什么茶缸盖啊、鸡毛掸子呀、刷子呀，就往杆上顶，就靠这个压住疼。哎呀妈呀，办公室里那把藤椅右边靠手的地方硬是被顶出个大窟窿，同志们就劝他住院，他摆摆手说没事儿。有人要给他换一把新椅子，他反问一句，怎么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了吗？这话搁现在听还是扎人心呢。
0: 对，
1: 哎呀，太感人了。到1964年春天，他下乡的时候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肝癌晚期，躺在病床上，人瘦的脱了相，心里头装的还是兰考那点事儿。县里的干部去看他，他顾不上说自己的病啊，逮着人就问，沙丘封住了没有，庄稼淹了没有，地里麦子咋样，这泡桐树又栽了多少棵。他心里清楚自己日子不多了，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颤颤巍巍地交给了副书记说，我不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我也要看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走了，消息传回兰考，老百姓全哭了。下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乡亲们往墓地赶，据说有10万多人。
0: 哎呦我，
1: 哎呀，扶老携幼哭声一片呢。有的人扯着嗓子喊，不能埋焦书记，那场面呢，谁见了都忘不了。焦裕禄在兰考满打满算就待了475天，
0: 一年多。
1: 可就这400多天，留下的那种跟困难死磕到底，心里时刻装着别人的劲头，一直传到今天。焦裕禄这3个字，兰考人记着，咱们也应该记着。

0: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2: 啊！
0: 好呀，
2: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0: 又来好吃的了。
2: 我问一下萌姐，
0: 嗯，
2: 啊、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0: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
2: 哎，你
0: 说我就爱吃这个，
2: 是不是啊？
0: 嗯，
3: 野生的虾仁儿，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儿。
2: 你一袋是200克的啊？
3: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嗯、但是呢，我们赵沿海厉害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
2: 嗯，
3: 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收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
2: 嗯，
3: 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
2: 嗯，
3: 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2: 嗯，
3: 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
2: 嗯，
3: 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
2: 嗯，
3: 就是大，就是大。
2: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啊，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你会发现一袋里面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啊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嗯、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病啊，对不对？
3: 对，
2: 这是很重要的。
3: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嗯、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
2: 嗯，
3: 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2: 啊。
3: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一个手啊，
2: 嗯，
3: 拜一下，
2: 啪弹回来了。
3: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2: 对，
3: 就是这个品质，
2: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啊，就咂不越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3: 对，
2: 而且刚才钟晓说它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讲哈，大连市场难找。
3: 对对对，我就这么有底气。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虾仁啊，每一袋是200克，纯手剥虾仁，去头去壳去虾线、
2: 嗯、
3: 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9块钱。
2: 嗯、
3: 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用59块钱这个价，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啊？我今天是买5包。送5包，
2: 嗯
3: 啊，这是整整的10大包，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600块钱的价啊！今天在小王这，大家听好了，398块钱直接给大家做秒杀。
2: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10包，啊、就是10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嘛，姐是不是啊？
3: 不是，
0: 小王，这个我可以买。
2: 你是不是啊？就一看经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0: 关键是品质好，
2: 这是虾仁啊，
0: 嗯，
3: 不是萌萌小王。
0: 嗯，
3: 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袋是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
2: 啊。
3: 因为这个虾这个价大家都是明账，
2: 对对对对，
3: 随便看。
2: 嗯，
3: 我今天这10袋的话，将近20斤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10袋。
2: 对，
3: 算一下活虾不得500-600块钱啊？
2: 嗯，
3: 对不对？
2: 今天的价格哈，钟晓这个价格说实在的也挺公道的哈。但是钟晓、你作为咱节目的全品官，然后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一会儿有可能我还给你要点东西。那个你先别讲那些，咱就先说说价格吧，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
3: 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
2: 嗯，
3: 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今天这个虾仁呢，在398的基础上，
2: 嗯
3: 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2: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啊？你不这豪听啊？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啊？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

0: 钱的钱，我能吃到南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南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1: 对，小王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0: 对，
1: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0: 那你就再降50。
1: 但是，小王、我是做生意，我毕竟是个生意人，对不对？我今天问你一句话，我今天要假如这100块钱降了，你能不能敢保证我能买好？
0: 你必须的，我跟你讲，南家的东西就这款夏日我都有信心，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降价，让我们大家伙都尝一尝，好不好？
1: 那你这样，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10大袋赚回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你得报电话啊，在也就在茶水小王这赌一份儿。
0: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送点东西吧，你有没有准备？
1: 不是小王，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下人没有别的呀。
0: 那就再送点下人呗。我跟你讲，你就再送点下人，我们一点都不嫌弃。
1: 不是，
2: 开始吧，弄吧。
0: 梦了，
2: 心思什么？
0: 梦了。
1: 我线上线下，我线上线下从来没假赠过小王，你这不闹吗？
0: 你那个周晓是这样的哈，既然哈咱价格你也给我们都降到这种程度了，你就不怕再送家东西了？咱大连老爷们的话，咱气死咔嚓，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1: 你要是小王，今天我要给你再加的话，我怕你100组不够卖呀、你知道吧？
0: 你这样就100组，好不好？我说话算话，好不好？
1: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0: 送一袋啊！妈呀，
1: 萌
0: 姐她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2: 那怎么也得好事成双。
0: 哎，对了，
2: 是，
0: 对。
1: 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萌姐再送一袋呗。
2: 对吧？
0: 这就可以。
2: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0: 对，
2: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中小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0: 哎，对，萌姐的话说的没错，你有两袋。
1: 那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0: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磨叽，就100组哈。
1: 我答应你，行，
0: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萌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庄园海品牌的这个虾仁哈，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我们在买5袋送5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一袋，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萌姐，你算一算，平均1袋20多块钱。
2: 那可不，这就
0: 太便宜了，
2: 太舍得吃了，
0: 对不对？
2: 干啥我都用虾仁，
0: 炖的虾仁，我跟你讲啊，都不心疼钱儿。所以现在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好了，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嗯，这个今天这个福利真的太大了哈。
1: 对啊，这个真是很划算。以前我吃虾仁哈不舍得吃，我都把它一个虾仁片开
0: 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至于吧马姐，别把自己说的这么惨呢、
1: 啊、一个虾仁变成两半吃、大虾仁啊。
0: 你那月薪800块钱你就吃虾仁啊。
1: 那这个不够啊。但是今天要是能抢上的话，我以后就整个吃。
0: 哎呦，反正啊就是这个虾仁的品质没得说，是不是郑晓
2: 啊？对，咱们这个虾仁啊，我还是那句话哈，如果说费用一个字来形容，它个头非常大。但是呢，咱这个虾仁啊，咱们大连人都会吃啊，但是郑晓呢也得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怎么吃啊？这个虾仁呢，咱们回家啊，你炒个细芹，对不对？炒个药锅虾仁，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2: 主要是咱们家里父母为什么买这个虾仁？一个是家里啊，咱们叔叔阿姨可能经常在吃的虾仁方便，对不对？
0: 对，补钙呀。
2: 咱们对，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虾仁肯定不能少了，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虾仁，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
2: 哎，对呀、啊，这虾仁个头大呀。回去摘个之后。

0: 那我一般在家怎么吃？你爆饺、啊、肯定得少不了了，对不
1: 对？
0: 你嘎点韭菜，你这打两个鸡蛋，再放点三个虾仁。
1: 哎呀，特别下流，嗯。
0: 再一个回家哈、啊，大家还要愿意裸那个韭菜盒，对不对？嗯、放点虾仁，我告诉你绝了，特别特别鲜肉，特别特别好，一口一个虾仁，还是那句话，真是真
1: 的。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仁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虾仁，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虾仁，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首先，长海县岛里货，这个虾仁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虾仁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虾仁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虾仁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零下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虾仁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就实实在在就是虾仁，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虾仁啊，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特别给力啊，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5袋送5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毛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2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5袋送5袋再送2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12袋，200多块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2: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周晓，最后还有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0: 我告诉大家，虾仁放心听哈，收到货肯定是味道鲜，口感好，个头大啊。作为这个节目的选品官，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你要吃好这个虾仁，你找小王；如果说品质不好，你找仲晓啊。我可以负责的派着胸脯告诉大家，你放心来定。啊、
1: 好，
0: 小王，
1: 行，感谢仲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2: 可不是吗？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啊。
1: 对，
2: 200多块钱，买12袋大虾仁儿，是不是？
1: 对呀，这我跟你讲，这12袋虾仁，萌姐就会相当于用30斤左右的虾呀，同
2: 那可不
1: 是，
2: 是
1: 不是？你想想，
2: 省事儿，
1: 对呀，
2: 品质还好，
1: 对，
2: 关键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1: 对，
2: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1: 哎，萌姐说太对了，
2: 你把那冰箱冰柜腾出来点地方，你赶紧先把咱虾仁塞进去。
1: 对，为什么大家伙就是订购虾仁这个热情这么高涨，就是因为哈，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哈，就是少不了的东西，是不是？而且是经常吃的东西，过年过节更少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虾仁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这个虾仁的品质咱就不用多讲了哈，正宗长海县岛里货给大家做的这个大虾仁，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正常人家卖59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啊，正常10袋秒杀价是398，刚才讲价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了，很便宜了吧？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每个人再多送2袋，就变成12袋的虾仁，一共才只需298，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赶紧打电话，同志们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耐心打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

0: 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有多少优惠可以重来？只争分秒，好货到手，极速秒杀 ，Ar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菲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啊？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0: 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
1: 就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分享美味喜悦的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

0: 进补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1: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1: 嗯，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0: 嗯，
1: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0: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1: 嗯、
0: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新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1: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0: 嗯、
1: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1: 我就退有点多，
0: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1: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0: 对，
1: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嗯、
1: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0: 那我看不好
1: 我不要呗，对不对、
0: 哦、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
0: 给力了，
1: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0: 真的是
1: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嗯、
1: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牙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0: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1: 嗯、
0: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
1: 还有赠品呢、啊、
0: 还有赠品呢、啊、
1: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0: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还有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0: 对，
1: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0: 真的是。
1: 但还有惊喜啊！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对，
1: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1: 12斤呢、啊？
0: 嗯，
1: 170-180根海参呢、啊？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0: 嗯，
1: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0: 真的
1: 是，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啊，咱今天多少钱？
0: 1980块钱。
1: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啊，正宗的辽刺参呐、
0: 啊，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0: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1: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
0: 哦，
1: 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
1: 嗯、
0: 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1: 另外送礼也行啊，
0: 嗯、
1: 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80块。

0: 钱。
1: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值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
0: 王，要不好使啊。
1: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8: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3: 欢乐一家人。
1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快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也可以选择在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
1: 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这个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了，是不是啊？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给大家送份福利，你就听我们节目挺好吧，是不是？飞姐就负责开心快乐，茶水小王就负责什么呢？送实惠送福利，是不是？
0: 对，没谁了啊！
1: 哎，100块钱话费再冲你招手。如果现在你无论在路上在家里方便的情况下，你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啊，三盘电话。你现在打通了，就证明你已经抢到一个机会了，对不对？此刻就看飞姐这三选一，选哪个线路的电话，她是盲选，她也不知道谁是谁啊。然后如果选中你那个电话，切进直播间了，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我选3号线吧。
1: 行嘞。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哦，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你好，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要送您100块钱话费。
1: 你怎么一点不激动呢？
2: 我老激动了，我头一次中这么大奖。
0: 奖太大，老沉了，老烫手了。我跟你讲，你找人帮你抬呀。
1: 你100块钱给你换成100个杠杠镚儿。
0: 麻袋带了吗？
1: 这个在家听节目是不是啊？还是在路上？
2: 哎、对，在家。
1: 在家啊，那个来吧，总结一下我们节目给你都带来，就是带来些什么样的感受？
2: 非常开心
1: 啊，
2: 每一天都很快乐。
0: 是吧？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心态所决定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你感觉到快乐那就好、啊，那100块钱钢镚就送给你了、啊。
1: 我去，一会儿到广电来领啊、
0: 哎！我曾经帮一个哥们换4万多块钱的钢镚
1: 啊，为啥？
0: 那个车他开包铺
1: 啊啊啊啊
0: 他找零，那个车压的呀。
1: 你、就是、
0: 你不觉得同样100块钱要给你换钢镚，你的幸福感就更
1: 哎对
0: 了吗？
1: 是的，
0: 是不是沉呢、
1: 啊？对。
0: 我们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啊，你不用了，不用了，那100块钱收回了啊。
1: 明天
2: 挺沉重的
1: 啊，挺沉重的。
0: 那我不给你轻如羽毛的啊，100块钱啊，
1: 开
0: 心快乐啊，轻轻的送给你，谢谢。
1: 再见喽，感谢支持。真的能给我快乐。我们俩真的能给你快乐，是不是啊？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是不是？唱歌啊，能够让你开心加倍，所以接下来每周一歌。飞姐继续要带领大家唱歌，万人大合唱，跟飞姐一起唱在收音机前，好不好啊？别忘了，一会儿唱完歌之后，茶水小妈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1987年发行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经典的刑侦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收音机前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呢？这是林汝为作词，磊磊作曲，刘欢演唱的。这首歌曾获评新中国70周年全国十佳电视金曲。时隔这么多年了，一听到这首歌，歌声一响起，旋律一响起，当年那个便衣警察就映在脑中了。虽然剧情呢很多都被时间冲淡了，但是这首歌呢顺着这个警营广播呀，岗亭录音机呀，都扎了根儿。全国公安民警把它认为是自己的歌，金色盾牌，危难显身手，为了母亲危

啸，大地丰收，这句句啊像说值班出警那些事儿。后来公安部把它列为警歌候选，老警察在庆功会上都会唱到哭。传唱度呢更不用说了啊，当年呢磁带销量破百万，连续12周霸榜。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短视频的80年代末，这首歌就实现破圈的存在。也就是说，就是当时啊，菜市场大妈你剁着排骨也能跟着哼着唱，大学生晚会上含着泪也能独唱，刑警这个队伍值班室里那个收音机循环到磁带发白了。当年也不懂，以前听说这歌里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不理解它的重量啊，就觉得壮志凌云呗，少年意气风发呗，其实完全体会不到它背后的坚守和不易。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啊，等到步入社会摸爬滚打之后，现在也懂了，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都会遭遇困境，经历挫折，有低谷也有迷茫。所谓少年壮志，从来不是说年少轻狂的傲气，而是历经世事打磨之后依旧守住本心踏实前行的韧劲儿。如今呢，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很多人容易因为一点挫折呢就内耗摆烂，但是这首老歌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人生本来就是风雨兼程，所有磨难都是成长的铺垫，也不用总是抱怨啊，也不用总是畏惧一些低谷时期，守住初心，稳步前行，熬过风霜，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

深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啊，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啊，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哦、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

0: 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固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太厉害了啊！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有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
0: 对呀、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壳粒儿。
1: 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直达你的关节部位。而且吸收得更快，效果就更稳。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很厉害，是不是？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2甲基酚，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一粒能顶20粒呢。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大当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啊、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啊，这可是5瓶啊，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不是？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嗯，
1: 软骨的磨损，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炎。严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点点？
1: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就是他那风湿病都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0: 嗯，
1: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呢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还给我们就拍照片了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我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这谁替你造？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姐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2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真的，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但是另外你别忘了菲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两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

0: 也就是说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五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两套
0: 啊、
1: 嗯、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1: 嗯、
0: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梯、
0: 嗯、
1: 尤其下楼梯，
0: 对、
1: 哎、特别的遭罪、啊、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1-2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1: 嗯、
0: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1: 嗯，
0: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
0: 嗯
1: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0: 嗯，
1: 一活动身上关节就嘎嘣嘎嘣其实响啊。
0: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
1: 嗯、
0: 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儿、嗯，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1: 哦、
0: 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1: 哦、
0: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啊
0: 嗯、
1: 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
0: 嗯、
1: 还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二甲基酚，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0: 嗯，
1: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嗯，市场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儿、
0: 嗯、
1: 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0: 对呀
1: 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
0: 对呀，
1: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嗯？咱们就吃一粒就行了。
0: 嗯，
1: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
0: 对，
1: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0: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1: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成分。
0: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1: 嗯，
0: 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咱今天五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1: 这回可赶紧抢吧，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0: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我跟你讲，
1: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0: 对，而且安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1: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1: 哦，
0: 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安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1: 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0: 对，
1: 好了，哎，
0: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
2: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3: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2: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4: 好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5: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4: 八面来风，看看接下来飞姐要跟我们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5: 河南南阳市女子高某春在已育有两个女儿的情况之下呀，抱着再生一个男孩的想法，到当地的某中医门诊部进行治疗，通过支付高额费用的方式，期望实现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谁知道这个怀孕之后呢，经过检查得知怀的还是女孩。高某春认为这中医门诊部违约了，多次找到门诊部要求退费120,000，而且说她和丈夫两个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长期不间断的服药，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极大伤害和痛苦。
4: 这是肯定的。
5: 2025年12月16号呢，高某春一纸诉状将中医门诊部告到了法院，请求判令退费120,000还有利息，并附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
4: 那这玩意儿，然后呢？
5: 应诉后，被告中医门诊部辩称，他们并未向原告承诺过可以生男孩，不生男孩保证退款，
4: 肯定
5: 也从来没有对原告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原告从未和门诊部约定治疗的目的是生男孩，不生男孩就退款
4: 啊。
5: 然后原告伙同他人多次到门诊部还吵闹辱骂医护人员，导致门诊部主任突发血压升高脑梗，后来被120送医治疗，花费大量钱，花了很多钱，这个行为严重扰乱了门诊部正常的诊疗秩序，门诊部保留追究200,000赔偿责任的权利。后来原告多次到卫健委等部门投诉，相关部门查证后都认为诊疗过程合法合规，不予立案
4: 啊。
5: 当地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起诉的一审裁定，原告高某春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南阳中院经审理认为，高某春向门诊部支付调理费用的行为是基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因给付，属于不法原因给付，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遂作出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这用想吗？
4: 就你这个行为就不合法。
5: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做胎儿性别鉴定，
4: 对，
5: 不允许胎儿性别鉴定，
4: 对，
5: 你知不知道？
4: 你就这个行为，你就不合法，所以你法律能保护你吗？
5: 你生不，话说的不好听，你生不出来那个儿子，完了你去告人家去啊！
4: 我跟你讲哈，这就是想得而不得
5: 啊，
4: 就是凡事不要强求，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有几个大姑娘不

0: 找寻，满眼的金黄绿豆，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1: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接下来我跟莉莉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你炒蒜苔啊，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啊，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啊，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道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面包，是不是啊？有营养，孩子还爱吃。
1: 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1: 就是它软乎。
0: 对哈，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的。包括下面条，哎呀，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你不能随时去骗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时段秒杀，我跟莉莉霞就给大家带来了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一点问题没有。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有三告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无菜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还烂乎。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无菜肉吗？丽霞、
1: 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
1: 那不没事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对了，软乎乎哈，那个肉还嫩，
1: 我饮食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对不对？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还得赶快请出咱的棒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2: 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发没发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越越用大连话讲啊。
2: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罐非常大。多少克呢？340克的。最主要是咱们这个无菜肉这个味道特别好。你知道吧？
0: 对，
2: 就是回去你吃不到大大歪歪，就是含肉量特别高。
0: 对，
2: 有那个劲道劲儿。
0: 没错，而且大家伙哈、你回家哈，把这个无菜肉打开之后啊，你用筷子或者勺子，你给它蒯出来，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肉丝儿。就是你亲测一下这个午餐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那还主要得亲自尝一尝，尝一尝还在架上。
2: 就340克这一罐，我告诉大家哈，去到咱们专柜哈，买这一罐哈。39块钱这一罐，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很多商家做不了，
0: 做不了，因为现在啊，150克，咱说170克就算市面比较大的这个午餐肉哈，也得30来块钱左右呢。现在
2: 啊，那么今天呢，咱不用这么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咱是买5罐。我送5罐，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在外面多少钱了啊？
0: 10罐原价就应该将近400块钱啊。
2: 对呀、今天呢，我给大家直接做到299块钱，就是我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半，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吗？你说值不值？
0: 你省没到一半，我觉得这个力度不太、不太行。
2: 不是小王，我今天我含肉量高啊，再一个主要是我的味儿好。
0: 哎，你味儿好，你品质高，你得不得个、给个机会让大家伙去接触一下这个东西？
1: 我得尝尝
0: 的话，你味儿好不好？那你
1: 晚上超市四油的时候不便宜，但是它有那个促销，有尝嘞。
0: 你
1: 我说句公道话，茶水小王说有道理。
0: 你既然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你不是为了卖东西挣钱的，那你就应该带点诚意。什么概念呢？你应该让大家伙有机会，不心疼钱的话，我能尝一尝这个东西。
2: 小王哈，你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想省点钱呗，是不是？
0: 对呀、啊。
2: 那这样，小王哈，今天我省五十块钱。
0: 你好大个动静，省五十块钱？咱节目什么时候降过五十块钱？好说也不好听啊！我就觉得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你看299，你降100，就当做给我们大家发100块钱红包了，不行吗？大家伙吃好了，你给省100块钱，我给你做点口碑宣传。
1: 嗯，买五罐送五罐，10罐199。
0: 对呀、啊，而且口碑是拿钱能买来的吗？钟晓，你可真有意思。我们节目广告费多贵，您知不知道？
2: 主要是你不能可一只羊薅羊毛啊！你这，
0: 那你可以不来呀？是不是你主动要来的？
1: 哎，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哎哎，注意态度啊！
2: 那行行，我答应你，
0: 不便宜，直接就切出去，199，不带反悔的了啊！
1: 买五罐送五罐，10罐，
0: 十罐其实就相当于外面的20罐了，你知道吗？
1: 那可不，
0: 相当于外面20罐啊！同意了哈，199哈。
1: 你要买个那个70-80克的那个午餐肉，还得十
0: 不点不点的，对不对？也得十几块钱呢啊！确实，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199哈，你快卡死点老爷们儿。
2: 不是还干什么？
0: 送赠品呢？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降价送赠品呢？
2: 我都不给你，不是。我今天本来是我带了2罐来，你卖寻思你能砍100块钱呢？你砍个，
1: 那不你带2罐不能让你拿走，
0: 带来了你还想带回去啊？
2: 我这小王，我今天带来不是说100克、150克，我340克，我带2罐来。
0: 这是同品同质的呗，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对吧？那就送了就完了呗。哎，我就是觉得哈，大连老爷们就是嘎不溜脆的。你说小王行，无所谓了，我。
2: 小王，小王，行行行，啊。小宋，你把那2罐直接可以给小王送过去得了。
0: 给我去，现场开始，
1: 现场搬供。
2: 行行，小王，我送你啊，
0: 送了啊，妥了哈。
2: 限量就100组啊，你把那个量
0: 抢
2: 好。
0: 啊，你这个线下干，我们直播的哈，同志。行，现在我跟丽霞给大家来捋一下哈，今天意外太多了，跟你讲，
1: 快报
0: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餐肉哈，是超大罐装的哈，340克一罐啊。
1: 五八午餐肉，
0: 对，真是哈，一罐顶外面2罐的哈，
1: 都是肉。
0: 市场价39一罐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买5罐送5罐，10大罐，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霞给大家讲价了，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不是再送1罐，我们再多送2罐，什么概念呢？
1: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0: 对，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0: 199，199，同志们，平均1罐10来块钱，这是午餐肉罐头哈，
1: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0: 对，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讲，丽霞哈，就几块钱一罐。你知不知道？
1: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块，
0: 对呀、啊，
1: 还有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Money grew on hackberry tree。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哈，钟晓，我跟丽霞代表我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感谢你啊。
2: 就100组，小王，就100组啊，真的真的，我都不想，真是。
1: 真是，我说句公道话，我都挺服你的。
0: 哎，你
1: 小王，
0: 你别带着情绪哈，你这样哈，
2: 不是啊，小王不能带情绪哈，咱摸着良心讲哈，首先咱每一罐340克，就这个午餐肉哈，

0: 告诉你哈，跟外面吃绝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完了。回家咱怎么吃？咱这午餐肉，你回去拌点山丁，你知道吧？弄个凉菜
1: 啊，对，
0: 你知道吧？
1: 拌山丁，嗯，
0: 完了。因为咱今天这个官儿大呀，
1: 嗯，
0: 之后咱现在还不上学嘛，你早上哈就买这个面包片儿，
1: 嗯，
0: 哎妈，我又咽口水了，就是那个午餐肉，咱这个大，你给它片一片啊，剩菜都不用放，很多这个
1: 含肉量比较
0: 高，
1: 很有影响，
0: 对
1: 对, 对，
0: 蛋白质也高，
1: 嗯，
0: 孩子多吃一点，
1: 嗯，
0: 再就是回家啊，我一般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哪愿不愿意吃啊，弄个麻辣烫，
1: 嗯，
0: 或者麻辣拌，
1: 对、
0: 嗯、
1: 对，
0: 切两片，特别是女士在爱吃自己在家做做哈，
1: 嗯，
0: 面底料也方便，
1: 对，
0: 你就这么一烩，
1: 嗯，
0: 哎呀妈，放点小宽粉，哎呦妈，
2: 解手
0: 上头真
1: 的，因为这个料的话，现在超市都有卖的，做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咱说用午餐肉，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因为你比如说炒个蒜苔，这都是经典的，
2: 嗯、
1: 炒个辣椒是不是、啊
2: 嗯？
1: 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2: 最主要方便，
1: 对吧？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
2: 哎呀，写生我还要这说饿了。
1: 行，钟晓，感谢你哈，有需要的话、
0: 啊、
1: 我们再找你哈，再见。不想跟他多想。
2: 再找啊，再找，再找，我都想揍你了。
1: 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二三十一盒都特别正常、
2: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午餐肉，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五罐送五罐，十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丽霞讲价这个能力，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哈，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变成199十罐了。但是你别着急，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再加送两罐，
2: 也就是买五罐送五罐，再送两罐，
1: 对，
2: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1: 原价500好几十呢、
2: 嗯，
1: 对吧？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两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2: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还不到10块钱呢，
1: 几块钱？
2: 这
1: 是午餐肉啊，
2: 对对对，午餐肉啊，
1: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对不对、
2: 嗯、
1: 炒个菜呀、啊、吃个火锅呀、啊、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不你买那些大盐水火腿强多了呀，对不对？
2: 是，
1: 咱今天这个午餐肉比正常外面卖的都要大，一罐顶两罐，里面放的肉也多吧，所以吃起来是不是更好吃更有营养？
2: 对啊，
1: 我丽霞，我刚才说了哈，就咱今天这个午餐肉买回去，你是不是可以当肉吃？
2: 那肯定的呀，
1: 比买肉划不划算？
2: 嗯，
1: 你是不是回家可以当火腿肠吃？比买火腿肠划不划算？对不对？
2: 嗯，
1: 340克的大罐哈，买五罐送五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两罐哈，
2: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1: 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我根本看不清字儿。
1: 哎呀，到季节了，费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1: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对不对？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

0: 那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成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成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0: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飞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1: 4640元。
0: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1: 哇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1: 我这个实惠 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0: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1: 啊，太狠了
0: 啊！
1: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0: 你看你有啥想法？
1: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0: 送多少？
1: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0: 对，
1: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0: 对，
1: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0: 哎，飞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我还有点余福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成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0: 我觉得你说
1: 对，就凭你俩那关系。
0: 哎，飞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1: 关系在这儿了，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上成堂这程总
1: 啊，
0: 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1: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2斤。
0: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不墨迹了，
1: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0: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1: 啊，
0: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1: 哎，太合适了。
0: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诉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1: 太多了，
0: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1: 品牌。
0: 对，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自制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上成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1: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0: 哎呦啊！
1: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0: 对，
1: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0: 哎，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退10万不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 您怕啥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

0: 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1: 太给力了、跟你说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对，
1: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每天来一根缓化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0: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1: 你这个人，
0: 今天呢前十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十袋调味汁儿。
1: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0: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这么多赠品、
0: 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1: 我捋一下 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1: 这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1: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1: 给力。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碗，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

0: 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2: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0.8交通广播
4: FM 106.7少儿广播
0: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装出发。
5: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6: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5: 听见大连每一天。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星，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1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上网拍呀。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上网查呀。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5: 好啊好啊。
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肠道。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继续在直播间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盼星星盼月亮啊，终于啊，这渔船陆续开始回港了。哎，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更关心咱今年螃蟹、虾爬、海鱼都贵不贵呀？今年虾爬子收获比去年同期要多，价格也便宜，鱼还不是特别多，还没太到时候啊。要说开海之后，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虾爬子最先扛不住价格了，而且我今年就特别想吃这口。开海之前呢，一般就是五六十块钱，现在近海小船捕捞的头一批虾爬大量流入市场，你家都加各种团购群了是不是？对吧？包括你上实体的摊位上你去看一下，现在刚上市第一天就三四十，第二天开始价格就下探，我看不少家就卖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开海前一半啊。啊，据我个人估算，上岸的货越来越多，价还得往下走。大家买没买呀？尝鲜了吗？你买的是多少钱一斤的呀？鱼啊，鱼在

等一等，还没大批量上市，不是说一开海渔船当天就满载归来了。近海行，小船离得近，对吧？快速就回来了。你要是外海，大船出海时间长，再加上万一遇到什么大风啊、天气因素影响啊，这个归港时间肯定是要延后一点的。现在旅顺上岸的小鲅鱼，一斤7.5到10块，杂鱼15左右，普遍个头不太大啊。渤海刀现在这那就啥价格都有啊，那根据品相不一样。现在远海回来鲅鱼、刀鱼整体量还是偏少啊，开海了。现在这个你都买啥海鲜了，都多少钱买的呀？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错峰选购啊，咱慢慢品尝开海的这口鲜。哎，还有一个鱼有啊，别的鱼没有，现在开海以后可以吃鱿鱼。鱿鱼，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来，鱿鱼是鱼吗？啊，鱿鱼是鱼吗，朋友们？

朋友们此刻来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号是大连都市之声。那很多老朋友都加入到咱们的听友群里了，群友们已经陆续都来报道了，我已经看到大家了。我想问问大家呀，这鱿鱼算鱼吗？想进入我们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现在这个季节鱿鱼是最肥美的啊，就是九月开海，鱿鱼本身这个生长周期鲜度啊，这肥度啊，这都凑一块了，正好这个时候鲜度拉满啊，到这个就现在这段时间，这鱿鱼味是最肥美的时候，大量上市的时候，知道吧？这个鱿鱼现在好吃啊，这个根据现在这个水温变化，鱿鱼活动量大呀，鱿鱼在海里面啊不少运动啊，这样这各种泳姿，蝶泳、蛙泳、仰泳、自由泳。鱿鱼游完了之后啊，它那肉就更紧致啊，鲜味就更突出。这鱿鱼它到底是不是鱼呢？

鱼子说了，鱿鱼不是鱼。乌恩奇说了，铁板鱿鱼好吃，是好吃，它是鱼吗？鱿鱼啊，这个其实呢，鱼子就答对了，它其实它不是鱼，它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纲，和这蜗牛是远亲，你知道吧？说它不是鱼啊，咱平常说那些鱼呢，都是脊椎动物，有鱼骨，有鱼鳞。鱿鱼啊，那么软，没有脊椎，它有头部，有颈部，有躯干部，对不对？靠体内的鳃呼吸。你像鱿鱼、章鱼，这些都是软体动物，不属于鱼类啊。

没有答对的，鱿鱼啊，它虽然名里带个鱼字儿，让你误会了，它其实都不是鱼啊。你有愿意吃铁板鱿鱼的，有愿意吃白灼的，一般呢，咱们愿意就是，尤其是特别新鲜的啊，就是当天的鲜鱿鱼，出水不超过4小时的，铁板都白下了，就白灼。我跟你讲啊，又鲜又嫩，清甜原汁原味儿。撕掉表面那个紫膜啊，就去腥了，就腥味都从那膜上来的。然后把那透明的软骨啊抽出来，内脏啊啥都洗干净。你这个鱿鱼啊，内侧十字花刀，我告诉你咋切啊，你就切1/3，别解切断了，深度切1/3，底下留一块，知道不？别切断了，一焯水，哎，自然就变成麦穗花了，还好看，还好入味儿。水烧开，放那个姜片儿、葱段儿，少来点料酒去去腥，把这鱿鱼大火一烫。咱大连厨师讲啊，叫30秒黄金法则。我跟你讲啊，我常年在后厨混呢，厨师告诉我，你一看鱿鱼一卷曲，颜色一变白，立马就捞出来，千万不能超过30秒啊，多一秒就老就硬，哎，多一秒都不能有。你要是切的是鱿鱼圈，你说我不会切你那1/3改那个刀，我就切成圈，那就15秒到20秒就捞出来，捞出来之后马上投到冰水里或者凉白开降温，肉质就更紧实更脆嫩啊。也有不愿意过冰水的，这个都看个人口感的这个偏好了啊。然后呢，你又生抽加芥末，或者生抽少来点白糖柠檬汁儿，这个都靠你自己调，就是提点鲜味儿，还不压鱿鱼那个清甜，对吧？也有用那个姜蓉加蒸鱼豉油的，都有啊。反正就是白灼，你调个那个蘸水，白灼最忌讳煮的时间长，你一卷一发卷一变白，马上就得捞出来，再多烫几秒就不是脆嫩了，就变成橡皮筋儿了。昨天我说啃轮胎，今天这个鱿鱼时间长就橡皮筋儿啊。对，不是鱼，和乌贼是近亲，不是鱼啊。

一说吃的一包带劲的啊，这都不是我准备的内容。就是这个鱿鱼啊，你就白灼蘸着吃啊，就和咱有的时候我吃鸦片我甚至都这样。哎呀，这个鱼啊，嫩的呀，鲜的呀，你就吃它本味儿，少调一个小蘸水，你就非常的好吃，又补充营养，对不对？你这鱼虾这些蛋白，平时我们就是吧，不嘎是吃，你这开海了，价格行啊，鲜呐、啊，好吃啊，特别好歹呀、啊，朋友们。有人说来大连就是吹海风看海景，我觉得来大连首先你得吃海鲜，尤其像我啊，吃不好的话，就这趟旅行就废废了。你先得吃好了，住的又舒适，然后你再谈我看的什么景，要没有心情。大连就是这样一个能给你提供又好风景又能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为什么偏偏就我们大连的海鲜让人念念不忘呢？为什么就大连的海鲜最鲜呢？我们说比南方海鲜好吃，因为咱们这个地理环境三面环海，北纬39度，这是大连最珍贵的名片。辽东湾、渤海湾、黄海三面环绕，2211公里曲折的这个海岸线，咱们就在这个海浪之间，海水又交换的频繁，水质那就清澈纯净都不用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得天独厚的一大片渔场。哎，咱们这片水域好，寒暖流又交汇，对吧？所以咱们这的海洋生物，首先它环境就好，对吧？环境好，什么扇贝呀，什么海蛎、鲍鱼呀，你就不用说了啊。海参，就连裙带菜，咱都能自由生长，地理优势就在这儿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东西就是好，就是鲜，就是好吃。就是盛夏的时候，在水下20米，那也是10度的低温，知道吧？就这个低温，它就是保鲜。低温的环境，海鲜生长周期就是被拉长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贝类它就肥美，鱼虾的肉它就紧致，对吧？咱们吃海鲜都吃当季，春天吃鲅鱼，夏天吃海胆，秋天这个吃蟹子，冬天吃海参的。四季更迭，就这么说吧，咱餐桌上什么时候都有好吃的，都有好歹的。海鲜啊，刚才我说这个捕捞啊、养殖、加工、烹饪，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这都是一辈儿一辈儿咱们世世代代咱传下来的，从渔民就传下来的一些怎么这个跟海鲜打交道的一些经验，怎么吃，对吧？都是我从厨师那儿就是口耳相传。

也有从渔民那儿一代代相传的一些生活的智慧。咱们愿意清蒸螃蟹，愿意白灼个虾，愿意生吃个海胆，尊重着大海的馈赠，然后把大海的这个鲜美原封不动地送到自己的嘴里。我说着啊，我一会儿即将奔赴一场海鲜盛宴，开海了吗？对吧？这有朋友说就弄了一些海鲜，哎呀，哎呀妈呀！一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我都坐不住了。就是秋天，别人都是来一杯秋天的奶茶，我不是，我秋天我一定要吃第一波海鲜呢。满脸挂海鲜，谢谢对我的评价啊！现在就是满脸挂海鲜呢。云豆说：“这小飞都给大连研究透透的，对不对？喜欢呐，以前没见过海啊，这见着海了，这一个猛子就扎进去，就出不来了。”要不说这个智慧呢，对不对？这个修鱼，你说多有智慧？咱们和海洋共生共养。伏季修鱼，出伏完就开海，对吧？八到九月咱们吃着开海的头鲜，九到十月这秋汛都非常的肥美，深冬年货期啊，那时候都油脂丰厚，冷水，对不对？开春之后还有春天小海鲜，你就说吧，你就说，你说在大连美不美？我刚来的时候我不懂，我说就为了吃口海鲜得等，在大海得等好几个月吗？还得封海吗？哎，其实如果你要经常逛那个海鲜市场，你就看啊，咱们这个桌子上四季三餐海鲜其实是没断的，但真正会吃的人都说开海之后是吃海吃这个海鲜最好的时候，现在打捞的不光是原汁原味，海捕野生的美味，而且它蛰伏了一个夏天，它特别的肥美。你开海之后小船两三天回来了，大船得十来天，对吧？你想等新鲜出炉的海鲜，你就去码头，你去等船，凌晨渔船回来一筐又一筐的，我的天哪，鲜活的渔货呀，瞬间，当然了，先被饭店呢批发商的都抢购一空了，咱是散客，你就看个热闹吧，也不一定能卖给你。你想吃美味，我昨天给大家推荐你多去海鲜市场，哎，你亲手去挑心仪的海鲜，大连正规的海鲜市场都有。昨天我推荐的时候我给人家金三角落了，金三角人家市场给我发信息了，你怎么天天来金三角你不讲金三角呢？我说我也没想到我周末讲一下你们还能听见呢。我是曾几何时天天上金三角拿货，亲手挑啊，你就到正规的海鲜市场，而且附近几乎都有加工的。哎，我真是觉得啊，好的海鲜你就得不能搁置，对吧？多一刻你都不能等，立马你就得放嘴里。真是好啊，为啥我盼望开海呢？盼的呀，比盼过年我都盼。久违的海鲜盛宴，这是大海一整个夏天积蓄的力量，你说我们得多美啊，就能体会到这一桌子美味，对吧？对，而且这是说，就是我是好吃的。你对于渔民来说，这一年的起航，这是生活锚点的定位，潮起潮落之间，人海共生的智慧，这都沉淀了上千年，对吧？一口海味，咱们敬大海的修养，也敬渔民。永立潮头，敬你们非常的辛劳。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每个周末收听 FM 991，我是西门小飞。每到周末的时候，雷打不动，跟你一起唠嗑。专业陪聊，专业的啊，欢迎大家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无论天气怎样，我的周末万里阳光；无论什么季节，我的周末总有花香；无论心情如何，我的周末会唱歌。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载新补丁。

友们，我是满脸海鲜的西门小飞，满脸挂海鲜啊！谢谢听友给我精准定位，我现在左边脸是刀鱼，右边脸都是虾爬子。一会儿再去逮点大蟹子啊！哎呀，真美好啊！这生活怎么就这么好呢？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e strong.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刚才一看日历啊，明天咱们就是白露节气了，多快呀！刚才我唱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歌唱挺应景的啊。自古以来，老祖宗对白露节气就充满偏爱。清风两窗烛，白露一庭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再说一个，白露吃一饱，秋冬无烦恼。我说这个就又回到吃上了啊，就是咱们祖上世世代代呀，对美食都有研究，对饮食都有讲究，对灶台上这个养生智慧呀，巧了传到我这儿来了。我每天我在厨房里待的时间，比你窝在沙发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呀。做饭呢，喜欢呢，太喜欢了，就喜欢吃，你这怎么弄呢？所以说今天来到白露了，怎么过，怎么吃，怎么养，咱们才能元气满满，才能秋冬无忧。哎，这个秋天一说白露，这个时候就是燥气当令。这个燥怎么来的呢？就是从白露来的。白露前一个节气什么？处暑。止，这个暑到这个处暑一到这一天，暑气消失了，接班的就谁呢？就白露了。白，秋是属金的，金色白，白露的白是秋天的意思。白露之露就是露水，露水那必须得昼夜有温差呀，白天热，地上那个水汽一蒸上来，晚上气温又一下降，这潮气它就凝在花瓣上啊，草叶上啊，就变成一颗颗亮晶晶的露珠，就这叫白露。马上啊，就叫降温了，晚上就开始又凉了啊！我一看天气预报，下周又凉快了不少，就温差就产生露水。要不说咱们都体会节气准不准？准不准啊？明天白露，你去看一看啊，你去观察一下湿气。从无形化为有形，原来你是不是觉得身体潮乎乎的、黏乎乎的，满空气一呼吸都潮湿的感觉？现在温度一下降，秋燥就有了让你感知的形态。到这个时候，你早上起来，你明显感觉到有的时候嗓子有点干了，皮肤有点干了，对吧？有的人早上起来还干咳几声，啊，你照镜子看看，你那嘴是不是有点起皮了？你再上点火，嘴都裂开了，这就白露了，哎，就燥气渐盛了，这节气准的都不能再准了，你知道吧？一到这个时候开始，这一燥气一上来怎么办呢？白露之前暑气才刚消，是吧？现在这个就是温燥，怎么办？这个燥就像那个你养花缺水了，你补起来还比较简单，但白露之后凉燥。从这往后，夏天本来咱就消耗，对吧？体内津液就不足，然后这一凉了，又阻碍咱们津液正常的这个输送。本来你就津液少，然后不散又不好，还需要滋润你的皮肤，你嗓子你都得不到滋养，这时候你就觉得哪哪都干，喝水也不解渴，怎么办呢？白露吃一饱，秋冬无烦恼。又来了啊，我说这一饱是啥呢？龙眼肉。为什么这个时候适合吃呢？这背后又是咱们老祖宗顺势而食的智慧了。暑气渐消，燥气

出现。咱们身体一整个漫长夏天消耗气血多少有点亏虚，应季的鲜龙眼刚好挂满枝头，水分足，枝叶多，青甜多汁儿。哎，秋老虎还在，干燥刚起来，你吃几颗生津润燥。别吃多了啊，什么东西你就有量的啊，温补你的脾胃的亏虚，滋养气血，这口时令的甜蜜就是我们秋天的一个能量包，帮你把夏天流失的元气妥妥的给你补回来。哎，缓解你的秋乏，我说的一宝就是这个东西。而且入秋之后咱们都是少心增酸，白露之后天凉了身体跟着往里收，这个时候你再多吃辛辣的东西等于把你身体的气血往外顶，更加口干舌燥了，对不对？那吃点酸的就不一样了，你一提酸的东西，我一跟你说吃点梅子，你光一想口水就出来了，这口水这就生津，对吧？乌梅，你各种什么各种梅子现在全有，西梅啊，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啊。哎，吃个适当的吃点酸的。另外还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细节，除了吃啊，就咱洗澡啊，这个时候水温别太高了，洗的时间也别太长了。秋天到，本来咱马上就感觉这个皮脂腺分泌就比夏天少很多，对不对？皮肤表面天然那层保护膜变薄了，锁不住水分了，你再用热水猛冲，等于把你本身就薄的那层屏障你又洗掉一层。哎，有的人愿意搓澡啊，哎呀翻面搓呀，你皮肤里的水分跑得就更快，洗完澡不大一会儿你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干啊。秋天洗澡水温就行了，就控制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马上洗完，洗完马上涂点润肤乳比什么都强啊。对，这个时候吃白的东西没错啊，就经常收听咱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吃白色的山药莲藕、百合银耳、雪梨、白萝卜，老一辈传下来的讲究都是有它道理的，都有道理，肺主皮毛，上通鼻窍，和外界是直接相通的，所以最容易受外邪侵犯，你吃点润肺的东西给肺咱们加一层防护，对吧？你现在咳吗？干咳吗？那这个时候你适当的真应该多吃点这些东西啊，现在很多人脾胃都不好，十有八九你一号脉，我让你舌头伸出来我一看，哎，我一看那舌苔体内有寒湿啊，你在嗓子干是不是还有点痰，感觉就是嗓子总是不爽利，对吧？就想吃口梨压一压，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啊，本来体内还湿寒，梨你尽量温着吃。哎，我愿意什么呢？我把梨切成块，加一小块陈皮，一起煮个十来分钟。陈皮性温啊，啊，能中和梨子这个寒凉啊，它俩正好还挺配的，一个温一个润，哎，绝配。你一碗喝下去，你像我这经常用嗓过度一说一上午的啊，哎，我喝完我嗓子就润了，对吧？我就能唱邓丽君的歌了，我一天连说带唱的，对吧？我得保护嗓子呀，啊，你嗓子里偶尔有痰慢慢也都化开了，而且你这样吃吧，温着吃不觉得凉，比你直接啃那梨就舒服多了啊。如果你是单纯的喉咙发干，你说我也不像你一说说一上午，我也没有痰，我也不寒湿，我那你更省事儿了，你就煮一壶小吊梨汤，梨块配点银耳、话梅、枸杞、冰糖，慢慢熬到浓稠出焦了，那你一喝下去，从嗓子一路润到你的肺里，你那干巴巴紧绷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开了。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入口柔，一咽喉。啊，一会儿就喝点，少喝两口白的啊，吃海鲜嘛，啊，杀杀菌。吃什么东西啊？咱们都得辩证着吃，
辩证着来。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像年轻的时候胡乱造了，身体是自己的，朋友们啊，如果您的这个年龄啊跟我差不多相仿，或者比我稍长一些，我今年50啊，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啊，你就跟我吃啊，这个岁数了，有的时候啊换季容易感冒啊，对吧，身体发沉呢、啊、什么舌苔厚腻的呀，脾胃同虚，只润肺不健脾也不行，所以你这应该怎么吃你都得跟我来。说白了，脾胃都是后天之本啊，脾胃不好你吃的再好，堆在中焦完了就积食了，就不好。白露正好就是养脾胃的时候，那我的这些方法都很家常，都很温和，不能着急。我总说啥事别急，急什么急呀、啊、慢慢熬一锅老汤，慢慢来，大周末的慢慢熬，不要急啊。这些应季的食物它是懂得这个自然变化的。你在地里刚挖出来的地瓜，对不对，你刚摘的南瓜，带着温厚的土气，都是适合这个季节，叫温养中焦嘛。我现在这个中焦就需要温养。哎，或者你每天你说你喝点粥啊，你蒸点山药啊，你说我很难坚持啊，你也可以直接买那现成的各种什么茯苓膏、八珍粉的，这老多了，对不对？现在有卖那一冲就行的那些的啊。更多的好吃的东西，哎，食疗的这些好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你要寒湿，你吃我们的祛湿丸，对不对？我们的节目啊，周末啊，从早上8点一直到现在11点，一直在跟大家提倡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健康。对吧，你现在想订祛湿丸，你还可以打电话88118830 88118830。一说就搂不住，怎么弄你人，一说就说又没照稿来。就不用，以后不准备稿了，就这样跟大家掏心窝掏心掏肺的说，对吧，养肺的时候，白露一过呀，朋友们，这个秋天就真的就深了。你看我今天还穿短裤呢，你说我啊，该换点这个长裤子呀，对吧，该遮挡的呀，适当的呀，这咱都要注意了。这风啊它都变了，它就带着凉意了，那不像那前一段时间还那么热，是不是？你看草木慢慢就微黄了，天地之间慢慢都在收敛，人也一样，夏天散出去那个心你得收回来了。爸，开学了，为啥定在9月1号呢？我都想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定的呢？这里面你没研究研究吗？正好夏天过完该收心了，天也凉了。每年一到9月10号教师节，马上天就变，就转变。你活着你不顺应四季，不顺应天时地利，那能行吗？对不对？哎，你现在我刚才推荐的，你就煮个梨汤也好，你早上起来你煮一个地瓜粥也行，就这些东西帮助你慢慢的从夏天过秋天过渡了，润了肺，暖了脾，对吧，人也就安稳了。从海鲜说到这个各种好吃的好歹的怎么养身体啊，我再说一个能让你养心情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现在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一个紫薇园。紫薇啊，我一说紫薇我想到的是还珠格格。嗨，可哭是可烂，天可崩，地可裂。紫薇花啊，它是一个低调的一种，就是盛夏就绽放，一直开到初秋。紫薇花其实特别美，咱们大连市中心就有一个紫薇园，现在花还在开，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大片紫薇竞相开放啊，不知道在哪儿吧，就在劳动公园。你说劳动公园太熟悉了，劳动公园怎么还有紫薇园吗？紫薇园就在劳动公园里边，解放路那个门入口，一进门左手边你能看见。这紫薇园里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好几种颜色，
没，你就看。

微花感受到初秋的凉风轻轻吹过，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我之前跟大家说，除了饮食起居，还有畅情志非常重要。你没啥事儿，你周末了赏赏花，紫薇吉祥富贵，也非常有美好的寓意。紫色嘛，紫气东来，多好，对不对？现在还有最后的花期，你把这美好的寓意你欣赏一下，对吧？周末吃好了喝足了，哎，上哪去溜溜弯，你可以看看紫薇花啊，你可以选择听听广播，这都是给你畅情志的好方法。你就说你跟着我们来，你怎么能不养生，怎么能不愉快呢？我还是那个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特别感谢大家每个周末啊，跟我们一起来打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很感谢老听友一路的支持啊！再次把我的微信号给到大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阔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上网拍呀。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上网查呀。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4: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听到的是花样城市计划节目精编版。
1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0: 为三餐四季，
1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0: 都算数，
1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今年的暑运啊，一共62天，就合着就得是两个月啊。9月1号其实正式落下帷幕了，包括现在对暑运整个的这个总结，说今年的这个出行数据可能又创新高了。
1: 又有这么多人往外跑了，我觉得今年夏天啊，最容易往外跑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年夏天大连太热了。
0: 热呀、啊，其实哪个地方都热，包括暑运大连的这个接待的这个到大连来的客流量也创新高了。几个方面吧，能体现出来，一个机场，一个是这个空港的口岸，还有就是港口，就是同步在发力，当然也包括铁路啊，运力方面。
1: 是的。
0: 大连机场8月20号的单日旅客量达到了80440次。
1: 这天是什么重要日子吗？8月20号也不是。
0: 这一天仅仅是一个代表，说整个大连机场达到了457万人次。就创下了一个新高，在这次的暑运当中，所以8月20号就相当于这个单天，你比方说8万多的人次，这个8万多是什么概念？是首次突破了8万人次大关，
1: 单天突破的。
0: 是的，而且这次暑运期间，先后4次啊，刷新了单日旅客的吞吐量最高纪录。
1: 你看这8月20号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家长带着孩子也在做着最后的出门冲刺呢。
0: 最后的疯狂是吧？
1: 是的。据说8月旅客的吞吐量呢，一共是236万人次，运输起降1.5万架次。都刷新了单月的历史记录。
0: 这也就是可能8月份大家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说，哟，机场哪都是人，我订的是这个早航班，你到机场去，你发现你都找不着吃早饭的地方，
1: 是
0: 满满当当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什么亲子游啊，全家出行啊等等啊。空港口岸方面，7月1号到8月31号在这个暑运期间，大连空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22万余人次。这里边外籍旅客达到了近10万人次，就是超过80%的旅客可能都是免签政策入境的。
1: 是的，来到
0: 出去的也多，进来的也多。
1: 对，来到咱大连玩一玩啊，逛一逛啊。包括大连港今年的暑运期间呢，共计运送了旅客66.5万人次，滚装车8.8万次。今天应该有很多人夏天，包括像是上岛啊，或者说去一些沿海的城市，我特别想体验，就是那个甲板上度过了一整夜的那个到，应该是烟台还是威海的那个。
0: 你不想体验那个就是滚装船，完了车上去之后人搁车里边待着的感觉吗？
1: 那我们人干脆直接下车溜达溜达不好吗？非得在车里坐着吗？
0: 我看好像我看过一个就是拍的视频，就是滚装车嘛，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上来的，然后上去了之后啊，就顺着那个缝，他在车里边，然后就拍那个船呢往前开的那个样子，看着大海。哎，你说那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
0: 就是盼望着。
1: 我觉得不是小兔的心情吗？对于很多晕船的人来说，想象着啊，我本来已经坐在车里了，车可能有些人就晕车，然后车在这个船上面晃啊晃啊，什么银色小船晃呀晃的那种感觉啊，哎呦。小兔，我
0: 而且有的人就是这样，他是就是很敏感，就不管是就是大连现在不有老码头有什么快艇，
1: 对
0: 啊，去喂喂海鸥，你看着海鸥吃，你就感觉要往上上，
1: 往上上，
0: 就
1: 上哪儿、啊、
0: 就是稍微一飘忽，那船一飘忽，然后就自己好像反应就挺大。
1: 我每次看他们喂海鸥，我内心啊永远是就一个担心点，我这头上不能有点啥吧？
0: 有啊，一定会有的呀。
1: 对，哎呀。
0: 你就是上那个边上海边的木栈道上，你就去看别人喂海鸥。

0: 你都容易中枪，
1: 直肠子是吧？
0: 对呀、啊，那能光吃吗？那海边那大火腿肠，
1: 嗯，
0: 我有回特别好奇，我就问人家了，你这玩意儿多钱一根？你要多少？我说这一根儿海鸥能吃了吗？真沉。
1: 我帮他分担点儿。
0: 不是啊，
1: 我以为你要吃呢。
0: 他说能，他说你就喂呗，那些海鸥呢？
1: 嗯
0: 啊，挺粗呢，哎、老粗老大一根儿，30。
1: 我之前。在咱们应该是东港的哪一个海岸边哈、啊，然后呢就有专门卖这个海鸥食的嘛，好像就是肠，
0: 哪都有。
1: 然后呢、嗯，人还说了，说你边喂它的时候，你边要喊，来喽来喽来喽，就这样的，就能把它召唤过来。
0: 喂海鸥还用喊吗？
1: 就是当海鸥全
0: 喽喽喽喽喽喽喽，那不是喂陆地的吗？喽喽喽喽，
1: 人当时就是这么教我的，说你得喊，把海鸥喊过来。就是你甭管你信不信、
0: 啊、我觉得就是你把那个肠擎起来的时候，那海鸥应该就能看，能闻着味儿了。
1: 我这边单一一个人，那边一群人在那喂
0: 啊。你为了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1: 对，吸引过来
0: 啊。
1: 然后人就说你就这么喊，哎，果不其然，真过来几只
0: 就来了。
1: 咱也不知道是说我喊的这个卖力啊，还是因为这个香肠诱人呢、啊。但总之结果就是他过来了
0: 啊，他过来了。
1: 所以大家到时候上海边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试试，来喽来喽来喽，就是小飞棍小香肠来喽。
0: 哎呀，这么说吧，就我们这节目呀，也给大家出一点就是你出行的一些攻略。
1: 对，
0: 今天算那个范涵给大家提供攻略了。喂、海鸥怎么能把那个海鸥群吸引到你这杆来？
1: 就是来喽来喽来喽。
0: 哦，头一回听说。
1: 哎，我当时就咱俩觉得自己啊像一个傻子似的在那儿处理着，然后来喽来喽来喽，海鸥真，但好歹人家真的过来了，
0: 这还挺蠢的感觉，我都想象不出这画面。
1: 你知道旁边就有人开始学，然后这一边的人都开始来喽来喽来喽，你知道那个画面有多么的搞笑。
0: 所以你就赶到旅游季的时候，其实海鸥们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就喂它的人是很多的，
1: 是，
0: 然后你就卖海鸥食还挣钱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你看出行基本上以什么为主呢？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啊，
0: 再有就是亲子，你带孩子出去，你肯定要得，你去看了有海鸥的地方，给孩子是不是得喂喂食？
1: 哎，对，
0: 大人我就看看就可以了。这个暑运期间，基本上就是亲子深度游在领跑，对，全是带孩子出去的特别多。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县域游，
1: 县域游
0: 往小地方走，松弛游。
1: 之前不是说什么 C 城 D 城火了吗、
0: 啊、
1: 就是 C 牌照的 D 牌照的、
0: 嗯、
1: 甚至是更往下排序的
0: EFG、
1: 嗯、对，
0: 就这次咱上哪去、
1: OPQ、
0: 去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上 WYZ 吧。
1: 真的有 WYZ 吗？
0: 你一定会有，就是它你越小的地方越走，你比如你上这个城市你再往外你可以去县、
1: 嗯、
0: 县你再往外你可以上村，
1: 上
0: 村往外你可以上普子你可以上屯子，屯子坑上，屯子
1: 你再等会儿上茅厕里面
0: 了，
1: 茅房里面了。
0: 这屯子上也有大街呀，可能整个浪就这一条街，
1: 哎、对
0: 吧？把头就是苞米地，
1: 其实有时候
0: 也不见得没有这个。
1: 去到那儿哈、啊，你就感觉它是那种老教片的那种感觉，缓缓的在流动、
0: 嗯，
1: 仿佛是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家长小时候是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嗯，他有的时候就是要么然你就是避开人群
1: 对,
0: 对吧，要么带孩子见一见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嘛、
1: 嗯、
0: 这情况。整体来看说今年暑期啊，国内文旅大盘整体是稳健向好的啊，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了沉浸式、
1: 哎、然后溜达溜达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的慢生活慢享受的感觉。
0: 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一个一个看哈，今年亲子游这个暑期的时候玩法上就从紧凑型转向了这个松弛游，
1: 嗯，
0: 很多家庭就选择亲子娱乐呀研学呀度假呀，我给它融合到一起，就在单一目的地深度的停留。哎，比方说现在有亲子主题酒店，沉浸式的度假套餐，哎，这个预订量据说今年暑期是显著上涨，
1: 是
0: 吧。还有一些什么呢，比方说跟中小学课本内容相关的，那现在都流行那个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哎，这个特别火。我觉得它最早火的好像就是起源于芒果有一档综艺叫做跳进课本书的旅行、
0: 哦、
1: 啊，然后呢就一群人去到那儿，然后去研究我们当年在课本上可能永远学不懂的什么叫做喀斯特地貌啊、
0: 嗯、
1: 什么叫做侵蚀作用啊，这些、嗯、你在课本上你不懂，但是当孩子去到那儿看完了之后，你瞬间你所
0: 有
1: 的学的知识对就结合起来了。
0: 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根本不用看综艺，对家长来说就是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孩子、啊、你看看下学期啊你要学趵突泉了，走，妈带你上趵突泉去看泉，
1: 去到山东去吧。
0: 对呀、啊、是不是，你顺便完再吃点卤菜，孩子、啊、就这系列就要卤菜。 是吧？那个这个你顺便什么马高。

0: 你这地方特产大葱，大葱啊是这样的，就是有那个粗的直杆的，完了那个就这是咱东北特色呀。
1: 你看这就太有经验了，
0: 捎带着都讲一讲，跟团游啊，定制游啊等等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一个方面。
1: 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它其实是一种结合。如果在家里有条件的情况之下，不妨啊，家长先去预习一下孩子下学期的课本，提前带孩子去打卡相关的地方。这家里反正也得挺有实力的哈。
0: 没有孩子的，完了那个家长先去预习一下，等有孩子就可以去打卡了。
1: 没错啊。
0: 现在这个暑期亲子热门游的目的地哈，热门的地方排在前十的第一个成都。
1: 哎呦，成都真的是一个慢生活的。
0: 应该北京是排第一个，成都。
1: 成都，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追求那种慢生活。我们都知道成都的生活节奏很慢。
0: 你就要融合起来，然后你看你有景点，有博物馆，有那个孩子能玩的地方，动物园、大熊猫，对不对？然后还能好好享受生活。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是青岛、西安、重庆、杭州、南京、珠海。
1: 哎呦，这些地方都是一个，首先景特别美，
0: 对，
1: 其次呢会有很多让孩子学习的地方。
0: 你看咱捋捋，就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网红动物园，那地方都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北京、上海、广州主题式的，
1: 广州那个长隆是吧？
0: 青岛、西安对吧？珠海、长隆对也都有。然后主题乐园有，动物园有，顶流的博物馆有，就说他们有的是优质的亲子资源，所以会排在前面。大家去做攻略的时候也会优先来考虑。那主题乐园的深度游的趋势现在特别的典型。
1: 是的，什么环城、迪士尼，哎，然后哎，据说上海现在还整了个什么乐高乐园什么的，我朋友圈有看过，
0: 哎、
1: 真的
0: 现在可火了。然后还有那个配套的酒店
1: 啊，对，咱同事不是发了这个朋友圈吗？就是带着孩子去的。我发现啊，这种就是必须是家长带孩子的搭配。
0: 对，
1: 家长，你要是你自己单独，你会去吗？
0: 哎，我觉得要是年轻人可能会去，但是像我们要是自己去的话，我
1: 不往这种地方走。
0: 但
1: 是如果带着孩子去
0: 了，带孩子肯定去、
1: 肯定去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然后呢，包括像是咱们的这个发现王国
0: 那种
1: 优速通啊什么的，
0: 对。然后再加上什么一对一的什么陪玩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什么保姆式的管家，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因为有的人真的是，比方说我带两个孩子，孩子都非常之小，我没有办法自己完全的照顾过来，或者我又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那有一个人就是带玩儿什么，他催生了周边好多的这个业务。
1: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很多的连锁，就是对应的主题酒店，也随之就爆火起来了。
0: 对，就是乐园加上酒店，这是深度度假嘛，
1: 没错，
0: 对吧？就这样的。
1: 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县域小城的深度漫游，也是一匹黑马啊。小城漫游呢，已经成为了2026年的暑期文旅市场的一个最大亮点。小城游客的停留的时间变成了更长了，更加注重本地的，比方说美食啊，民俗非遗啊，还有这种田园风光，这是你在大城市见不到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沉浸式的去进行体验了。
0: 热度比较高的，你比方说这个浙江永嘉县，这个上榜，可能好多人说，哎，我都没听过，都没去过这地方。贵州，这个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是往什么黔东南少数民族去看看，现在上桐梓县，好，都得现查一查，
1: 这都是哪儿啊？对啊，感觉什么？内蒙是不是我们都好奇？哎，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新疆是那种，沙漠地带呀、又或者是怎么样的？有那种土坑啊，这之类的哈。
0: 那不得吃点葡萄吗？
1: 对啊，然后你去到那儿发现，哎，这怎么也是高楼大厦？就说明其实我们真正如果想去到这种地方的话，是想往人家的县城这种田园风光啊这种地方去走的，而不是说在大城市落脚了。
0: 是，就是不仅仅停留在美食了。就以前说大家打卡说我美食之旅或什么样的，我就是把这些这个特产吃到了就好了。现在不是了哈，深度了，就这些地方大家有机会你也可以去考虑考虑哈。另外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比方说像东北超这样的，就借着赛事的文旅，然后顺便我旅旅游。今年真是，你包括东北超，你上我们大连来，我们大连给大家了一系列的政策，就是咱东北超光那个门票啊，
1: 对，
0: 老好用了，上哪儿都行，吃啥都便宜，
1: 什么动物园啊这些之类的，它都有优惠的政策。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相当于一票逛多景。
0: 是，
1: 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沈阳啊、哈尔滨啊，
0: 长春啊，
1: 这些对长春，包括延吉，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延吉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0: 所以今年都没想到说延吉的那什么奶奶裤火了，10块钱一条是15块一条。

0: 说大家去，大家去看，有点像之前咱说的大菜市二楼左拐第一家卖秋裤，就那种那种攻略式的方法。
1: 你知道我在延吉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0: 啊，
1: 五天胖十斤。
0: 我刚才说一天吃五顿，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这个概念、啊。
1: 就上一顿你吃的还没消耗完呢，还在那准备远的下一顿、
0: 哎。这个到了，
1: 对，烧烤啊，炸鸡啊，因为包括他们是那种很多的朝鲜族的
0: 显族方啊，
1: 对
0: 啊，
1: 特色太好吃了，就是。
0: 所以你看，就有的时候就是连带的，你赴一座城看一场比赛，或者是赴一场演出开启一段旅途，这就是今年这个消费的一大亮点。
1: 嗯
0: 啊，东北超刚才说了，我们说是这样，你包括你像。现在有苏超，对吧？也是举办城市的外地的观赛游客，平均停留时间都比比赛得多出个两三天。
1: 没错，
0: 嗯，哈尔滨，你比方说有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在这个举办期间，哈尔滨当周的住宿预订啊，环比增长超过两成，主要景点的预订热度超过了280%呀。
1: 哎呦，你就看它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强，对不对？
0: 对对，苏超还有粤超，现在东北超、哦，对吧？区域性的赛事，然后你再加上各种演唱会，
1: 嗯，
0: 还有那个音乐节。
1: 哎，现在音乐节真的是太火了，就各地啊，全都是在举办着音乐节，包括之前我有看什么华晨宇的什么日出音乐节。
0: 你上外地去看那个演唱会和音乐节、你去过吗？就为了特意看一场赛事。
1: 我其实这个在本地都没看过，就一场演唱会音乐节我都没感受
0: 过。但是你知道我感受过，就到大连来看演唱会的那些就是、年轻人，就是甚至有的你觉得就是小姑娘小小子，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行程真的就安排得特别满，我不光是来看一场演唱会，他演唱会之前可能就来、有什么周边，那个专业的词儿啊，应援
1: 啊，对
0: 对吧，然后会做自己的那些准备工作，然后带着箱子每个地方然后去打卡。
1: 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们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在这个山顶，我们说演唱会的山顶座啊、然后买那专业的设备，然后就是夹在你的手机镜头前面，就能拍得老远了，然后堪比站姐啊，怎么这之类的，我就觉得，
0: 而且他们有拍的，还有带那个就是带幕布，什么反光布，就来的时候自己一个包咔咔咔全打开的，就支上去了，因为。我就是在那个酒店门口看见过、然后就是他们为了就是等自己的偶像就那样的、就站一排
1: 啊，对，
0: 哎呦，我看一圈哈，设备非常之专业和高级、然后那个就是专一性，就是什么又是小条幅、小支架、背包、
1: 荧光棒，
0: 不能让自己太累着，因为你要等的时间很长，你不知道得等一天还是等一天一宿。小凳，然后什么小垫儿，什么
1: 散热毛巾、散热风扇这之类的，哎，全都有。
0: 太专业了，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支撑的哈，就这种喜爱，哎呀，简直就是太专业
1: 了。所以追星不是说谁都能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不光是你要去看这场比赛，那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停留同步在这个地方你要玩一玩，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吃拉动的餐饮，你是不是得住拉动的住宿，你要哪儿逛一逛，是不是得买东西，
1: 没错，
0: 购物拉动 GDP， 你看多领域消费。
1: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应该说是逐年在增长的消费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0: 是
1: 通过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主题，大家就可以去到相关的场景、包括像是电影，对吧，
0: 啊，对，
1: 今年暑期八仙这些电影热映，
0: 嗯，
1: 也是带动了相关景点文旅的热度上升，跟着电影去旅行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热门的玩法了。
0: 哦，真的是挺好的哈。接下来我们要推出一个板块叫跟着达人去旅行。
1: 嗯，我们就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0: 我们就看看那些能给我们这个有攻略的呀，然后能避坑的呀，然后天天都在自己在外边玩啊，大家那些这个经验是不是真的就是与众不同的，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
1: 是的
0: 啊，跟着电影去旅行，八仙上映了，应该上哪玩？
1: 上哪？上永乐啊。
0: 永乐搁哪呢？
1: 在哪儿呢？
0: 山东啊。
1: 山东吗？
0: 就是那个影片里边不都一直不都出永乐字样吗、说永乐的这个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
1: 山西啊。
0: 山西啊。
1: 哦，
0: 山西的永乐宫是吧？啊，景区。
1: 对，山西那是在山西。
0: 在山西。
1: 嗯。
0: 哦，山西芮城永乐宫景区。说这个影片上映之后，永乐宫景区的那个热度啊，哇哇上升啊！
1: 而且除此之外，包括它里面部分场景，好像还可以追溯到在四川的都江堰市的青城。

0: 区啊，青城山的这个景区找到石井，然后于是就有一些什么
1: 青城山下不是白素贞吗？
0: 青城山下现在不是那白素贞了，是农家乐了，是漂流了，是避暑民宿了。
1: 啊、
0: 白素贞没地方了。
1: 那个青城山漂流，然后看好多人去了之后还这个拍视频啊。
0: 啊，对呀、啊，那白素贞说你们太火爆了，我都跟你们挤不进去了。
1: 现在说流行那个漂流，不是那种就是飘飘忽忽一悠一悠的、现在整那叫什么地狱式漂流，
0: 就瀑布嘛，就那种的，
1: 就是你下来了之后必须得上水里头整个浪的下去悠悠一圈再起来，
0: 对，那个
1: 就挺吓人的，
0: 角度现在越来越陡了，
1: 对，
0: 你整个人是咻一下的速降下去的嘛。
1: 哦、就是反正现在体验也多了，现在啊就是体验式的旅游就是比较的好，
0: 是的，
1: 就比较的火，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特别是年轻人就喜欢那种小众的体验，
0: 没错，
1: 对吧？你比方说今年有好多地方避暑，这是一大主题，然后再就是体验消费再升温，比方说高空秋千，
0: 你敢做吗？
1: 我就看看，
0: 都咽了口水的害怕是吗？
1: 我就看看，
0: 哎，我真的很想体验一次。
1: 你敢呢？
0: 我敢吧。
1: 那玩意儿没有体重要求吗？
0: 减减肥再去嘛。
1: 高空
0: 就包括咱这个
1: 下边是
0: 对丛林
1: 的
0: 那种高空秋千，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就是咱那个星海的那个蹦极。我一直想的是我减减肥再去，这不
1: 不是不是的，蹦极它是有要求的，蹦极好像是就是近视度达到多少是不可以的吧？
0: 我250不是250度，
1: 这智商可以好像，
0: 这跟智商没有要求吧？
1: 哦，蹦极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吗？窝囊版蹦极
0: 啊，对对，
1: 说各有各的窝囊法，
0: 这底下其实就是
1: 三个绳同时下，这仨人多尴尬呀！什么还有叫什么丛林飞跃
0: 啊，
1: 滴溜着，
0: 有着滑索那种的感觉，
1: 那样的过去、那个你敢吗？
0: 敢。
1: 我唯一敢的可能就是热气球。
0: 不是，你现在咱俩又没在那儿，就是一个麦克风在这，敢啊！
1: 啊！
0: 对，现在就对着麦克风说话嘛。
1: 早晚咱俩能走出去，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1: 还有，你比方说你上海南去，有那个，就是那个，就下边喷水那个，其实大连也有。
0: 啊，就是那个从海里面蹭一下
1: 就喷水
0: 那
1: 个，完了上面呢，你可以跟他一起，就他可以抱个人儿，完又翻跟头，又打滴溜，又转圈的那个。
0: 啊，你刷到的都是那种能够飞起来的那种。
1: 我刷都是小伙可以抱个美女嘛，转圈儿那个。
0: 啊，我刷都是抱着那个比较胖一点人没飞起来的那种的。
1: 啊，
0: 大数据精准推送
1: 那样的话，是不是就又进水了？
0: 啊，对呀、啊，就是，然后还有人家是直着往上飞，抱着稍微胖一点人是横着贴着海面飞。
1: 哎呦，就这些体验，老了人了，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大家能刷到那么多视频？因为大家都去体验，体验完之后他们都发。我其实想体验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尾波冲浪，其实在我们大连也可以体验，对吧？
0: 包括
1: 我觉得那个很酷。
0: 对，包括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叫做《海上冲浪店》啊，《夏日冲浪店》这之类的。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尤其综艺，它更是实景。可能一些明星啊去到了某个地方去玩了什么样的东西，吃了什么样的东西，于是他就能够带火一群人去到了这个地方去体验相同的线路。
1: 对，然后同样是体验的，比方说这个海钓，帆船，然后甚至现在有那个桨板，对吧？我们大连有，哎呦，可出片了，可好看了，就是水上的玩乐项目。这个暑期的时候，它肯定会人会多，
0: 对，
1: 但是嗷嗷多呀，各地方你只要有都嗷嗷多。
0: 唯独就是提醒大家，玩海上项目，你要么那个眼镜紧一点，要么你就别戴那个眼镜啊，要不然你就永久的失去了它。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失去过多少呢？
0: 也就那么一个吧，就在今年的夏天哈、
1: 那就提前得做好准备。
0: 对，这也是一个安全提醒。
1: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种体验型的消费，它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今年会有很多人哈，这是一个趋势。还有文博游，
0: 这个太火了，这些年来
1: 就文博游好像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我这趟出门，我不管我是要到县域，我是要体验，我是要美食，我是放松，是什么东西，孩子妈只要带着你出门，咱必须得找个文博场馆。就此行你不管上哪，你肯定你得有一个，对吧？你去什么这个，你像北京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院。

0: 博物馆是吧？你像陕西历史博物馆，包括景德镇什么陶瓷博物馆，现在都是家长甄选里边的热门场馆。
1: 嗯嗯，包括像是你看啊，我去年去，去年还是前年去到了湖北省博物馆，
0: 嗯、
1: 省博嘛。然后看到了里面的那种编钟、
0: 嗯、
1: 啊，就这原本就是你在课本当中的，然后你以为编钟可能跟你人差不多高，然后你就敲呗、
0: 嗯、
1: 去到那儿之后你才发现它可能是两个你三个你那么高，
0: 对，
1: 它是如此的庞大，这是你在课本当中只看一个图片你感受不到的。除此之外呢，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特别可爱的东西，比方说叫做越王勾践剑。
0: 嗯嗯嗯、现在就这样，他们火了之后，包括那个三星堆，
1: 嗯，
0: 那时候那家火的呀，那些人呐、
1: 嗯、
0: 啊，不管是三星堆上哪出差，哪个地方人都多。
1: 对，包括现在我觉得文博游它做的最火的就是它的周边产品。
0: 嗯，
1: 首先就是冰箱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收集各个省博的冰箱贴，它其实东西都是大差不差，一个是一个这个省的博物馆的一个外观，对、
0: 嗯、
1: 一个外观底下带五个坠儿，一般、
0: 啊、
1: 这五个坠儿就是明星产品、
0: 嗯、
1: 明星的这个展品应该叫做哈、
0: 嗯嗯嗯、
1: 我现在立志于在收集，我已经收集了能有三四个。
0: 你放到哪儿呢？
1: 冰箱贴冰箱上啊。
0: 冰箱那么就贴满了吗？我告诉你个常识、
1: 啊、
0: 冰箱贴吧这贴的太多了，对冰箱其实是有影响的
1: 啊。那你应该贴哪儿呢？
0: 所以我现在都买那个带磁吸的小黑板家里又得占个地方，还得买冰箱贴。
1: 孩子现在都爱买冰箱贴是吗？
0: 不是，他好像每个地方现在固定的这个周边好像都是冰箱贴、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盲盒买过吗、
0: 哦、
1: 尤其是三星堆的盲盒特别火，就是它是那种泥块盲盒，
0: 嗯，
1: 不是说一打开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0: 你得自己回去考古，
1: 对，自己在那抠土，
0: 嗯，
1: 但是小心啊，就是你容易这个在抠土的过程当中手啊不小心就划了一个大口子，我也不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知道的了，都是泪啊。
0: 就这么说吧，俺家孩子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干这个活儿，没受过伤。就这几年干这个活儿，就是我觉得人家发明这玩意儿就挺安全。
1: 那谁到了？那我怎么就赶上了呢？
0: 现在的这个博物馆真是做的，文博做的也非常之好，
1: 花样十足。
0: 对对对，就包括像你说的，还有文物那边有编钟有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就顺带着会有什么演出。这一系列的、
1: 哎、对，
0: 你来了之后你完全就可以在这安排一天的行程，
1: 包括很多的科技产品也都这个融合进去了，很多的这个冰箱贴你用手机 AR 去扫，它是能够有一段现场演绎在你的手机之上的。
0: 嗯
1: 这都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博物馆可能就是有自己地方的特色吧，你比方说青岛它可能有那个啤酒博物馆，哎，真家长带孩子也去，就是咱各个流程咱都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啊，那个徐州有一个圣旨博物馆，
1: 哎呦好，
0: 奉天承运，你看你一进去你就找感觉。
1: 不是，我进去我能站着吗？
0: 之前我听人说那个涪陵有个博物馆，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博物馆，我说这怎么榨菜有博物馆呢？
1: 嗯，
0: 而人说涪陵有一个816地下核工程遗址博物馆，就是它非常之细分。
1: 哦，
0: 哎，你觉得大连有潜艇博物馆，
1: 嗯，
0: 哎，全国各地的人到大连来看这个，就这样，就这种文博景点的这个旅行热度就是嗖嗖嗖的在往上涨。
1: 包括还有很多可能喜欢小众一点，比方说刑侦方面的，
0: 嗯，
1: 上海有个刑侦博物馆，
0: 那你就特别想去，就喜欢那个，就
1: 经常大家可能看那种对悬疑剧啊，或者是悬疑小说的，
0: 嗯，
1: 很多人就喜欢去到那里看。但是啊，嗯，可能不是非常建议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
0: 怕吓着是吧？
1: 嗯，里面确实有一些这个重大的这个。
0: 哎呀，现在小朋友承受能力都挺强的，就整那个
1: 超出我们的想象是吧？
0: 就那个密室
1: 啊，
0: 不都是有各种题材吗？
1: 哎，你敢进吗？
0: 我没完整的走过，但他亮灯的时候我看过，就是那些设备，但是那些海报做的都挺吓人的。
1: 我进密室的时候，我身边
0: 惊悚的、悬疑的，什么什么破案
1: 的，对对，就那些，
0: 就那样的海报我都不敢看。
1: 我朋友就说了，你能不能不叫了？我说我也不是我想叫的呀，就是旁边可能哪个线索出来了，就咣当那个东西掉出来了，
0: 吓一跳，
1: 嗷一嗓子跪地上了。
0: 这么个主题，像研学啊，嗯，或像什么的，哎，你觉得你带孩子去，你想不想去？年轻人几个人走啊，荒野厨房，哇，厨艺嘎嘎好。
1: 去到那儿全翻车，因为真正做那种大锅饭，就是原始的那种灶
0: 啊，
1: 和好像在家做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但不好做，我总感觉荒野厨房就应该给你扔到荒野，有锅有灶，但是没有

0: 你应该自己去找。
1: 跟着贝尔去旅行
0: 了、
1: 就是、
0: 啊，就那意思。你看过多少综艺呀、啊？
1: 综艺狂魔，
0: 稻田咖啡。
1: 哎呦，这种
0: 大象粑粑造纸。哎，这种体验感不感兴趣？
1: 这个体验我真的觉得会很好玩，
0: 是吧？
1: 哦，
0: 一定会很感兴趣。就包括那阵说什么猫屎咖啡，小朋友都感兴趣。
1: 嗯
0: 啊，就是它折射出年轻人对于新奇玩法的一些需求在持续的升温。
1: 是的，
0: 就是你不光能抓眼球，你得让他们体验到，他会觉得我之前花的值，这个时间搭的这个功夫也值。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提前做好规划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花样城市计划。就是把计划做好了，时刻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依然来到了东关街。
1: 哎，我们之前了解到东关街是我们大连城市的烟火原点啊。一说到这个老地名，你有老照片吗？作坊没有现代化的那种流水线，全都是匠人的双手，那个匠一缸一缸，对吧？
2: 一锅一锅，
1: 对对，熬出来的是老大连独有的市井滋味。
0: 嗯，
1: 岁月流转了，老铺子已经不复存在。
0: 所以当时啊，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吃穿用度是不用跑很远的，就在这一条街上，全都能够这个置办齐全。
1: 嗯，那是一个没有商业广告、没有线上营销的时代。说一家店铺能不能站稳脚跟儿，你靠啥呀？你不能靠花哨的宣传，全凭手艺，凭你的诚信，凭你在街坊之间的口口相传。
0: 当时真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
1: 而且就得是口耳相传，说我吃好了或者我用好了，一个传一个，大家才来，那叫老字号。你想要在东关街立足经营几十年，而且你掌柜的这个人品，你原料的好坏，你手艺的高低，每一样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对，
1: 很多商号都是那个家族式的经营嘛，
0: 没错，
1: 父传子，师傅传徒弟，对吧？而这一门手艺守了几代人，然后来往的客商、周边的住户认准一家老店就年年光顾，就正是这样一家家靠谱的民间商号，让东关街的烟火一年又一年的延续下来。
0: 是，但你说啊，在这种众多的行当当中，可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绑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沿街大大小小的老油坊了。你放到今天啊，咱们打开这个
1: 工啊，每一个工序都是人工的。你先把那个收上来的大豆你得筛选吧，
0: 哎，对，
1: 你挑掉那个瘪的坏的，然后呢晾晒风干，再碾压碾碎上锅蒸，然后
0: 瓷坛子拎到油坊，掌柜着是拿着金属的那个提子，根据顾客需要的分量一提一

0: 皮的来称量，直接倒装进这个自家的容器里面。家境普通人呢，家里面一般都是不会一次性买很多油的，大多都是吃多少打多少。那油坊呢，除了卖油啊，压榨之后剩下的这个豆饼儿，其实也是宝贝。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当时很多的这个马呀、骡子呀、牲口的饲料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当下地肥料。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1: 是就那个豆饼，现在包括大家愿意吃的那什么草莓呀、啊，然后好多人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丹东的草莓好，庄河的草莓好吃，说他们，我曾经问过，就是说底料就是这个豆饼，因为他们就讲旧时候酱园作坊里的人生百态，那一缸酱啊，它得经历四季的日晒夜露，里面藏着手艺人，也藏着人心。啊，手艺和人心还有人情世故，这放在当年的东关街，说这样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一间间酱园当中真实的上演。
0: 是的，老式的那种酱园是那个月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大院啊，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不同高度的那种酱缸，少则呢可能是几十口，多则都是上百口的缸啊，整整齐齐的摆放在了露天的这个院落里面，做大酱做酱油，而且呢是十分要看节气的。一般呢开春就开始制取，入夏之后呢开始下缸发酵，豆子煮熟之后呢拌上面粉让它长出菌曲，然后呢再下入盐水到这个缸里面，整个的漫长的日子啊，剩下的就全部交给了阳光还有风。白天呢揭开这个缸盖，让阳光充分的暴晒，等到晚上呢戴上那种斗笠防止立风洞，野外你是长不出新鲜蔬菜的，所以家家户户冬天的餐桌上呢大部分都是要来依靠这些酱菜过日子的。
1: 是的，每到秋天蔬菜丰收的时候，这个酱园就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周边的农户把收获的那个蔬菜源源不断的送过来，这作坊里面就热火朝天，清洗晾晒腌制忙个不停哈。普通的百姓呢，也趁这个时节到酱园买上一坛大酱，然后配上各式各样的酱咸菜，运回到家里边来储存，准备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大连人家家户户的饭桌之上都少不了东关街酱园产出的滋味。这个酱园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旧时北方家庭过冬的保障。
0: 是的，而且你现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当你冬天的时候端上了一大盘菜，端上了大酱，然后呢端上了各种各样的酱菜，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哎，离过年不远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冬天，老东北的冬天了，对吧？
1: 嗯嗯，
0: 那除了油坊啊、酱园啊这种每日都要打交道的民生作坊，东关街上的这种茶食糕点铺也是代表着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的。你像现在你去买一个甜品啊、糕点啊，都不是说随时随地可以买到了，你点着外卖都有。那零食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了。但是呢，你放在100年前，糕点、点心，这都是属于稀罕的吃食啊，它是不会随便拿来就解馋的。那真是你遇上了重要的日子，家里来且了，过节了，大家才会走进糕点铺。
1: 刚才说的那些人生重要的节点，
0: 非常重要，
1: 糕点必不可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精致的礼盒包装，店里边卖什么桃酥、酥饼、还有那喜饼，这些东西，什么蜜饯，
0: 对，
1: 传统的吃食。你选好了点心之后，那个掌柜的就用那个粗糙的但是结实的那个草纸，
0: 就那种褐色的，
1: 哎，把点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嗯、然后也没有塑料袋哈、啊、用那细麻绳十字给捆扎一下，方方正正的一包，哎，提在手上体面又庄重。
0: 现在还一般都在上面放一个红色的纸，
1: 对，贴上去，
0: 对，贴上的那种的，
1: 这不有重要事儿的时候嘛，就给它贴一下、
0: 嗯，
1: 这一包纸包点心承载的就是那一代人的人情往来。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些东关街上的有酱园呐、啊、有糕点铺啊，对吧？除此之外啊，还有什么粮行和布庄，这是整条街的一个支柱的产业了、
1: 嗯、
0: 你想粮行里面巨大的这种木屯啊，大缸一字的排开，里面放着小米、玉米面、黄豆，少量的这种大米、白面，那普通老百姓大多都是以粗粮为主啊，这种细粮逢年过节才舍得买那么一点点，而且大家都是像那种我们刚刚说的买油似的，油坊自己拎着小桶，
1: 嗯，
0: 买米面也是一样的，要自备布袋的，
1: 嗯，
0: 现场去称重装粮带走。那布庄呢，那就是老大连人的服装商场，那个年代。

0: 你想，没有成衣的售卖的，所有人都是买一匹布自己回家自己去做，
1: 对，
0: 去缝，
1: 对着手工裁缝缝制。
0: 是的，
1: 家里有缝纫机的那老牛了，自己回家就做，那就是家里有个手艺人。
0: 哎，我还真踩过那个缝纫机哈，你别说、那个律动不是特别好掌控的，
1: 不好掌控，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线，你跑线你要跑成一条直线，这也是个技术活，
0: 就是有人跑着跑就跑偏了。
1: 其实也挺好的，你想象一下，就是布装那个房梁上面挂满了一匹匹的布料，粗布的、细棉布的、花布的，条件好的人家就选那绸缎的，对吧？你春夏轻薄的，秋冬选点厚实的棉布回去做棉袄、做夹衣。一块布经过家庭妇女的裁剪针线，就变成了一家人身上的衣衫。一件衣服，老大穿完了传给老二，缝缝补补反复穿。这个就是那个年代非常普遍的现象。
0: 哎，就想起那句话，缝补啊，大家应该都印象深刻，就是接待南来北往赶马车的商人、商客。啊，人的吃住、牲口的喂料、货物的存放一应俱全，是保障着当年整个区域物资流通的呀。所以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号作坊里面呢，是共同的构筑了东关街完整的商业生态的。
1: 是的，从粮食布匹到油盐酱菜，再到人情往来的糕点、出行落脚的客栈，普通人从衣食住行到人情交际，都和这条街上的商号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鼎盛时期呢，整条街上百户商号啊，从清晨开始一直忙碌到暮色降临，人来人往，车马不息。
0: 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一个点啊，你说这么多深入人心的老作坊、老字号，为什么今天在东关街找不到他们的这个原样了呢？哎，我们经常说看一个东西啊，百年老店，可是在东关街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多了，
1: 然后就觉得百年老店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时间的更迭，
0: 对，时代的更迭，时间的更迭真的是绕不开的原因。你像你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工业化生产慢慢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你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百年老字号一般都是糕点铺，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吃零食的，
1: 是、
0: 可是你正常的这个酱、油，对吧，这些东西超市都能买到，
1: 是，包括那个酱菜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个就是纯手工的那个工序，
0: 对
1: 啊啊，
0: 甚至里面可能还会加一些我们只能说是佐料吧，有一些的酱菜所以找不回当年的味道了。
1: 对对，就是工厂大批量产出的食用油、酱油、糕点效率更高，而且价格会更加的低廉。传统的手工作坊制作的周期漫长啊，耗费大量的人力，产量又有限，那么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就慢慢的失去竞争的优势了。很多老匠人年事已高，后人就不再继续接受这个辛苦的手艺了，一间间老作坊就陆续关门了，老商号的牌匾就摘下来了，酱缸啊、这个木榨油机呀、就这些老物件慢慢的就退出现实生活了。
0: 但是啊，咱必须说，商号虽然是消失了，但这些作坊沉淀下来的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已经融入到了咱们大连人的这个血脉当中了，
1: 一定是，
0: 对不对？你就包括一到冬天，很多人爱吃酱菜，对吧？是因为我们懂得去品味时间酿造出来的食物，那这种饮食习惯其实就是当年从东关街一间又一间的酱园当中传承下来的，而且现在还有老一辈的人依然这个秋天保留着腌菜呀、做酱料啊这种传统。甚至啊，咱不推唱，但是确实有见过有一些这个老人，在家里的这个楼档楼梯间的这个走廊拐角处放一口大缸的这种的
1: 腌酸菜呀，
0: 啊对，
1: 然后做大酱啊，
0: 是的，
1: 是吧？院子里呀，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个老式的这个生活习惯在。
0: 只不过哈、确实有的时候会影响邻居，咱不推荐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我们在探讨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
1: 是，而且我们说的是百年市井生活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印记。
0: 是，
1: 今天我们行走在改造完成的东关街，仿古的门头、热闹的商铺也重现了老街繁华的氛围感，
0: 是舌尖上的集体的记忆。所以商号可以消失，味道可以变迁，但是那些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它是不会被岁月彻底抹去的。
1: 一城街巷寻过往，伴侣烟火一宾城，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就到这里。

0: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4: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语音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0: 美协中国区的负责人朱玉峰，而且呢朱玉峰呢还是咱们大连人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关于俄罗斯的所有的艺术方面的一些事情啊。非常高兴这个朱玉峰啊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何子老师好，啊大家好，这个又坐到你身边了哈。
0: 对，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呢也做过节目。
1: 对
0: 对，
1: 咱这一年之约哈。
0: 对对对，我记得去年跟你这个做节目的时候，然后你马上你就走了，你去呢这个海南三亚，那个去年的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中俄
1: 文化年，
0: 文化年，
1: 对，
0: 对，那个那本来那个时候呢，我还想约你啊，就是想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在三亚的这个，搞的这个文化年的这个艺术这个展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完了，一直也没有做上，正好是一年，
1: 那正好，那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它是在海南的海口。
0: 海口，海口
1: 啊，省会，它当时呢是因为海南省政府，因为去年是正好是。
0: 中国文化
1: 也是封关之年，
0: 嗯、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又是中国文化年，因为2024年、2025年是两年，是中国文化年，今年是中国教育年，
0: 今年是中国教育年，
1: 哎，
0: 关于教育方面的，
1: 对对，关于教育方面，
0: 这个我知道，因为正好这个半年前啊，我还做那个教育类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特意还讲过这个，讲过这个事情，当时那个俄罗斯有很多的高校。还有一些高中好像在北京啊，还有一些这个交流活动，
1: 这个、交流活动，而且还开了一些，有的还开了一些分校。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其实就是去年呢，还是受这个海南省政府的这个委托啊，然后呢，我们希望他们希望呢，在这个海南省博物馆做一个比较高规格的这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文化艺术方面的展览。
0: 展览，
1: 对、
0: 嗯。
1: 那当时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还是细心的准备了一下，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出发点，因为其实我们2024年、2025年的这个国际大型的，就是中俄之间大型的这种展览，有几个。是非常大的，我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呢，就是叫做，俄罗斯的心灵。俄罗斯的心灵这个展览是在这个，当时是在这个中俄文化年的这个框架之下。然后是特列，我不知道您知道这个画廊吗？应该您肯定知道。
0: 你说
1: 特列西亚科夫这个画廊
0: 啊，这个全世界排前十的。
1: 前十的，
0: 那就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什么大英博物馆、美国什么大都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什么那个国家什么艺术展这个艺术馆啊，就是我们一说好像都是那个什么那个欧美国家的，但是俄罗斯的特列恰科夫，这个国家这个美术馆，
1: 对，
0: 绝对是超一牛了啊！
1: 其实他这个美术馆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他其实最早啊，他是私人的。
0: 你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啊、哦，你去过很多次、啊，
1: 很多次
0: 啊。他最早是私人的，
1: 私人的，他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俄罗斯的工业家，也是一个就是资本家。那么他呢，这个他就不甘于说我们俄罗斯。这个优秀的艺术品都要到国外去，所以他就立志呢，就是而他正好也有这个能力，
0: 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实业家嘛，他也有钱。
1: 对，而那个时候刚刚好也是俄罗斯最繁荣的艺术最繁荣的时期，涌现了像列宾啊，然后希施金、列维坦这种大师涌现出来，而且那个时候又是巡回展览画派的。这个
0: 对对
1: 兴盛的时候，
0: 那我们一会儿讲一讲这个巡回画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很多人对这个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呢，还有这个比较这个，叫什么这个刻板的一个印象啊。一会儿我们好好讲一讲。
1: 行，那先说咱们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2024年的这个9月份吧，我要是没记错的话，9月份到12月份呢，在这个北京首都博物馆就跟那个特列季亚科夫做了一个。大展
0: 啊，做了一个大展，就是他们的这个很多的作品要
1: 拿，他所有的这个展品，
0: 所有的展览，
1: 56个展品全部来自于特列季亚科夫这个画廊。
0: 哦、
1: 那么我们认为画廊其实好像听上去挺小哈，其实这个画廊在世界影响力非常之大，
0: 非常大，
1: 因为他这个收购了，他最早了以后呢，他收集了这些俄罗斯这些最优秀的作品以后，他在去世之前呢，把这个就捐给了国家。
0: 捐给了国家，他最早是私人的，然后最后又
1: 然后
0: 国
1: 家慢慢的给他发展成这种。
0: 我印象当中呢，这个艺术馆或者当时叫艺术画廊也好，他应该是收集了当时从13世纪以及到当时的这个。

0: 应该是18世纪、19世纪的这些著名的一些这个画家，就是俄罗斯的画家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是
0: 从13世纪开始的。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
1: 是13世纪，他那个时候14，我好像看到14、15世纪的
0: 差不多
1: 的那个，他那个时候都是宗教题材的。
0: 嗯，对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是木板画呀，那些雕刻呀，这个是在一些，因为那个时候讲实话，俄罗斯的艺术真正繁荣。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就是从19世纪，
0: 对，19世纪才真正是到了一个定
1: 峰，到他到了俄罗斯有自己的艺术语言的这么一个
0: 对对
1: 时间啊，
0: 嗯，那就是他当时在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或者世界的这个美术界，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位置了，
1: 对，他有他非常独特的一个位置，这个以后咱们可以等会儿咱们再慢慢讲，
0: 咱们慢慢讲，嗯嗯嗯。
1: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览，而且影响非常之大，因为在这个这个俄罗斯叫俄罗斯的心灵这个展览呢，特雷基亚科夫一共这个56个作品呢都是精品，很多的这个作品其实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0: 嗯
1: 啊，而且确实是影响也很大。
0: 那这里边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幅？那列宾的肯定都到了吗？
1: 列宾的没有，列宾是还有一个展览了，这个就是去年的展览
0: 啊，去年好像我们
1: 去年的那个是在您刚才说那个列宾展呢，是去年在首都博物馆
0: 啊，
1: 这个
0: 是单独的，
1: 不是不是国家博物馆，
0: 哦，国家博物馆，
1: 我说错了啊，
0: 嗯嗯嗯，
1: 就是那个叫做这个涅瓦河畔的瑕疵，这个是叫列宾艺术特展，
0: 嗯，
1: 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这个特里亚基亚科夫和俄罗斯国家博物馆联手把列宾的巨作我有点忘了，好像是108还是多少，反正包括了肖像、速写，还有他的习作，还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这个草图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托尔斯泰的画像啊，等等吧，这些都是首次来到这个
0: 中国
1: 啊，
0: 然后展，
1: 而且这个是纯是列宾的展，因为列宾他确实你要说让中国人说一个俄罗斯的画家，大家首先都是
0: 肯定是
1: 列宾是吧？也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大。
0: 嗯嗯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展览呢，就是说这个叫俄罗斯先锋派的一个展览。
0: 俄罗斯先锋派了，康定斯基
1: 啊，康定斯基其实这个人，我们再多说几句，就是说他其实，因为俄罗斯的艺术呢，他其实都是向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向欧洲学习的嘛。
0: 他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是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那个19世纪
1: 啊，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辉煌的时期呢，它涌现出了一批大师，那不单单是从古典这块，而且关于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康定斯基起到了一个在世界艺术史上，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奠定了当代艺术的基础和理论基础。
0: 啊，他以理论基础，
1: 因为他写的这些一些书啊，点线面
0: ，哎，结构主义嘛，
1: 结构主义啊，那其实那这个又延伸了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康定斯基受什么影响呢？他其实受音乐的影响
0: 啊，
1: 对，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说俄罗斯的文学，这个
0: 音乐。
1: 舞蹈、雕塑、绘画，它其实包括舞台布景，包括这个舞台演出。其实俄罗斯的舞台演出，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因为可能咱国内这种很少。
0: 哦，对，国内我是看见过。
1: 其实我们去看他们的有的时候的话剧、歌剧的时候，那个布景是非常的华丽。
0: 哦，
1: 那这里面都有很多艺术家的，
0: 对，
1: 这个他们的审美和贡献在里面。
0: 嗯，
1: 实际上这个。
0: 比如这么讲吧，就包括在这个前苏联的那个时期啊，也包括这个，比如说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啊，
1: 嗯，
0: 一个艺术家，你说我们经常把艺术家理解成什么呢？
1: 嗯，
0: 好像就是画画了吗？不是啊，我们就包括讲到这个艺术家联合会，他有什么呢？文学家、音乐家、作曲家、画家、指挥家啊，舞蹈什么，他是联合在一起的。假如说啊，
1: 嗯。
0: 说一个作曲家一个新作品要发布了，哎，这些人都到场，
1: 对，
0: 对啊，对，画家、建筑什么的全都到场。同样，一个画展出来之后呢，哎，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作曲家、指挥家什么什么什么的，演奏家、钢琴家，他们也全到场。
1: 是，
0: 他们之间是互相融合的，
1: 互相融合，而且他们都经常会在一起搞沙龙。
0: 嗯、对对对 对, 对
1: 啊，就比如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时候已经特列恰科夫已经去世了以后，又有一个叫马蒙托夫的一个工业家。
0: 哦，
1: 他有自己的庄园在莫斯科边上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他也是有这个，因为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嘛，是吧？就富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0: 嗯、对对对，
1: 他开始追求更高
0: 精神追求、
1: 这个、追求上的这个时候的他，也有、嗯、他也立志成为像这个特列契亚科夫这样的，
0: 嗯，
1: 有这种那个什么的人。
0: 他有志于这个收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啊、哦，俄罗斯的一个艺术品。
1: 他主要是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把这些。就是这些大家
0: 聚在一起
1: 、嗯、那么那个时候也确实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这个歌剧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的，
0: 对，
1: 因为它的布景相当的华丽、
0: 嗯、
1: 啊，然后给人的这个视觉感受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嗯、
1: 就像我们国家的京剧那老外看不懂、
0: 嗯、
1: 但是你这穿的这衣服一上台老外哎呀他就觉得美
0: 啊，
1: 是吧，他这个东西就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嗯我们刚才说那个康定斯基啊，这个人啊，他是受到了这个，有一个俄罗斯有一个这个音乐家哈、啊，他叫斯克里亚宾，
0: 斯克里亚宾
1: 、哦，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人比较少，但是他呢是最早相信音乐是有颜色的
0: 啊，
1: 因为音调而且是可以看见的
0: 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1: 他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而且他还把这个思想呢直接演变成了他的自己的这个音乐，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他这个思想就直接后来影响到了这个康定斯基
0: 啊，
1: 所以康定斯基呢他本身他就喜欢音乐，然后他也受到这种就是说声音就是色彩的这种理念的这种启发，以后他要把这个听觉转化为视觉，所以他开始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开始放弃临摹实物了。
0: 对，我也是这么
1: 对、大家这个
0: 他那个、啊、相关的呀，
1: 是
0: 啊，你接着
1: 大家就是说有时间可以看看这个康定斯基、嗯、他的贡献到底在哪儿，是吧？
0: 对，
1: 他为什么他画的那个点和线那个面的联系是在哪儿？
0: 嗯
1: 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康定斯基真正的把现代当代主义的艺术做了一个奠基，理论上的奠基。那么包括后面的什么毕加索这些，后面的这些现当代的艺术家，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都受到他的影响，
0: 都受到他的影响。
1: 对，
0: 包括他在欧洲的时候，因为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欧洲，他是俄罗斯人啊，
1: 对对，
0: 所以他在那个夹当。就他14年去世嘛，
1: 嗯，
0: 他影响了后世很多。
1: 哎、老师，这个积累，这个知识储备，我这个都不敢说了、啊。
0: 我一直就了解他，
1: 啊、
0: 嗯，就是他，因为是你看啊，就是因为康定斯基的一个出现，
1: 嗯，
0: 他影响了法国的一些这个结构主义哲学大师们。
1: 哎，这个、
0: 他影响了萨特，
1: 是、这个，
0: 还有萨特之前的一个人，
1: 这个叫那个维。叫维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维什么忘维什么尔好像是
0: 啊，对
1: 啊，
0: 嗯，就是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康定斯基，他你刚才讲就是他的贡献，他创造了一个理论，
1: 对，
0: 他没有想到就是他绘画上的这个理论，他又影响了这个欧洲的哲学思想，
1: 对，其实
0: 我说这就厉害了。
1: 其实这个哈、啊，我再额外再插一句，
0: 哎，你再插一句，
1: 因为你跟你聊天就比较兴奋啊，我就想到，因为想到别的事儿上去了。您这一说就启发了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个就是当代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油画家吧，叫杨飞云。我们中国现在的啊，他以前是中国油画院的院长啊，那现在是名院长啊。那我们也。
0: 也做过深聊
1: 啊，也聊过，
0: 嗯嗯，
1: 就他的有一个说的特别好，就跟您刚才说的，为什么会这个呢？他其实是说他有过这个，比如音乐、哲学、语言、文字不能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绘画。
0: 这话太牛了，我见过，我见过这句话。
1: 对，就是因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他说我这个绘画为什么？等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当时我还是不太理解啊。
0: 嗯嗯。
1: 哎，他怎么就你说你绘画有文字语言那么大的力量吗？是不是？
0: 嗯嗯。
1: 那你说，
0: 你音乐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1: 对呀、
0: 啊，
1: 对
0: 你
1: 有音
0: 乐，你能到每一个角落吗？
1: 对。那么其实后来呢，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啊，后来我也问过，我说杨老师您这个，他说其实我的意思是， 绘画呀，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0: 对，
1: 就是说，奇妙的是呢，它又含有音乐的气韵，是吧？文学的深刻和哲学的原理，这就刚才您说的，
0: 非常妙。
1: 就刚才您说的，影响到了。欧洲的哲学，
0: 欧洲的就是法国现代的这些这个结构主义，包括存在主义这些哲学家，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康定斯基呢，他就我不写诗了，
0: 我不写诗了，
1: 我不再那个客观在线了，是我怎么办呢？他就把色彩线条当成一个音符，
0: 对，
1: 所以他画出了抽象的。绘画，
0: 对，他有一幅著名的一个画，就是好像就是那个线条就在
1: 一直在
0: 螺旋，
1: 啊、
0: 螺旋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1: 您说的那句话，他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就是他我要做一个视觉的交响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先锋派，
1: 这是那么包括他一个，还有马列维奇啊，包括后面的夏加尔啊，
0: 夏加尔
1: 啊，我刚才没说完，不是在有一个先锋派的展览吗？
0: 嗯、
1: 这里面就康定斯基和夏加尔、马列维奇的画都来了。
0: 哦
1: 啊，都来了。那这个是在咱们成都博物馆，
0: 在成都博物馆
1: 啊，这是去年在成都博物馆做。他好像最早的时候是到苏州的那个叫大运河博物馆，然后展完了以后，他们两家联手
0: 。嗯，
1: 那么再一个比较大呢，就是我说我们俄罗斯国家美协做的这个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
0: 海南省博物馆，
1: 我们这个叫现代这个俄罗斯当代艺术大师，
0: 当代艺术大师。
1: 对，我们当时立足的这个为什么会因为前面。你说列宾都有了，
0: 一百多年以前的
1: 啊，列宾都来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也不想再重复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就其实俄罗斯现在我们更把这个焦点呢就放在俄罗斯的现当代艺术上，
0: 现当代一个艺术，
1: 就他们现在的这些，他们在做哪些探索，哪些新的形式，他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什么一个什么水准，哪一些是对我们国内是可以借鉴的。
0: 嗯，
1: 是
0: 也搞了一个，所以在海南的那个博物馆是搞的是这个现当代的这个美术家的这些作品的展览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当时是计划是三个月，后来又延展了三个月，就是半年。
0: 又延展了三个月，
1: 对，就整整做了半年，
0: 嗯、整整做了。
1: 人流是非常之大，日均一万人，
0: 日均一万人，
1: 所以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审美有很多的趋同性，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俄罗斯绘画，那就涉及到我们中俄的这种百年的艺术交往史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嗯，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基本上也了解了这个俄罗斯国家美协啊、
1: 嗯，
0: 就是他在中俄。之间的艺术上的这些交流，美术上的这些交流，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工作、
1: 嗯？
0: 尤其是你作为这个中国区的一个负责人，又是大连人啊，其实我听一听，
1: 嗯、
0: 挺自豪、啊，真的是。
1: 我坐在你这么优秀的主持人边上，我也很自豪。
0: 我们俩就不要互吹了吧？不，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1: 是。
0: 好，我们接着就还继续往下讲，除了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之外，那你个人。更多的是要往返于中俄之间，是吧？嗯，
1: 其实这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年的这个俄乌战争哈、
0: 嗯，
1: 还是把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还是这个社会秩序啊，
0: 嗯、
1: 包括各方面还都是有一些这个影响。
0: 嗯
1: 那么物价也比较高。
0: 嗯
1: 讲实话，我们现在去还是有什么早去早回。
0: 早去早回。
1: 因为住也比较贵啊，因为在莫斯科现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都要上千了。
0: 哦。
1: 对，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艺术展览的、这个
0: 艺术展览的事情要过去，然后
1: 对，然后
0: 工作也非常辛苦，
1: 嗯，也还好啊，
0: 也
1: 其实还好，
0: 但是你喜欢这个
1: 比较对，已经习惯了啊，而且再就是跟国内博物馆的一些、哦、其他的一些博物馆在做一些筹划，
0: 嗯、
1: 因为今年呢就没有特别大型的展览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想在明年呢会
0: 有一个、
1: 啊，到时候具体的等确定下来以后，
0: 嗯、
1: 我再跟您汇报。
0: 哎，这个事务性的这个工作还是特别多啊！
1: 啊、
0: 嗯，你刚才讲了，就是，哎，中俄之间，啊，就是我们在很多这个方面啊，就是有这个审美上有很多共同
1: 趋同的地方，
0: 哎，趋同的这个地方。
1: 嗯，这个确实，那个讲起来呢，那就话长，因为从这个其实中国是有两批人。
0: 嗯，
1: 直接受了这个最早期啊，有两批人直接受了俄罗斯就那时候叫苏联绘画的影响啊。
0: 嗯嗯、
1: 第一批呢就是复俄的，就复苏的。
0: 嗯嗯嗯，
1: 就是52年， 我们国家就是第一批人，
0: 第一批赴苏联
1: 去留学的，这个他们是去美术系，啊，那时候都是在立宾美院啊，
0: 那个时候也去了很多搞音乐的，比如说
1: 对
0: 郑晓英，
1: 对，都是那一批
0: 啊，我印象当中可能好像是有盛中国之类的。
1: 哎呀，音乐这块我还真就
0: 音乐你不知道，
1: 还真
0: 因为当时呢，就是有科学、艺术、美术、

0: 对，它是
1: 一个
0: 系统的，
1: 系统
0: 国家是系统的把他们派出去啊。嗯，然后从其实这个到苏联是这个是52年到，我要是61年还是59年
1: 差不多
0: 结束，反正7年或者9年的时间。然后后面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那后来这个就终止了。那么第二批这个受到这个俄罗斯教育苏联教美术教育系统教育呢，就是马克西莫夫培训班。
1: 马克西莫夫
0: 那个是马克西莫夫，也是苏联的时期比较一个，他是一个这个美术教育家，
1: 嗯，
0: 但是他画的也很好哈，
1: 嗯，
0: 但是他在教育这方面，他有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教一个外国学生去理解，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么他是55年来的这个中央美院
1: 啊，
0: 五年来中央美院以后，那个时候的学生就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金尚仪先生。
1: 啊
0: 在那个时候的詹建俊先生，那是22个人嘛，
1: 22了
0: 啊，有的说23，我还跟靳先生单独问过这个事儿
1: 啊，
0: 反正这一批人都是后来我们那个国家的这个权威和顶尖的这个栋梁啊，也是，那么也是把苏联的这种严谨的这个教学体系啊一直也严惩下来，当时当然了，我们后面又是有很多留法的呀、就留欧的这很多受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是另外的，
1: 那是另外的，
0: 对，但是基础上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还在强调，
1: 还在
0: 基础啊，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抽象的艺术它的基础都来源于，就你的基本功都是一样，
1: 对，基本功都是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书法其实也是艺术，也是抽象艺术。那他那一撇一捺是吧？
1: 对，
0: 他这个字和字之间的关系啊，一笔一和一笔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一个艺术啊。
1: 到了什么这个狂草的那个，那就是更写意。
0: 对呀、那我们就不写实了嘛？
1: 就不写实了。你刚才说就是线条嘛？
0: 对
1: 吧？
0: 就是线条嘛？
1: 就是线条。当然，他有那个你刚才讲了的这个。其实我以前啊，我看不懂书法。我看不懂书法，但是你刚才跟我讲的就是说不写实了，哎，我就灵没灵琢磨出来，就是你不要非得说，哎，这个字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狂草有一些字嘛，你确实不认识啊。
0: 对，
1: 其实它可能就是一种，你看的是一个线条，或者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音乐的一个波动而已。
0: 对，也有可能就是当时我写，就是我们这个书法家他的心境到这儿了，他就要这么写。
1: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这个有点思维有点跳跃了。其实在文学上，100多年以前，就是比如说俄罗斯这个
0: 19世纪
1: 啊，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十月革命，那个时候呢，其实，当时呢，这个还是民国时期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家，也包括像鲁迅等等，这他们也翻译了。当然，他是通过别的那个文字，他不一定是通过俄语翻译了，他可能通过英文或日文翻译了。比如说像果戈里的小说，包括托爷的书，托爷有两个，一半就是一个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有是那个托尔斯泰。
0: 托尔斯泰
1: 对他的这个作品呢，这都被翻译过来了。你看，就是实际上我呢，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就也是受这个俄罗斯文学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也稍带脚你就关注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些美术。然后我最近在啃一本书，《静静的顿河》。
0: 哎呀，
1: 太难啃了，
0: 太难啃了，
1: 很厚很厚的。但大家现在想一想，那个作者当时只有21岁。他写出了这个上千万字的，而且写真的是很好。我只是看的是还是汉语，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我看了这个小说之后，我就发现中国很多作家，比如说路遥
0: 啊，翻译的是
1: 不是他翻译的，就是他写那个平凡的事情。就是我看了《静静的顿河》之后呢，我就一下子想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有这个静静顿河的影子，
0: 这种感受，
1: 哎，就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就是有很啊，我们一直认为，就甚至我认为这个《白鹿原》，我也看了这个《白鹿原》，《白鹿原》，大家一直认为陈忠实是受到了谁影响？受到了这个马尔克斯的影响，就是《百年孤独》的这个影响啊、说他的开篇啊，这个什么的都跟那非常接近。但是你要是真的看了《静静的顿河》之后，你又会发现这里面还有静静顿河的影子，
0: 是吧？
1: 所以你就想，
0: 哎呦，这个我还当时还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我也是都看完了。
1: 你也都，你静音度和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

0: 些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受他的影响。好、
1: 哦、
0: 还有我们就说这个比如说魔幻主义啊，魔幻主义这个咱们有一个作家叫马原啊，他写了冈底拉的这个什么冈底拉的什么什么诱惑、啊、等等等等啊，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小说。其实后来我又觉得是什么呢，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啊，我前一阵子刚读完了一本书，布尔加科夫。
1: 布尔加科夫，
0: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文学，是现代的啊，不是那个过去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布尔加科夫的这个小说是被俄罗斯的这个就是高中语文课本给节选了
1: 啊。
0: 这是现代作家，现代作家就是说。就是我问了一个俄罗斯年龄跟我相仿的一个女士啊，她就说，当我就谈到了这个布尔加科夫的时候，她问我第一句话，哎，谁向你推荐的？
1: 她很惊讶，
0: 她很惊讶，她说你怎么能知道他呢？
1: 对，
0: 你知道托尔斯泰，你知道托，
1: 这都很正常，
0: 这都很正常，
1: 对
0: 啊，屠格涅夫什么，这都很正常。她说为什么你知道他呢？
1: 对，
0: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这谁向我推荐的？他说啊，这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啊，他说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小说就在我高中课本里面。他有一本小说呢，名字呢叫《玛丽与大师》（Mary and Master），
1: 啊，
0: 很魔幻的一个小说。所以我就想，《百年孤独》，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什么呢？布尔加科夫的这个《玛丽与大师》。因为什么呢？《玛丽与大师》那个出版发行的时候，要比《百年孤独》要早，
1: 啊，
0: 所以你看哈，俄罗斯的文学真的是，
1: 对，他就是关于、就像您说，他关于人性，就比如说像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刚才您说的那个，不是那个，他的这个《罪与罚》，
0: 《罪与罚》
1: 是吧？
0: 就是到现在来讲，就是西方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文艺评论家，依然把他。当作是什么欧洲现代主义小说的这个源头，
1: 对，而且就是这个小说，就是他对为什么鲁迅先生说这个，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啊，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这部小说可以跟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他这就是原话，这鲁迅先生的原话，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在你喝点咖啡喝点茶就能写出来的这个小说，
0: 我特别相信
1: 啊，所以他对这个书的极度的推崇。那当然我们这里面他把人性的恶呀各方面的这个他刻画的淋漓尽致、
0: 另外就是他开启了欧洲小说的意识流的一个写法，
1: 意识流，对，确实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文学美术什么他们非常相关的，
1: 对，
0: 可能在这方面你比我有发言权。
1: 没有
0: 文学
1: 我就是觉得，我倒是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0: 你说，
1: 就是我当时比较感兴趣啊，一个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普希金的在俄罗斯这个文学，他始于文学之父了，是吧？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说剩下的所有的人都受他的影响，对吧？
0: 或者是
1: 从他那儿汲取了养分，那么他是因为决斗，跟这个军官的决斗，
0: 对，
1: 好像不是德国的，就是哪个
0: 意大利的吧？
1: 意大利的，我也
0: 忘了。后来这个小子好像是那个军官，好像跑到德国还是哪儿
1: 啊？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意大利。
1: 对，因为他羞辱他的妻子啊，
0: 对，
1: 所以然后呢，他就跟他决斗，他死了啊。那么如果说当时就说，如果说他没有死，普希金没有死的，俄罗斯的历史也许会改变。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哎呀，是哪个国家领导说的一个我忘了啊，但是呢确实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力量哈、
0: 文学的力量。
1: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他俩也要决斗
0: 对
1: 就是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偏激的嘛
0: 对，
1: 就是
0: 他有点纨绔子弟嘛
1: 啊，对，他其实他俩都是贵族出身、
0: 对，
1: 但是那个托尔斯泰这个就比较，就是说他蔑视啊贵族的那些做法，
0: 对
1: 啊，然后他看不惯的很多东西，
0: 嗯，
1: 所以他俩因为这个屠格涅夫的这个女儿的教育的问题产生了争执。其实他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对，
1: 而且屠格涅夫对这个托尔斯泰有知遇之恩，
0: 哦，
1: 对，因为对，然后呢，当时呢，这个起了冲突以后，屠格涅夫就当着别的客人的面就说：“我要扇你的耳光。”这托尔斯泰就。越想越生气，回头就给他就说要跟他决斗， 因为在俄罗斯当时，这个我如果向你提出决斗，你不接受的话，你是很没面子的，是吧？
0: 懦夫，
1: 对吧？那当时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玩笑。那个图格涅夫他，等那个托尔斯泰走了以后，他也很后悔刚才说的话，他给他写了道歉信，但是没送到他手上。这个决斗信来了，那么中间很多人调停，决斗是没决斗成。所以当时说，如果他俩决斗了，那俄罗斯的历史可能又发生了改变，
0: 又发
1: 那可能。托尔斯泰也没了，是吧？因为按照当时的身手的话，可能托尔斯泰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对，但托尔斯泰以前也当过兵，而且作战也非常勇敢。我们说这个，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他有他的一个，就是跟他的艺术息息相关。
0: 对，我们经常讲什么战斗民族啊，其实他真是啊，这个基因下的这个人。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一旦爆发了之后，假如说他不是在决斗上这个爆发，那么他就会在其他的艺术创作上去爆发。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嘛。
1: 是
0: 这个，所以那个哎呀，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能看到，就是他，你看他的绘画作品，哎，我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在里面，是吧？
0: 对，
1: 有些忧伤。我们以前说他的俄罗斯的高级灰这种色调，其实是他一个民族的色调，就是他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民族性格呢？就是可能是跟他的一个气候，就是说他冬天比较长，那么人们在他会很注意的倾听春天的第一滴雪化的声音，所以又造成了他们又多愁善感。然后又粗犷奔放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夹杂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他头在西方脚在东方，他地理的跨度，艺术和宗教是可以永远流传下去的。因为这个话我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准哈，但是就是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有它非常的持久性和跨时代性，所以说他其实就是从人的灵魂里面，我们你看很多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为什么现在博物馆，我中国这些年开始博物馆热，
0: 对嘛，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绝对是你要打卡了。
1: 对，因为我们都要去看过去的人，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确实是从物质生活这个满足，我们过了这个时代之后，我们更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了。从这个里面其实真的大家不都是随大流哈，更多的人是要迫切的知道，带着孩子们去了解，带着家里人去看啊，而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
0: 然后我们剩一点时间，我们讲一讲俄罗斯的这个现代的美术教育嘛。
1: 美术教育。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这个列宾什么那个国家什么。
1: 列宾美院。其实俄罗斯这个对，超牛哈，这是在俄罗斯是排第一嘛，全世界排第四。还是第三，我忘了啊。然后全世界排第前十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列宾美院，还有一个是叫苏里科夫美院。苏里科夫，他的画呢，其实在俄罗斯呢，他可以跟列宾齐名。但是他列宾在中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俩的区别是，这个列宾呢，首先，他我们小学课本有他的《伏尔加河上纤夫》，对吧？
0: 还有那个《无名女郎》
1: 无名女郎是克拉姆斯科伊的，是、
0: 克拉姆斯科伊啊。
1: 对，克拉姆斯科伊是这个寻根展览画派的，算是创始人吧。
0: 对，我们忘了讲那个寻根画派了，正好你接这个机会讲一讲。
1: 那个克拉姆斯科伊呢，他是最早的时候，其实俄罗斯的寻根画派都是从这个基本上都是从列宾美院出来的、那个时候不叫列宾美院，叫皇家艺术学院啊、那么皇家艺术学院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跟着这个西方在走，就是所有的题材规定画画的内容，包括你的毕业创作必须是我规定的，必须是跟神相关的，跟宗教、
0: 就是宗教题材的
1: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要求提出来的很多的题材就必须你指定、就像我们八股文一样，不能有任何动。那个时候呢，随着这个西方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呢，那也影响到了俄罗斯，那这帮学生们就不满足于画这种题材
0: 啊，要有所突破嘛，
1: 我要突破。
0: 你看，就是你看我刚才讲了吗？被压抑了是吧？
1: 被压抑了，
0: 这要突破吗？
1: 我要找一个方法，我把它释放出来。
0: 把它释放出来
1: 啊！所以那个时候又有很多 优秀、非常才华的这个
0: 一些
1: 有大才的一些学生
0: 啊。
1: 那个时候呢，其实克拉姆斯科伊呢，那个时候

0: 应该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俄罗斯的这个艺术界已经是很有声望的了。
1: 嗯，
0: 他全力支持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他带头去做这个，带着这帮他的学生们啊出来画画创作，然后到各个城市去展出，
2: 展出
0: 引起的巨大的轰动。
2: 嗯，
0: 为什么会轰动？因为他们接近了人们的生活。
2: 对，就不再是那些宗教题材了。
0: 不是啊，
2: 不是圣经题材，
0: 我就画那个老百姓，
2: 现实的人，十麦穗的，然后那个
0: 对
2: 打水的，
0: 对，我就画我们
2: 田间地头，
0: 田间地头，我真实的生活，
2: 嗯
0: 啊，然后我画大自然
2: 啊，
0: 画大自然这一块，咱们还又得说一句了。如果说俄罗斯的哪一种艺术在世界上可以能达到最顶尖的话，那就是俄罗斯的风景画。
2: 俄罗斯的风景，
0: 这个跟他的这个地理啊，这个条件啊，人的
2: 性格呀，跟他的土地啊，
0: 有最大的关系。那么，而且这些大师他都是一批一批的出现
2: 啊，
0: 这个非常奇怪。你看，他绝对不是单个出现，他等这批人没了，哎，他就断档了
2: 啊，
0: 因为这一批人他是互相影响的
2: 啊。
0: 你看，克拉姆斯科伊出来了以后，那时候列宾。苏里科夫是画这种巨型的历史画大题材的。
2: 大题材
0: 了。啊，你比如说他画的这个禁卫军临行的早晨。
2: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那个女贵族莫洛佐瓦这种非常震撼人心的画。啊。但是他为什么跟列宾的知名，他会影响会低于列宾呢？就是弱于列宾，因为列宾的有很太多的经典。
2: 对。
0: 对吧，你说像那个什么可能我们国内不太知道这伊凡雷帝杀死这幅画。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这幅画当时很多人看出了精神病，
2: 就是那个沙皇杀死
0: 杀，把他表现的太那个气氛，就是通过这一个平面的画布把那个气氛烘托到那个让观众发狂的这个地步。对，所以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啊，我们也说是艺术的能量。那么这个雄关战略派啊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2: 发展起来了
0: 以后，那么又过了二三四年啊，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有很多新的意识形态，然后康定斯基这一批又出来了，
2: 又出来了
0: 啊。那么到了苏联时期，那很多的时候，苏联时期的很多艺术家对我们国家现在的影响就很深了，
2: 就很
0: 啊。我刚才说的像那个苏联的艺术家到中国来执教，
2: 嗯，
0: 包括什么梅尔尼科夫啊，莫伊谢延科呀，等等这些大师，那么他们就跟现在的中国美术就产生了非常多的联系了。
2: 其实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我还想继续跟您聊，但是呢，确实没时间了，
0: 就到时间了。
2: 我们下一次再去找一个时间再好好
0: 聊。怎么这么快啊？
2: 对，我觉得没怎么地。其实刚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曲子，就是这个朱玉峰啊，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
0: 还有一分钟，那个何德老师、
2: 啊、
0: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听
2: 一听？还有一分钟，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第二圆舞曲啊，这个手风琴版本啊，大家来听一听。

0: 就这手机放的不行。这个
1: 你这临时找的吗？对，
0: 我临时找的啊。就是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美术、文学、音乐，他们是相互的这个影响，同时呢，这种影响呢，也真的是在百年的时间里，也影响了中国的这个艺术界。
1: 对，说的太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来自俄罗斯国家美协中国区负责人朱玉峰，也是咱们大连的一个小伙子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我真的替你这个骄傲。那要下次有机会我们接着还聊，
1: 咱们再聊。
0: 好，
1: 咱们再约。
0: 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朋友们收听，再见。

0: 那个孤胆英雄钱迪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0: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情绪。

广播剧中国船长，总策划王伟，策划风光，编剧探平栾春妮，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张旭，音响拟音邢建华，制作王敏、孙海。

0: 2012年11月18日，在中国青岛港码头上聚集了几千人，为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向无助力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发起挑战的中国人送行。他就是一个人的船长
1: 罗川。无助力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指的是水手独自一人驾驶纯靠自然力量驱动的帆船，航行期间不得靠岸，不得接受任何外界器材或生活用品补给的航行。郭川此次的航海路线是由青岛奥帆基地起锚，东入太平洋，穿过赤道下南太平洋，最终驶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回到青岛。整个航程环地球一圈，总长度约21600多海里。郭川驾驶的40英尺帆船在目前世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中型号最小，难度最大，世界上迄今无一人完成。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为他加油。
2: 郭川加油，郭川加油，郭川加油。
3: 他说什么呢？来，儿子，再让爸爸抱抱啊，来亲一个。老婆，儿子虽然才10个月大，但是我这名字起得怎么样？郭伦布，多大气啊，是吧？郭伦布啊，等你长大了，我就带你和哥哥一起去航海，去发现新大陆啊！
4: 爸爸，太好了，我要跟爸爸一起去航海。
3: 好儿子，等月月再长大些啊，爸爸就带你出海啊！
4: 哦，太棒了！
5: 出海，出海，你们爷仨都跟大海过日子去啊。郭伦布再过2个月就1岁了，第一个生日你这个当爹的都不知道是在海角还是天边。
3: 妈妈最伟大了，是不是儿子？
4: 对，没错。
3: 月月，
4: 哎，
3: 你今年9岁了，爸爸一走你可是家里的小男子汉，要听妈妈的话啊。
4: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3: 好儿子。
4: 爸爸，
3: 哎，
4: 您答应我的事儿千万别忘了啊。
3: 放心吧，月月交给爸爸的任务爸爸怎么会忘呢？
4: 嘿，我跟同学都说了，我爸爸一到达赤道就会放出我写的漂流瓶。
5: 又和同学吹牛了吧？
4: 不是吹牛，我爸爸本来就是了不起的船长嘛。爸爸最棒了。
6: 郭川，
7: 郭
6: 川，
3: 哟，

0: 行了啊，
1: 哥，哎，我会提供最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每天给你，还有航线建议。哎
0: 呀，杜马特先生，谢谢，谢谢啊。
1: 我呢说，祝你好运。
0: 好，
2: 哎，郭川，记着啊，哎，咱们每天北京时间8点，准时通过海事卫星电话联系，沟通情况。
0: 好，
2: 郭川，哎，你不是一个人航行。我和你的这位法国气象专家杜马德先生还有其他朋友都在后方支援你
0: 啊。大哥，杜马德先生，谢谢你们啊。
2: 郭川，哎，时间到了，准备出发吧。保重啊。
1: 我呢说啊，祝你好运。
0: 好，再见。
2: 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2: 再见。
0: 再见。
3: 老公，
0: 老婆，孩子和妈都交给你了，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容易，别惦记我，放心吧啊。
3: 老公，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你确信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吧，老婆。
3: 郭川，你是这个世上我最信任的男人。
0: 小丽，我是你男人。
3: 你是我男人，你一定要回来。
0: 老婆，相信我，就像以前一样，我一定会回来的。
3: 我等着你。啊，
4: 爸爸再见。
0: 好儿子，再见。啊，
5: 郭川，再见了，
6: 再见了，
7: 谢谢。能回来的地方是故乡。没有远方，只有故乡。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亲爱的祖国，咱们明年春天见。
8: 让我们共同祝福青岛的英雄郭川船长顺利起航，平安凯旋。
9: 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
3: 这儿子跪在你的面前，祈求你，求你一定把我的男人送回来，让我的郭川平安回来。

0: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2年11月21日，航程的第三天。没想到渔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首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渔网最可怕的是容易将船舵别断。虽然我瞪大眼睛一刻不歇地盯着海面，今天凌晨渔网还是缠住了船的龙骨。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青岛号终于是化险为夷。
1: 哎呀，总算冲出了渔网阵。这肚子怎么叫上了？哎呀，赶紧吃点东西填饱肚子，然后抓紧时间睡会儿。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吃点什么呢？吃点，这是肉末茄子饭。好吧，别爬了，吃饭喽。I am sailing home again through the sea。 闻起来还挺香的吧？不怎么样，和老婆平时做的川菜根本没法比。哎，将就吧。怎么回事？水力发电机

0: 动静了。哎呦！哎呀，坏了坏了，出师不利！怎么刚出来没几天，这发电机就不转了呢？没有电，这通讯照明就得瘫痪呀！嘿，真罢工了啊！哎呀，可恶！行了啊，在我这个工程师面前，你还敢罢工？看我不来收拾你！行了，发电机恢复了啊，你复工了啊！行。
1: 航海日志。今天是北京时间12月4日，我航行的第16天，在后方团队朱大哥和杜马德先生及时提供的气象状况和路线航程分析下，有幸躲过了一场热带风暴的袭击。但是不幸的是，昨天雷达系统出现了故障，并且无法修复，我只好呢剪断电缆，彻底放弃对雷达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航程中，我将无法借助雷达导航，只能依赖自己的双眼观察海面上的情况。现在我已经到达此次航行的第一个地理坐标赤道。
0: 哎呀，热死我了。这一丝风都没有，谁能想到在赤道无风区让人这么难受啊。没有风，船走得太慢，这大太阳烤着我，全身已经和烤红薯差不多了。哎呀，憋死我了。
2: 啊，快点穿过赤道吧。
0: 哎，前面有一片雨云。哎呀，
2: 快点快点，快下场雨吧，我都快被烤成人干了，快下雨啊。下雨了。好啊，好雨啊，好雨知时节呀，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哎呀，太爽了，太爽了！啊，爽啊！呜呜呜呜！
0: 哈哈！啊，哎，哎，这雨怎么小了？不行了，不过我也洗完了。看来这老天爷也知道我今天啊经过此行的第一个地理坐标，让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天浴啊。
2: 啊，赤道，我过船来了。
0: 行，我今天要在这里放下我的第一个漂流瓶。我郭川，一个中国人独自驾驶帆船到达了赤道，我要在这里放下我环球航行的第一个漂流瓶。
2: 儿子，月月，爸爸现在就在赤道，
0: 这第一个漂流瓶里是你写下的话，
2: 你看着。儿子，爸爸现在就把它投到海里去，让它自由自在地漂流。
3: 哎，儿子，漂流瓶里想写点什么呀？爸爸帮你写啊。
4: 不用，我自己都写好了。
3: 真的？那快点给爸爸听听啊。
4: 好的。啊，我的爸爸是一个中国船长。他一个人驾驶帆船来到了赤道。爸爸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我希望他早点回家。请你和我一起祝福爸爸好吗？中 国、青岛、月月。哎呀，
0: 好儿子，写的真不错。
4: 好爸爸，
0: 来，爸爸亲一个。儿子，老婆，你们都好吗？真想你们啊。
5: 今天是2012年12月25日，圣诞节，过川航程的第38天。每时每刻，我都期待着他从海上打来电话，只要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心安了。
6: 喂，过川，是你吗？
7: 是我，老婆。
6: 老公。老公。
7: 老婆，你好吗？孩子们好吗？
6: 好，好。骨轮部又长出两颗牙。啊、月月，快就快期末考试了。
4: 妈，妈妈，是我爸爸吗？我要跟爸爸说话。
6: 月月天天念叨着爸爸到哪儿了，我们娘仨都很想你呢。我去抱骨轮部。你先跟月月说话。
7: 好好好，
6: 月月，
4: 爸爸。
7: 儿子。
4: 爸爸。
7: 儿子，爸爸可想你们了。哎，儿子。
4: 啊！
7: 现在风平浪静，快去把电脑打开，
4: 好，
7: 咱们视频一下，让爸爸看看你们。哎，对了，你还记得怎么操作吧？
4: 爸爸，
7: 啊，
4: 电脑开着呢，我每天一放学回家就打开电脑，哎，我等着你。
7: 哎，好小子，我来拨叫你啊。
4: 好，
7: 哎，好。
4: 爸爸，我看见你了。
0: 儿子，
4: 爸爸，
0: 我也看见你了。
4: 妈，哎，快来，爸爸，哎，我爸，哎，妈，快点。
0: 小丽，
6: 老公。
0: 哎，
6: 老公，你瘦了，晒黑了。
0: 老婆，你也瘦了。哎，这胖小子，骨轮部倒是长胖了啊！你看看。
6: 哎呦，可不是嘛，骨轮部这一个月啊，长了4-5斤呢。
0: 哟，胖了这么多，哎，稍微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哎，老婆。苦了你了，
4: 爸爸，爸爸，
0: 哎哎，
4: 爸爸，你看，妈妈给我买的地球仪，
0: 哎呦，
4: 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哎，儿子，
4: 啊，
0: 你找到赤道啊？
4: 哦，
0: 爸爸现在呢，已经越过了赤道，从北半球进入了南半球航行。哎，对了，月月，
4: 啊，
0: 过赤道的时候啊，爸爸已经把你的漂流瓶投入了大海。
4: 真的？
0: 真的？
4: 太棒了！
0: 哎，
4: 爸爸，明天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学。
0: 哎，
4: 爸爸，我爱你。
0: 哎，
4: 今天是圣诞节，祝你圣诞快乐。
0: 好，谢谢儿子，圣诞快乐。这郭伦布他也太可爱了，这。哎，儿子
4: 啊，
0: 你知道吗？爸爸今年要过两个圣诞节。
4: 啊？为什么呀，爸爸？
0: 哎，你这样啊，从地球仪上找到那个国际日期变更线。找到了吗？
4: 妈妈，你看是这个吗？
0: 哎，
6: 对，就是这儿。
4: 哦，
0: 我明天啊，正好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我现在是从西向东，越过这条界线，因此日期呢要减去一天，那时我这儿的时间，哎，又是12月25号了。所以你们说，我是不是要过两次圣诞节啊？啊！
4: 哇，太神奇了，
6: 还真是啊。老公，你在南半球的大海上还忘不了给儿子上课呢，
4: 所以我才跟同学们说，郭川船长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爸爸。
0: 那是。
7: 爸爸，叫爸爸，
4: 爸爸了不起。爸爸，你看弟弟。
0: 喂，
8: 郭
0: 啊，
8: 你所在的海域即将有突发飓风。
0: 突发飓风？
8: 是的，你要做好准备。
0: 好，我知道了，我会见机行事的。
8: 祝你好运，郭。
0: 好，再见啊，杜马德先生。哎呀，坏了，这飓风怎么说来就来啊？

0: 住了！
1: 回家，你要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的第一个早上，全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迎接新年，可我必须马上爬到18米高的桅杆顶端，将残留在桅杆顶部断裂大前帆的碎片清除掉，因为碎片已经影响帆的升降。然后呢，还要解开被绳索缠住的球帆，否则将会严重影响航程。虽然在海上独自驾船行驶的时候，一个人攀爬桅杆是十分危险的，是绝对的大忌，但我现在别无选择。千万不要起风了，我会像一片树叶被吹到海里。我要集中注意力，不能往下看，往上看，使劲向上爬。快了，快了，就快到顶了。好了，好了，总算爬上来了。哎呀，在船上感觉不到风，但是在18米高的桅杆顶部晃动的怎么这么厉害啊？冷静，冷静，集中注意力，别害怕，别害怕。可以了，终于可以了。好了，可以了。大海，谢谢你啊，你今天真像个听话的孩子，无风无浪，残帆碎片被清除，帆能够顺利升降了，球帆也解开了。我运气太好了，郭川新年快乐。我的青岛号，你也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哎，海豚！哎，嗨，海豚！海豚朋友，你们好啊！哎，小海豚！

0: 今天是2013年1月5日，根据时差，在郭川那边是航程的第48天。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才产生这样惊人的巧合。今天刚好是郭川48岁的生日，这也是我们和他约定的第二次视频。
1: 爸爸，哎，爸爸，我看见你了。
2: 我也看见你们了，
3: 老公。哎，老公，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哎
2: 呦，老婆，你太懂我了。你传的照片啊，我都收到了。我特别想你们。多亏有现代的通讯技术，在茫茫大海上，我们一家也能见面。嗯。哎，哥伦布，快叫爸爸。
3: 哥伦布，快叫。
1: 爸爸，
3: 再叫爸爸。
1: 爸爸。哎。你身后怎么贴着那么多我们的照片呀？
2: 因为爸爸想你们啊，妈妈就把你们的照片传给我，爸爸在这边印出来，然后贴在船上。嗯，每天看着你们的照片，爸爸就有动力了。
0: 老公，哎，老公，今天是你48。

0: 爸爸，你看，这是我们家孩子的生日。月月，哎，把显示屏对着蛋糕，让爸爸看看。
1: 好。
2: 哎，还有生日蛋糕。嗯，
0: 爸爸，
1: 哎，
0: 看到了吗？
1: 啊，
0: 上面写着“爸爸生日快乐，早日回家”。哎，
1: 乖儿子。爸爸看到了，看到了。
0: 月月，啊，咱们一起给爸爸唱生日歌好不好？
2: 好，唱生日歌。
1: 好，
2: 妈，咱们唱
1: 生日歌。

0: 老公，
1: 生日快乐。
2: 航海日志，2013年1月17日，航程的第60天。现在我离何恩角越来越近了，这是世界上海况最恶劣的航道。何恩角离南极较近，冰冷的海水中时常漂浮着移动的冰山，常年风大浪急。历史上有500多艘船只在何恩角沉没，20000余人葬身海底，因此何恩角有海上坟场之称。糟糕的是，不仅船上的雷达系统早已无法使用，船速传感器也不正常工作了，导致自动舵判断失误，发电机再次出现故障，紧急修复了2天2夜才能够使用。哎呀，我的青岛号啊，已经是满布疮痍。如果像当初的泰坦尼克那样撞上移动的冰山，那我……哎呀，呸，这不能乱说，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快到何恩角了，老天爷，你终于发威了。哎呀，我得赶快把球帆收了，我的船便会在球帆的带动下发空着。身上的锁扣固定到船上，别被甩到海里。怎么回事？娘的！
3: 即将到达何恩角，风速骤然加速到30多级，也就是8级以上大风。这个风力远远超出正常球帆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此时球帆收不下来，船便会像脱缰的野马被动行驶，后果不堪设想。狂风骇浪中，郭川一次次被狠狠撞在船栏杆上，一次次努力爬起来，继续用力拽动绳索，大喊着：
4: 来吧，你发威吧，何恩角，你发威吧，我郭川不怕，你们都来吧，我就是老人与海里面的那个老水手，大海你就发威吧，我一定要降服你这匹野马，我一定能制服你的。
2: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1月19日清晨，我航程的第62天，历经千难万险，现在在我前方这个隐隐绰绰的小岛，就是著名的何恩角了。这里对于每一个远洋水手而言，都有着非凡而特殊的意义，能成功绕过何恩角，就好比一名登山运动员登上了珠穆朗玛的顶峰。因此啊，何恩角不仅有海上坟场之称，又被称作海上的珠穆朗玛。

好了，现在按照航海界过何恩角的传统和惯例，我要开启一瓶朗姆酒来庆贺。从青岛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多月了。现在。 何恩角就在眼前，感觉真是难以置信，真的是太难了，太难太难了！亲人们、朋友们，还有我的青岛号，我的哥们儿，来，干杯！ 作为第一个单人驾驶帆船驶过何恩角的中国人，我感到特别自豪。哎，我要在船头挂上五星红旗。

0: 在何恩角，我要在这儿放下航程中的第二个漂流瓶。我是一个中国船长，正驾船做一个人的环球航行。如果你捡到这个瓶子，希望能带给你好运。
1: 航海日志，2013年1月25日，我绕过阿根廷东海岸的折返点，驾驶帆船行驶在第11号浮标处。当地时间中午，浮标离我很近了。绕过浮标意味着航程过半，接下来就要踏上返乡的路了。我呀，真的想家了。
2: 翩翩飘过故乡的云，它不

0: 钟又响了，哎呀，还是没睡着啊！哎呀，难受死了！哎呀，我这都多少个晚上没睡着了？哎呀，不行，得再睡会儿。不行，我要睡会儿。哎，我要保存体力，我必须要睡着。睡觉，睡觉。
1: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1月27号，航程的第70天，我结束了在南太平洋的航。

0: 行，开始向大西洋进发。对于大西洋我并不陌生，2008年我以媒体船员的身份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在赛船绿蛟龙号上，那些如炼狱般的日子像无孔不入的海水一样时时涌入我的脑海，将我淹没。我开始频繁失眠、幻听、极度孤独、忧郁的情绪再次席卷了我。
1: 哥 ，Hurry up, hurry up，
2: 快点，快点
1: ！Fucking matter with you？
2: 你在干什么呢？
3: 哥 ，Have you finished？
4: 请问你的工作完成了吗？
3: 哥 ，Let me remind you， as a reporter， you should report every time you see the ball。
1: 请不要 ，Don't make your country dishonor。哇！
2: 哈哈哈哈哈！断了。
5: 我受够了那个魔鬼船长，受够了这帮德国奥运冠军、国际比赛冠军的傲慢的赛手。在这艘船上，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我要退出，我要离开，离开！我请求退出比赛，这辈子我再也不想看到海河帆船了。

0: 真是很庆幸，当时我没有退出比赛，坚持了下来。否则的话，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对了，那天庆功会上，我怎么喝了那么多香槟酒啊？
1: Yes, congratulations, good.
0: 我最终选择了坚持下去，突破极限。 历时9个多月，到达终点的时候，我真是完成了一次心灵上最艰苦、最持久的极限考验。国际组委会特别向我颁发了最佳亚洲贡献奖。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那如何实现呢？不仅仅需要凤凰涅槃般的信心和勇气，更需要。 痛苦和寂寞中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成功跨过沃尔沃环球帆船赛这个坎后，我才有勇气向这次的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发起挑战。在黑夜的大海上。 我经常问我自己：我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硕士，一个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在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功的时候，为什么要辞去副总经理的工作？我辞职转入航海，是不是别人说的不靠谱？其实，我一直处于一种寻找过程中，寻找梦想。 寻找那个与我天性和骨子一见钟情的梦想，但是此前呢，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没有真正遇到此生的一见钟情的职业。可是现在，我真正找到了它——极限帆船运动。但真正拥有它、得到它，我还要付出多少努力呀？ 太美了！这夕阳下的大海真美啊！这儿好！哎呀，那海洋的美丽与太阳的透明度折射度，造就了岸上永远看不到的风景，太好看了！这难怪有人说啊，这是上帝执笔才能撰写出的诗。哎呀，多照几张，上岸。 给儿子看去，哎呀，真悲啊！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2月9日，航程的第84天，今天是除夕，全世界华人团圆欢聚、吃年夜饭的日子。 哎呀，虽然是在大西洋上，但是作为中国人，不管在哪儿，这春节还是得过的。哎，缺点什么？哦，对对，音乐，我得先让春节序曲响起来。OK， 哈哈，太棒喽！这小小的船舱我也得布置起来，写副春联儿。哎。
1: 儿，孤帆不，孤，十一人同在。下联是：远影虽远，4万里即归。
0: 横批简单，新春快乐。哎，哈哈，好喽，贴春联喽，哈哈。好，我看看啊，嘿，书法不错呀。 啊？对对对，再把老婆给我带到唐庄船上，一会儿啊，跟家里视频的时候啊，让老婆儿子看到我在船上也一样过年，嘿，他们就完全放心了。换衣服，换衣服，换衣服，来个过大年，换了换了。啊，来连接视频。好了，通了，连上了。儿子，
1: 爸爸，
0: 哎，老婆，
1: 老公，
0: 哎，我看见你们了。
1: 老公，春节快乐，老公。
0: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1: 我给你带的唐装穿上了。
0: 穿上了，穿上了。
1: 还贴了春联呢，
0: 怎么样？
1: 哎呦，
0: 我写的，
1: 过年的样子了。我好像听见你那边也有春节戏曲。哎，
0: 我放的，怎么样？有春节气氛吧？
1: 太棒了！啊，爸爸啊，你穿着红衣服真好看。哎，
0: 怎么样？爸爸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儿子，啊，年夜饭妈妈都做些什么好吃的啦？
1: 哎，有肉有菜，哎呦，有饺子。
0: 嘿，
1: 爸爸啊，您知道最主要的大菜是什么吗？
0: 嗯，我看不清，你放近点，拿近点，这什么呀，看不出来啊。
1: 妈妈说呀，啊，这大菜是真空脱水食品肉末茄子饭
0: 啊。哎，老婆，嗯，你们怎么吃这个
1: 啊？郭川，哎，因为你在船上过年，今年的年夜饭我特地加上了你在船上常吃的真空脱水食品肉末茄子饭还有牛肉罐头。我们要和你吃一样的年夜饭。哎，
0: 老婆，不过这样你和月月能吃得惯吗？
1: 老公，哎，你是我男人，嗯，不管你在哪里，嗯，我们都要一起过年，
0: 对，
1: 吃同样的年夜饭，就好像你在我们身边一样。
0: 对，老婆，你是我，好，咱们一起过年。不行，我今天得破个例，我倒上白酒。我
1: 爸爸，我来倒果汁。好孩子，倒吧。好，老公，哎，可以开饭了吗？
0: 开饭。老婆，哎，月月，哎，还有咱们的小郭伦布，来，咱们全家举杯啊，一起过年，
1: 来，
0: 过年喽！干杯！
1: 干杯！老公，哎，你听，啊，哎，
0: 是郭伦布叫的，
1: 爸爸，哎呀，
0: 郭伦布会叫爸爸了。哎呀呀呀！儿子长大喽，会叫爸爸喽。哎呀，哎，郭伦布。哎呦呦呦呦呦！你馋了你！哎，这小子那手抓菜啊！哎哎哎哎！
1: 郭伦布，给爸爸拜年，来跟哥哥说，爸爸过。

0: 过年好，过年好。
1: 月月，弟弟哪会说那么多的话呀？来，咱们再举杯，祝爸爸早日归来。
0: 来，干杯，干杯。
2: 我来，祝爸爸身体健康，平安返航。
0: 哎呀，我这儿子太会说了，士别三月，当刮目相看啊！儿子说得好。
1: 狗川，
0: 啊，
1: 你现在到哪儿了？
0: 我在大西洋，刚穿过零度经线，离国际帆联规定航行的下一个重要地理坐标非洲好望角很近了。这几天啊，天气好，过春节天公也作美。你们放心吧。好了，老婆，你们看电视，看春节晚会。我先挂了啊，再见啊。
2: 爸爸先别挂
0: 啊，
2: 爸爸。
0: 哎，
2: 爸爸再见。
0: 哎，
1: 再见，老公。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儿子，老婆，再见。
2: 再见，爸爸。
1: 哎、再见，老公。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又是我一个人了。哎，倒上酒，

鬼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鬼来吧。

0: 老婆，儿子，我好想你们啊，我想家，我好想家呀。
1: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3月14号，航程的第116天。我驾驶青岛号顺利驶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离马六甲海峡已经很近了。
2: 这甲板是该冲洗一下了，不行，还得再提一桶。哎，一艘船，这好像是渔船，还没进入马六甲海峡呢，这渔船都跑到这儿来打鱼了。船上好像有三个男的，
0: 肯定是渔民。
3: Hi, hi, nice day. I'm Chinese. Hi, hi.
2: 奇怪，来者不善。都说马六甲是海盗的天堂，不会是？我天哪，要我钱！真的是海盗，我得赶紧走。
3: Get out！ 赶紧给我滚开，否则老子就不客气了。滚开 ！Get out！
2: 把船调整好，迅速离开这里，绝不能让海盗上我的船。快点，青岛号，加油啊！快点！啊，真没想到，竟然会遇上海盗！哎呀，不过运气不错，躲过一劫。哎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4: 郭川，郭川，喂，郭川，说话呀！
2: 哎，朱大哥，
4: 啊，
2: 我已经想过了，进入南中国海后，我决定走台湾海峡回家。
4: 老弟，我和杜马德商量过，台湾海峡风大浪急，海面情况复杂，这快到家门口了，我们都不。

0: 希望你出什么差池。
1: 哎呀，
0: 所以我们建议你啊，从台湾海峡外围绕着走。
1: 朱大哥，从外围绕，我又得多跑两天路。你不知道我现在，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呀。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的船在过去四个多月的航程中，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有损伤啊。这一旦在台湾海峡遇上狂风巨浪，船解体的可能都有啊。况且你的体力也已经严重透支，这些都是现实情况，我们首先要尊重现实嘛。
1: 朱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
0: 啊，
1: 走台湾海峡不一定碰上大的风浪，再说了，咱们还有杜马德的气象和海况预报呢。您说的这些风险啊，我会根据当时情况及时调整规避的。
0: 郭川呢，郭川，走外围安全。
1: 可是，
0: 四个月都过去了，你还在乎绕这两天路吗？这些天，我只要一想到你走的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我就……你说咱这都图个啥？
1: 好了，朱大哥，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你就相信我吧。
0: 郭川，郭川。
2: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3月20日，在阔别祖国122天后，我驾驶青岛号驶入南中国海。此时距离目的地家乡青岛还有1000多海里的路程。在这里，我放下了此次航行的第三个漂流瓶，我希望我的漂流瓶披风斩浪，飘向故乡。家越来越近了。
1: 喂，喂，
3: 郭，
1: 哎，
3: 我是杜马德。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3: 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分析，台湾海峡的实际风力超出了原先我给你的数字。有8级风暴在你家门口，如果来得及，希望你能及时调整航向。
1: 8级风暴？
3: 是的。
1: 不行不行，已经来不及调整了，我现在啊，只能迎着风浪向前走。好了。再见，杜马德先生。
3: 啊，
1: 再见。
2: 航海日志，2013年3月27日，航程的第129天。进入台湾海峡后，我才发现家门口的这段航程才是最大的挑战。海面神出鬼没的渔船和暗礁，以及密布渔网的复杂情况，完全超出了我原来的估计。杜马德打来的电话，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的一个噩耗，因为8级风暴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1: 老天，这该死的天气怎么这么坏啊？你故意要考验我是吗？你听着，我不会就这么被打败的。稳住舵，稳住舵。我的青岛号，你可千万要顶住啊！你疯是吧？没什么了不起，我拼，我拼。还就不信了，还就不信了，还就不信了。桅杆，桅杆，你千万不能断啊！你也要坚持住啊！
2: 因为海面的复杂状况，我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心理和体能都已经到了极限。南中国海，这是家门口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关呢？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呢？不，我决定不能倒下，
1: 这一关我一定要闯过去，我要闯过去，闯过去，闯过去。
4: 喂，郭川，是你吗？
5: 老婆，
4: 喂，
5: 是我，是我。
4: 老公，你现在怎么样了？还撑得住吗？
5: 啊？我即将进入黄海了，我肯定能回家了。
4: 好，太好了，你快回来吧。
5: 老婆，我说过的，我答应过你的，我是你的男人，我一定会回来的。
4: 顾川，
5: 哎，
4: 我和儿子等着你。
5: 哎，
4: 月月，月月，爸爸快回来了。真的快回来了，
6: 爸爸要回来了，
4: 是，
6: 爸爸要回来了。
7: 和他相依为命的青岛号刚刚冲过终点线，成功返回母港青岛。
6: 爸爸，
1: 儿子，
4: 老公，老公，
6: 爸爸，爸爸。
8: 在海上航行了137天后，郭川终于又回到了陆地。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信息上，
8: 的郭川
9: 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埋下头，深深亲吻着顾
10: 老公，给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上网拍呀。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上网查呀。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上网看呀。
4: 我好想你，爸爸。
11: 其实还是真的。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老婆，
13: 好啊。
14: 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1: 回来了，
10: 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相等。
1: 真的是遥远。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2: 好啊，好啊。
1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3: 妈
6: 妈，
12: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20: 我想加入教师和特工战，
2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2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23: 要偷我偷上来了。
2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呀，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在收音机旁呢，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要带你共赴一场顶级的听觉盛宴啊，说的是有一档音综啊，历经很多季啊，留下了无数无法复刻的舞台。它既有国家队的那种磅礴唱腔震撼全场，也有新生代一战涅槃。有人用高音撕裂情绪，有人用浅唱治愈人心。台上无谦让，歌声见真心。这个综艺就是《歌手》。那今天的一小时呢，我们听完传世的竞演曲目，然后融合往届封神的场面啊，和今年的歌手2026啊，全新的惊艳舞台。古人云，丝竹长山海，歌声见真心。我们一同在旋律当中去读懂每一位歌者的滚烫和赤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上面来说一说哪一版的歌手现场常驻你的歌单。

九儿啊，真是亘古声乐教科书啊，更是人嗓和唢呐的碰撞的千古绝唱。我记得录制当天，谭晶穿着一身黑白的高定礼服，然后全场都没有任何修音和装饰，他就把高粱地里的半生爱恨、乱世家国，然后底层女子的那种隐忍啊、坚韧啊，尽数的唱进了唱腔里面。哎，这个前奏好克制啊！然后呢，你再听到他副歌人声和高亢的唢呐两两对峙啊，就是那种辽阔悲壮，就直击灵魂啊。我记得当年这个舞台播出之后全网刷屏啊，从此国家队降维打击成为了乐迷的共识啊。时隔很多年再次点开这个视频啊，依然觉得心头震颤啊。就是一曲高粱红，半生离别痛，大音牺牲，大爱无言。当年听完这个舞台的听众，如今再听到这样的歌，是否也会心头一震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是齐豫的《橄榄树》。

这是2026年的歌手啊，全新开播的当天晚上，60多岁的齐豫是压轴登场啊。他一身素净的衣衫，全程是全开麦，没有电音啊。岁月没有把他的空灵通透的声线磨损，反而会沉淀出中年人独有的从容和淡定。很多观众只是抱着怀旧的心态来观看哈，可是真正静下心聆听才懂，历尽半生风霜的松弛质感，就是年轻的嗓音难以复刻的温柔。我记得舞台采访里面，齐豫还坦然地说到，他说舞台不应该设置年龄上限啊，70岁不是歌唱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啊。啊，真是心有原野啊，何处不是橄榄之乡呢？岁月从来都不会磨损干净纯粹的灵魂。

这是21岁初次站上内地竞演舞台啊。那个时候的邓紫棋在内地知名度还平平，全凭借着这首原创歌一战封神。歌曲源自她真实的失恋经历啊，嗯，主歌也是很隐忍很克制啊。往往这样的歌都是啊，对比会很强烈，副歌呢就会高音层层递进，然后爆发，把爱情绚烂易碎，梦醒心碎的这种无力感啊，唱得淋漓尽致。这个舞台播出之后，然后这首歌就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一夜之间，邓紫棋也跃升了一线女歌手。这句美丽的泡沫成为了一代人失恋的专属代名词。从往届国家队磅礴的唱腔到2026年新纪啊，老中青三代同台竞技啊，这档音综，它的动人之处哈，我觉得啊，不光是高音的技巧啊，炫技的编曲，其实你看啊，就是有人背负着半生的坎坷啊，登台来和自己和解，也有人怀揣着思念唱给逝去的至亲，还有人改编老歌赋予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2026年的赛制哈，是更为苛刻的，全程是零电音，然后纯开麦的直播，就是老唱将啊、新生代啊，还有海外音乐人同台来碰撞，每一段舞台都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交付。接下来的几首歌里面有国风史诗，也有温柔民谣，还有摇滚的初心，我们继续来静心聆听《离不开你》。

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完美相融啊。腾格尔是那种自带苍茫辽阔的底色，那吴碧霞的肉嗓穿透力也是非常强的，两个人同台哈、啊，对人声唢呐的呼应啊，把高粱地的那种悲壮啊，普通人的不屈也是演绎到了极致啊。这首歌也是被全网评为难以复制的合唱封神现场。接下来我给你听2026歌手啊，窦靖童的《出圈舞台》。

这是本季歌手最出圈的摇滚现场啊。窦靖童的唱腔融合了窦唯冷峻的风骨和王菲的空灵和通透。90年代的经典老歌经由他的重新改编，是褪去了沧桑厚重感，多了一点少年独有的松弛和淡然。我记得当天啊，一曲落幕，台下的那英当场红了眼眶，血脉自有旋律来传承啊，温柔和倔强尽收都藏在了歌声当中。乌兰巴托的夜。

听完这样的歌，会有很多人想起家中远去的亲人吧。安静的悲伤远比嘶吼更戳心。那伴着这样的歌声，我们今天的舞台也要缓缓落幕了。我们今天听了国家队的史诗，国风的苍凉，乡愁的叙事，摇滚的呐喊，还有涅槃的女声啊。其实你说音综之所以动人，就是它每段旋律的背后都会藏着普通人的悲欢和驰骋。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的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7: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4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

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一到年底啊，比 KPI 考核更让人破防的大概率就是看体检报告了。各种密密麻麻的箭头啊、加号啊，分分钟带你体验炒股般的刺激。尤其是报告单上悄然多出了一项脂肪肝，足以瞬间击垮每一个成年人的淡定。每一个刚被报告单冲击的朋友啊，几乎呢都会健康意识大爆发，立誓要重新做人。接下来一周，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哭哭跑步。几天之后，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自我宽慰哈，这个脂肪肝呢，就是肝里多了一些脂肪，殊不知啊，被你丢之脑后的肝脏脂肪，它是会。

在身体里偷偷发展，埋下致命隐患的。这个肝病呢是怎么变化的哈？是从单纯性的脂肪肝，然后转化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一旦进展到晚期的肝纤维化，尤其是肝硬化，那基本上就是不可逆了。容易被低估的体检异常脂肪肝呢，比你想象的更加危险哈。不过单纯性的脂肪肝呢，它本身是可以逆转的，是不严重的。但是危险就危险在它隐蔽到很难引起重视。一个呢是它辐射太广了，第二个是在初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不像牙疼啊，脂肪肝不疼不痒，所以大部分人呢是不会看专科医生的。时间一长，甚至自己都给忘了。很多人一查出脂肪肝啊，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吃的太多油腻的东西了，所以呢开始控制饮食，不吃油腻，只吃素。其实啊，脂肪肝不是因为你吃进去太多脂肪了，而是肝脏合成的脂肪出不去，只能堆在肝细胞里。坏消息呢，就是目前被证实能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法只有两样，减重加上运动。好消息呢是这两件事做好了，那是真的有用的。这个并不是等于说啊，从今以后你要开始勒紧裤腰带节食，天天高强度的运动。其实相反啊，完全不用那么累，不节食不遭罪，只需要做一些饮食小调整，加上不累的运动就可以改变，是能哐哐的收获到大收益的。总结一下啊，就是尽量在10个小时之内吃完三餐，然后多吃一些抗性淀粉，吃够蔬菜，试试慢跑或者是超慢跑，再不济多起来走走，打断久坐。其实呢，逆转脂肪肝啊，真的是不难的，只要做好饮食和运动，越早介入越有望逆转。

打不着。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要为吃辣来证明的。首先呢，吃辣延缓全身和特异性器官衰老。有研究显示说啊，爱吃辣的人身体老得更慢。

慢，人更显年轻。尤其是那些每周吃辣3到5天的人，他们全身衰老速度比不吃辣的人平均慢了将近0.7岁。吃辣呢，对特定器官的效果更加明显，他们的代谢功能平均会年轻将近1岁，而肾脏年龄平均年轻了将近2岁。相对来说，汉族人女性吃辣带来的延缓衰老的效果会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啊，吃辣呢还对血压本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辣椒素是辣椒中的主要辣味元素，它可以激活一种蛋白质受体，放松血管，并且降低血压，减少血管脂质积蓄和动脉粥样硬化，预防脂肪生成和肥胖。吃辣呢还可以通过改变大脑对咸味的神经处理来显著降低个人的喜咸偏好，进而悄悄地控制住你的每日摄盐的这个量，属于是曲线救血压了。虽然在男性和女性当中都观察到了吃辣有益的趋势，但是女性的获益会更大一些。此外呢，研究还发现哈，如果戒了酒，那更是降压的王炸。在刻板印象当中呢，吃辣会让人长痘痘、口腔溃疡，会伤肠胃，甚至带来局部痔疮这样的困扰。但其实呢，辣椒被证实跟这些的发生没什么关系。一项综合分析了4项研究，覆盖超过了57万人的研究发现，经常吃辣椒的人比不吃辣椒的人在寿命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25%；第二个，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6%；第三个，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3%。说辣椒是全能型的选手仿佛都不为过哈，吃辣呢还能减肥。一项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长期研究追踪了12970名年龄在20到75岁之间的成年人，时间跨度呢是从1991年一直到2011年，平均随访时间是9年。结果显示说啊，吃辣椒的人比不吃辣椒的人患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风险更低。这个可能跟辣椒素激活身体脂肪代谢，增加能量消耗有关。辣椒中的辣椒素呢，或许可以激活你的交感神经，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从而呢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并且促进脂肪氧化，对控制体重和预防中心性的肥胖，也就是肚子胖，是有一定帮助的。

孩子也喜欢吃，还能开胃促消化。细长的一小条哈，给小月龄的宝宝做手指食物也是不错的。但是营养师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再给孩子吃这种山楂零食了，不但不能帮娃开胃，还会埋下蛀牙的隐患，不建议给3岁以下的宝宝来吃。俗话呢，经常有山楂开胃助消化这样的说法，大家觉得它能够开胃促消化，一方面是山楂的果实酸酸甜甜的，是可以激发食欲，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哈，山楂条这样一些山楂类的食品呢，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鲜果的营养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首先，山楂榨取果汁的过程，大量不溶性膳食纤维就已经被过滤掉了，促进肠道蠕动的效果它就会减弱了。再一个呢，是山楂这样一些果糕类的制品是要经过煮制、烘烤、成型等一系列的高温加工，鲜果当中所含的营养素也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尤其是那些不耐热的营养素，比如说维 C 啊、各种酸类啊，损失就更大了。有一些人呢，给孩子吃山楂条、山楂棒也不是图营养，就是觉得酸酸甜甜的，孩子吃个开心不也挺好吗？这个还真的不是哈，不要忘了纯天然山楂最大的特点就是酸，山楂条、山楂棒都是属于山楂糕类的食品，这些山楂类食品呢，吃起来酸酸甜甜，味道好，都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或者是代糖。我们随便找一个山楂条的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哈，确实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配料干净的只有山楂和白砂糖。山楂条小小一根，孩子吃得停不下来，一不小心就摄入大量的糖。市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啊是使用代糖的山楂类的食品，虽然说代糖呢可以更好的控制热量，但是长期摄入依然会让宝宝形成嗜甜这样的口味。而且呢，代糖它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并不适合加入婴幼儿的食品当中，所以呢非常不建议给3岁以下的宝宝来吃含有代糖的山楂棒，就算是3岁以上的宝宝吃，也是要严格控制量。

有一个非常容易得糖尿病的坏习惯哈，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忽视了，那就是久坐。长时间久坐不动呢，是会大大增加得糖尿病的几率的。久坐呢，指的是睡觉以外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比如说长时间坐着工作呀、玩游戏呀、看电视啊等等。那久坐呢，是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的风险。美国糖尿病学会指出，所有人都应该避免久坐，不要连续坐着超过90分钟，因为就算久坐之后啊，你再去运动也是没有办法弥补久坐带来的伤害的。久坐的人呢，患糖尿病的风险仍然是比经常活动的人要高。不仅如此哈，久坐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导致代谢综合症，引起肌肉骨骼问题等等，产生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建议久坐的朋友哈，每半个小时呢就要起来活动一下，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要经常站起来走动或者是调整坐姿，放松我们的腿部，多伸伸懒腰等等。

0: 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0: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2: 生活，更好的生活。
0: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0: 是什么让你欢笑？
2: 生活，当然是生活。
0: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3: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4: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5: One, two, three.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两种人哈，第一种是你怎么叫都不醒，第二种呢是很容易被吵醒。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睡觉这件事儿哈，看起来是静态，实则是动态的，它是由多个

阶段循环组成的，比如说入睡期就是 N1 期，浅睡期 N2 期，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就是 N3 期，第四个呢是快速眼动期，就是 REM 期。一般来说哈，正常人呢每天晚上都会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以上所有的睡眠阶段，大约是4到6次，那每个周期呢平均是持续90分钟。一个完整的循环呢，有一些就像是修筑堡垒的过程，处于浅睡眠 N1 期的时候哈，这个城墙呢还在修建，睡眠呢是比较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散。而随着睡眠慢慢的进入更深的阶段，就会变得固若金汤，对于普通的物理攻击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呢，现代人是比较脆弱的，很多都在被碎片化睡眠所折磨，一直在浅睡眠期徘徊，很难进入深睡眠期，能够被攻击的城墙修筑期呢就特别多。当然影响因素呢不只是阶段哈，即使都是在深睡眠期，大家也可能是有区别的，这个可能就是跟睡眠纺锤波是有关的。睡眠纺锤波啊，它就像是大脑自带的一个降噪耳机，而这个耳机的性能呢因人而异，睡眠纺锤波越多密度越大，能够抵抗噪音的干扰。不过呢，睡眠纺锤波哈也会因为一些因素而减少，比如说年龄。睡眠好不好，很多时候呢会在无意识当中反映着我们的生活状态，像精神过度紧张、压力过大、情绪焦虑，都会出现一些易醒的状况。如果说你最近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变得睡眠浅，容易醒，可能需要想一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是难题，跟自己说一下哈，放松一点，慢慢来。无论害你有了这种状态的是什么，它都不会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如果说持续时间很长、很严重，到了非常影响生活的一个程度，那不要犹豫，赶紧去医院吧。这个呢是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的。所以最后呢，也希望你今晚睡一个好觉，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你知道吗？有一种你非常爱吃的东西啊，正在偷偷的升高你的尿酸。这么来说，结论哈，就是这种东西它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含糖饮料。尿酸呢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人体内的尿酸来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外源性呢主要就是来自食物，占总尿酸的20%，而由人体自身合成的尿酸是占总尿酸的80%，是人体尿酸的主要来源。那在饮食方面呢，控制外源性的尿酸，少吃海鲜，少喝啤酒，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呢，他可能就忽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含糖饮料。含糖饮料、果汁，它虽然自己呢是不含嘌呤的，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果糖却会加速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内源性的尿酸，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是应该减少摄入的。不少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哈，日常对于含糖饮料的危害呢是毫不知情的，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来代替酒，它是一种很健康的饮食选择，那你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含糖饮料啊，包含果汁，还是能少喝咱们就少喝，能戒咱们就戒了吧。尿酸高的患者呢，平时是可以喝一些茶哈，但是呢建议喝一些淡茶。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哈，茶水呢并没有降尿酸这样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也不会升高尿酸，而且呢茶水比白开水是有一些味道的，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喝下更多的水，从而呢是有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喝茶对于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气温呢开始逐渐降低了，很多人都开始已经换上了羽绒服，但是你没有发现哈、为什么有些羽绒服呢明显更厚，穿起来反而没有轻盈的保暖呢？其实哈，羽绒服真不是越厚重越暖和，相反，保暖的优秀羽绒服已经能够做到越来越轻了。羽绒服的保暖核心呢是靠羽绒锁住空气，而不是堆叠厚度。羽人的纤维呢是呈椭圆形中空结构，绒朵之间可以储存大量静止的空气，而静止空气的导热系数呢是非常小的，可以有效的阻隔身体热量的流失。避开三个误区哈，羽绒服呢可以做到暖而不肿。第一个误区啊，就是羽绒服和羽绒棉服。羽绒棉呢其实是聚酯纤维，不要被忽悠了哈。一些商品名写着羽绒棉服，或者是材质标注着羽绒棉的，它不是羽绒服。第二个误区呢，买羽绒服只看充绒量，除了充绒量之外呢还要结合绒子含量。充绒量呢是指充进去的羽绒有多重，绒子含量是指绒朵所占的比例。羽绒当中呢除了保暖的主角绒朵，还有绒丝、毛片、毛丝，一定范围内哈，绒子含量越高保暖性会越强。一件还不错的短款羽绒服充绒量呢应该是高于100克，绒子含量大于80%是比较好的。第三个误区呢是买羽绒服忽略蓬松度。蓬松度呢是指每单位羽绒的所储存的空气体积的能力。理论上来说呢，同等条件下羽绒服越蓬松可以保留的静止空气越多，也就越暖和。一般来说蓬松度在600蓬以上的，这样就很不错了。在这些基础之上呢，想选到一件保暖很不错然后还很轻盈的羽绒服，核心要做到四个字，高暖重比。简单来说呢，暖重比它就是指以多轻的自重锁住多少温暖的效率指标。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个超绝的保暖搭配法哈，羽绒服的保暖效果是更佳的。内层呢穿一些吸湿透气的保暖内衣或者是速干的长袖，中层呢可以选择一些宽松的可以增加空气含量的羊毛啊或者是抓绒，外层呢防风保暖的防风羽绒服或者是三合一冲锋衣，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暖轻盈的过冬。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阔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9: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的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991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哈、公众平台，咱们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互动交流。周末碰头继续唠大连。昨天呢咱们聊了聊大连人爱排队哈、很多的听众都说哈、太真实了，这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仪式感。那今天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只有大连人能懂的哈、外地朋友可能完全学不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哈、而这份习惯呢根源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啊，我先来讲个真事儿。本来呢今天早上打算睡个懒觉哈、好好的宅一天哈、等到下午再过来上班。结果七点多我的朋友圈已经刷屏了。有人在石槽看日出啊，有人在这个滨海路徒步，有人在小黑山爬山，还有人在夏家河子赶海。我当时躺在床上突然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哈。好像全大连的人都出门运动了，只有我在睡懒觉。真的哈、别的城市周末逛街看电影聚餐宅家，咱们大连人的周末就是上山下海吹风看海啊。很多的外地朋友这时候就疑惑了，好像迷糊了，为什么大连人总往山里跑往海里跑呢？这绝不是我们天生爱折腾，这是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啊。大连地处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三面环渤海哈、全域丘陵山地，老话讲叫做六山一水三分田，这里没有大面积的平原，千余山脉都是直接伸向大海的，城挨着山，山贴着海哈、别的城市他想出门看海得专门长途旅行，咱们大连人出门见山，抬脚看海，山海不是景区，就是我们城市的底色，也是我们日常的后院。只要是这个天不下雨啊，风不太大，咱们大连人绝对就不待在屋里哈、之前呢我这个有的朋友就总结过一句话，说外地人的周末叫休闲哈、咱大连人的周末叫做归山归海。这个咱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大连人周末最疯狂的四大高频场景哈，完全是我们城市的专属名片。

啊，刚刚说了哈，咱们来聊一聊咱们大连常见的四大高频的场景哈。第一个，滨海路它永远就是人最多的路。你无论是春夏秋冬，你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滨海路它永远有人徒步、骑行和拍照。春天看樱花，夏天看山翠，秋天看云海秋风，冬天看海岸线的雪景啊。外地游客来这儿那是打卡，咱们大连人来滨海路那叫续命。心情不好，压力大，没事干，第一反应啊，走，咱滨海路溜达一圈啊。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干货啊，这个滨海路全程有30多公里啊，不建议新手一次性走完。你想要散心，想要轻松，可以选分段的路线。傅家庄到燕窝岭这一段啊，坡度比较平缓，海景视野非常的好，很适合散步。当然了，要想挑战一下的话，那就走星海这个到老虎滩，风景层次很丰富。但是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这一部分弯道路段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啊，就是只要是有退潮，那么全程哈就一级戒备哈，领着小筐赶海去了哈。在大连呢，有的时候潮汐表比天气预报还要重要。咱们独特的基岩礁石的海岸线，礁石密布，海产丰富。每一次活汛大潮，夏家河、金石滩、小黑石、七盘子岸边，它全都是人。小大人拎桶，是小孩拿铲，全家出动，不为收获多少海货。

0: 哈，就为了图个开心，图个新鲜。在开海前几天哈，夏家河子那个海上啊，多少人去免费领飞蟹去了？据说一天有人啊，这个能赶好几十斤哈，免费领好几十斤，少的呢也不会空手而归啊，最少的也两三只、五六只肯定是有啊。这不比领鸡蛋是不是上算多了？啊，当然啊，大家图个新鲜之外呢，还要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哈，一个比较实用的小提醒。赶海的时候啊，你要学会提前查潮汐，一定要等大潮低潮位的时候再去，小潮的时候礁石露的少，收获会大打折扣。另外呢，礁石比较滑，防滑鞋必不可少，不要试图用手去抠礁石的缝隙哈，小心被贝壳礁石划伤。还有呢，赶海的时候要遵守规定，小海鲜小螃蟹尽量不要带走，玩玩哈就放回大海了，咱们得保护这片海岸线啊。还是那句话啊，抚今已时入山林了，这个网眼的大小呢也决定着一个地方它的生态环境的优劣哈。网眼越大哈，说明啊咱们现在能把咱们人呢能把它等到这个海鲜啊非常大的时候哈，再去捞哈，也是生活富足的表现，是不是？再一个，那个小鱼小虾米哈，这个确实是长得挺好玩哈，长得很好看哈，但是它不中吃哈，没有大鱼大虾它吃着过瘾啊，所以呢，抓到小鱼小虾的时候啊，尽量给它放了啊。啊，刚刚说的是赶海啊，咱们再来说说咱们大连人第三个啊高频的场景，那就是一年四季他都爱爬山。大连呢，全域丘陵，城内城外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山体公园，大黑山、莲花山、小黑山，这个铜牛岭哈，你山不高路不险，就在城市中间。春天踏青，夏天夕阳，秋天看红叶，冬天登高望远。很多大连人周末固定的项目就是早起爬山啊，下山吃海鲜，完美的一天。呵呵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啊，这几座山的特点哈、啊。莲花山呢，首先它就在市区，交通比较方便哈、啊，半个小时就能登顶，很适合上班族短途的放松。大黑山海拔比较高，路况很复杂，想看云海日出的建议结伴出行，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这个小黑山呢，休闲难度比较低，适合全家老小齐出动。铜牛岭呢，可以看海看灯塔，适合傍晚去看日落啊。第四个哈，就是最隔路的一点是啥呢？刮风必须看海。哎，这个真是最隔路的一点哈。这个别的城市呢，刮风都躲家里哈，咱们大连人只要一刮风，一定去海边。大风大浪越是极致天气，海边的人越多。看海浪拍岸，听海风呼啸，那是大连人独特的解压方式啊。当然了，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大风天看海一定要远离礁石还有防波堤，不要靠近浪涌的区域，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哈。咱们是去欣赏大海的，不是去冒险的啊。可以说呢，山和海也承包了咱们大连人一辈子的休闲生活。好了，那咱们放首歌来这个简单的休息一下哈。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爱出门的大连人。我们城市里一边是起伏的山丘，另一面就是茫茫的大海哈。不用奔赴远方，家门口就是山海辽阔。无论是上山追风还是下海听浪，都是属于大连人的平凡浪漫。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周压力全抛开，周末欢乐聊起来。欢迎光临周末碰头会，轻松娱乐，随性唠嗑，周末记得来碰。

0: 啊，一首《平凡之路》之后呢，咱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咱们大连人有多爱上山下海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大连人到底有多爱上山下海。刚刚咱也说到哈，这份爱好它不是凭空来的。咱们这座城呢，千山余脉延伸到城市的各处，黄渤海把我们三面环抱，在城市的中间山望大海，出门能看见山，拐个弯就能遇到海啊。先天的地理优势哈，它条件它属实就摆在那儿了。说句凡尔赛的话哈，没有办法，属实有这个条件是吧？哎哈，也就是属实的这个条件哈，慢慢养成了咱们独一份的生活方式啊。我简单的哈这个总结了一下哈，这个冒昧的总结了一下咱们大连人的周末生活方式哈，这个简简单单的可以归为四个门派啊，听我一一道来。第一个门派叫做滨海路续命派，这一派人数很多，这个覆盖全年龄段，上班族压力大，心情不好，吵架郁闷，没有事可做，统一的解决方案，走一趟滨海路啊。从新海广场到老虎滩，从傅家庄走到燕窝岭，别的城市是逛街解压，咱们大连人沿着海岸线徒步解压，城市顺着海岸线蜿蜒铺开，步道顺着山海修建，走路呢都是一边青山一面大海，这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免费疗养院啊。我这些见过很夸张的啊，就是大爷大妈每天必走滨海路，可以说是风雨无阻，夏天吹海风去暑，冬天吹冷风提神啊。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在海边走一圈，这啥烦心事他都没了。这派呢，这派人的信仰哈，就是城市就是最好的解压室，是这派人的信仰呢，就是城市最好的解压室就是山海长廊。很多人就会问，滨海路什么时候去体验最好？清晨人少，海风清爽，还是傍晚日落，海面金光闪闪，是打卡的黄金时间，还是夏日正午太阳暴晒的时候啊？我认为尽量还是要避开正午暴晒的时候哈，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偏要去也行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刚刚啊，滨海路派啊，另外呢，第二个门派就是，潮汐赶海派。这一派他的主力军呢，我总结了一下，我看了一下他的目标人群哈，就是亲子的家庭，这是主力军。咱们大连人手机里有很多人都存着潮汐表，哪天大潮，几点退潮，这里适合不适合赶海啊，大家都门清。咱们这边呢，有很多的海岸属于是基岩海岸，礁石遍布，退潮之后呢，岩石的礁缝里都藏着丰富的小海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全民的这个爱好。等到周末一大早，大家都可以带着小桶啊、小铲子、小夹子啊，穿着防滑鞋直奔海边。小孩堆在石头缝里抠小螃蟹啊，挖这个花蛤啊，大人呢就在吹着海风，简单的聊聊天。赶海它最好玩的，其实不是在于你捡了多少东西，赶了多少东西哈，这是咱们大连人独有的慢生活的乐趣。哪怕最后可能就捡了半桶小螺丝哈，回家呢依旧是美滋滋，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这个远了不说啊，这个我认识一对两口子啊，这个人家俩白天呢可能只要是第二天休息啊，前一天晚上有大潮，哪怕四点多也得赶这个潮，驱车到城市啊，驱车从城里边到海边啊，可能他查到那个海啊，离他家能有个单程得有一个半小时，那也去，就必须得去，三点多两三点钟到那儿啊，在那守着，然后等到四点钟退潮了啊，大潮了，脱了，开始呢拿着小锹子啊开始挖。他们最大的乐趣在哪儿呢？他们最大乐趣也不是说赶了多少东西啊，他们最大乐趣就在于分享。 每当他们赶完海之后，第二天都会在我们有个小群里面发图片啊，比如说今天赶着八爪鱼了，然后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苏浩是上我们家来啊，谁谁谁上我们家来，我们做这个八爪鱼馅的这个饺子啊，包饺子今天。其实这就是赶海人的乐趣了哈，他就是重在参与，乐在其中。当然了啊，这个如果大家对赶海感兴趣的朋友哈，也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个，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小 tips 哈，咱们大连的潮汐呢，有一个专业的署名，它叫做半日潮。什么叫半日潮呢？就是一天会有两次涨落。如果你想要赶海哈、啊，一定要选择农历的初一啊，这个十五前后的大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潮啊落差是最大的，礁石裸露是最多的哈、啊。你往往呢在这个时候出手哈、啊，物产就是最丰富的。好，看看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哈，这里是我们的周末捧头会。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周末碰头会，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哈、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碰头会，我是主持人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咱们大连人的周末呢到底有多么爱上山下海啊。大家可以把你的上山下海的经历哈、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哈、啊、进行一个亲切有爱的互动啊。啊，第三个门派啊，刚刚说了前两个门派哈、啊，大家还记得是哪两个吗？啊，咱们这个回复一下啊，咱们回顾一下啊。第一个门派呢，叫做滨海路续命派哈、啊，爱光滨海路的这波人哈、啊。啊，第二个门派呢，叫做这个潮汐赶海派哈、啊，爱半夜。

0: 这个赶海的这波朋友啊。第三个门派叫做山野登高派，这一派的玩家呀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啊、具体什么特点呢？俩字儿，自律。咱们大连呢刚刚说了是个丘陵城市，城里城外都散落着一座座哈、啊、这个不高的小山儿，不用长途跋涉，从市区出发就有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山脚哈、啊、这是别的城市很难的条件啊。你比如说我们广电门口的这座这个中山公园啊，这也是一座小山啊，它原来这个山的名字就叫做刘屯小山啊，刘屯小山啊，刘屯小山。哎啊，现在的中山公园啊，那这种条件啊别的城市基本上没有啊。你像在大黑山看云海啊，在莲花山看全城，在小黑山看秋景，在铜牛岭看灯塔。春夏秋冬景色完全不一样，春天满山花开，夏天满眼翠绿，秋天漫山红叶，冬天干净通透。很多的大连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就是周末早起爬山，拒绝无效的熬夜。别人周末睡懒觉，咱们大连的年轻人呢顶看日出啊，站在山顶啊，脚踩着是城市的楼宇，远处一眺望的是茫茫的海面，城山海都尽收眼底，这就是咱们的生活态度啊。当然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听众哈、啊，爬山呢尽量选择一些成熟的步道，不要私自走野路。上山这个山上的温差比较大哈、啊，哪怕是夏天上山，最好也要备一件薄的外套，水和零食啊一定要带好。那接下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门派，也是最硬核的门派啊。第四个门派叫做天气极限派，这一派非常的硬核。最大连哈、啊，可以说外地的朋友看不懂啊。晴天呢看温柔大海，阴天呢看朦胧海景，大风天看狂浪拍岸，下雨天看烟雨海岸线。别的城市刮风下雨在家避险，大连人刮风下雨奔赴海边哈、啊。这个风浪越大，打卡的人越多，很多外地游客刷到短视频都懵，大连人是不是不怕风啊，也不怕雨，这刮着怎么办？胆儿太肥了哈、啊。其实这不是胆儿大哈，也不是胆儿肥。这个三面环海呢，海风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了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模样。晴天有温柔，大风有壮阔哈，极致的天气才能看见大海不一样的美。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哈，我们欣赏大海不代表要拿安全冒险，大风预警的时候尽量远离海岸的这个危险区啊，安全欣赏风景才是第一位哈，上面有沿哈，外面有窗，门口有窗啊，这样的这个远距离的眺望哈，可远观不可亵玩，也是一种欣赏啊。好了，这个四大门派总结完了哈，滨海路续命派啊，潮汐赶海派，山野登高派，还有天气这个极限派哈，你属于哪一派？你周末最喜欢上山还是最喜欢下海哈？你在山海边有过什么样的治愈瞬间呢？啊，咱们听段音乐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来读读大家的周末旅程。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好啊，咱们回到节目啊，咱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哈，都发来了他们上山下海的经历哈，咱们看看他们到底是上山党呢，还是下海党啊？啊，这位加点点哈，昨天互动过哈，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是纯下海党，不管多累哈，只要周末去一趟海边，所有疲惫都会自动清零哈。咱们大连最好的奢侈品就是随时随地的大海啊。这个我深刻能理解这个朋友说这句话的含金量啊，这是咱们大连最好的奢侈品啊，就是随时随地随处可见的大海啊。哎呀，在别的城市呢，看海是趟奢侈的旅行，在咱们大连呢，看海就是日常的散步，这就是三面环海土地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大连都会感慨啊，怎么走几步就能看见海？这份便利呢，就是咱们本地人习以为常却又格外珍惜的幸福。这个宝妈静静说，说我每个周末都带孩子来赶海啊，孩子不玩手机啊，不看电视，蹲在海边玩一下午，眼睛都是亮的啊，这就是咱们大连孩子独有的童年。嗯，真的哈，这个咱们大连小孩的童年呢，就是海风、沙滩、浪花、小螃蟹，家门口就是礁石海岸哈，这是多少城市他羡慕不来的成长环境。也跟各位家长多说一句哈，带孩子去海边一定要盯紧孩子了，千万不能让孩子这个独自靠近礁石和海水，安全永远第一啊。自愈者说，我心情不好从不逛街消费哈，我就去莲花山，我觉得站在山顶呢，整片大连的山海都能看得到哈，突然就觉得我的烦恼真的是太小了啊。哎呀，这就是山海的力量，我们生活在这个丘陵上啊，登高就能俯瞰整座城市和海湾，山高海阔能治愈所有人间的繁琐。很多人说人在海面前会不自觉地放下执念，我们不一定要爬到多高，只有在站在山间吹吹海风，内心就会肃然地平静下来。第四条这个投稿哈，这位朋友叫东港追风少年啊，他说我是硬核的天气党哈，上次十级大风哈，我专门去东港看了看海啊，别人躲在家里，我站在海边，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这座城市最勇敢的风在一起啊，真的很大连啊，大连人的浪漫就是自由热烈哈，敢奔赴。不过也要再次提醒啊，大风天看海尽量选择这个远景的平台，千万不要往防波堤礁石上面凑啊，大海的力量很强大，欣赏这个波澜壮阔的同时也要守住安全的底线。

去一座城市，留下一段回忆。平方小吃，品不一样的滋味。看千年的文化，悟百年的饮食。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感动，酸甜皆有，快慢随心，享受旅行中的日常，周末。

这位叫一见公主到令箭的朋友说啊，我每周必走一次滨海路哈、啊，我发现一个规律，走路的时候不用思考人生，海风啊会替你想通所有的事情啊。哎呀，这位朋友真的很浪漫哈、啊！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当咱们大连城市这个文旅宣传的文案啊。走路的时候不思考人生，海风会替你想通所有的事情啊。海风知人意，山海为人心。滨海路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是一个需要打卡完成的景点，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抵达情绪的出口。他不用去规划行程，有空就走一段哈，那就足够了哈。

哎呀，咱们时间有限哈，咱们再来分享最后一条啊。这位叫慢生活玩家的朋友说外地人周末吃喝玩乐，大连人周末拥抱自然哈。我们不卷消费，我们卷自由啊。真是的哈，大连的山其实不巍峨，海呢更不遥远，丘陵起伏，海湾连绵，这份得天独厚的地理造就了我们独特的生活。大连人的幸福其实很简单，有山可依，有海可傍，四季皆景，日日温柔。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让咱们大连人养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生活观。我们不一定要花钱才能获得快乐，爬山看海赶海，这些不需要高额消费的事情就足以填满我们的周末。哎呀，我一直觉得咱们大连人之所以性格温柔，心态松弛，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压力，是因为我们在城市格局里得天独厚哈。千山余脉落在城市，黄渤海环绕周身哈，山中有城，海就在身旁，我们天生拥有山海兜底。心情不好有大海哈，这个心里迷茫有高山，一座依山抱海的城市养育出一群热爱生活、温柔能够自愈的人。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主要就是聊一聊咱们大连人。

人上山下海的生活哈，当然也跟大家复盘几个小要点哈，小 tips。不管呢滨海路徒步还是赶海爬山，大风天看海，安全永远排第一。赶海看潮汐，爬山走正道，海边远离危险的礁石，享受山海的同时也要好好的保护咱们自己的海岸线啊。啊，那今天呢咱们聊了上山下海，那下周哈、啊、咱们下周的话题哈、啊、就是为什么啊，咱们为什么大连人最懂慢生活啊，别人拼命快节奏，大连人偏偏爱松弛啊。你在哪一刻觉得大连的生活特别的舒适舒服，非常的慢，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投稿啊，分享你的瞬间。我是苏浩，每个周末的同一时间咱们在这儿啊碰头再会啊，碰个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0: ，FM991都市之声
3: ，FM105.7体育广播
4: ，FM100.8交通广播
5: ，FM106.7少儿广播
1: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6: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6: 听见大连每一天。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9: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

0: 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1: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0: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1: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0: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1: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0: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1: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0: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

0: 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1: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呀，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0: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1: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0: 嗯，
1: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啊、空调的压缩机、的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也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挺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呀、变得更为强韧，这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为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的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0: 那么所有这些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1: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呀降低排放，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个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0: 提升客户体验，
1: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0: 为客户创造价值，
1: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0: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1: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R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0: 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么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

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魏征啊，陪着李世民下着棋，可是太累了，不一会儿呢他就睡着了。哎呦，这小呼噜就响起来了。这个小呼噜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叫龙王爷绝命曲啊。这魏征的一道灵魂嗖就钻出了他的脑袋，飘飘悠悠的就上了天庭，不多时呢就来到了凌霄宝殿。这玉皇大帝啊正襟危坐，各大神官是左右相陪。玉帝一看，
4: 咦，魏征，你咋才来呢？
5: 不是，怎么这玉皇大帝还是河南味儿的呢？
4: 哎呀，刚刚处理了一起中原地区的旧坟啊。
3: 这玉帝就说了，
4: 咦，我说这个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午时三刻也到了，魏征接剑去弄死他个龟孙。
5: 臣接旨。这魏征接过了屠龙宝剑，走出了大殿，就来到了南天门。这里呢已经筑起了一座呀寡龙台，台上呢栽着大杆，哎，这泾河醉龙啊早就已经被捉了过来，几位金甲武士架着他。这老龙王是低着头耷拉着脑袋，脖子伸得老长，就跟这兰州拉面家的二气牛肉面似的。你看，
3: 这边杀人呢咱就别琢磨吃了。
5: 也是啊，
3: 此时监斩官高喊，午时三刻到，行刑。这老龙啊浑身吓得一哆嗦呀，一抬头看着魏征了，就大声的喊，
4: 哎，不是没有人拦着你吗？
5: 哼，醉龙休要垂死挣扎。说罢是推燕翅摁崩簧，苍的啷当当，这宝剑就出匣了。这寡龙台上空啪就打了一道力闪寒光，醉龙
4: 啊
5: 你闭眼吧。
4: 啊，
5: 咕噜，这龙头啊可就掉了。这金甲武士想去接，没想到这龙脑袋从天上啊就掉到地下去了，眨眼没影了。
3: 魏征转身到玉帝那儿啊还剑交旨，随后呢下界返回人间。再说这人间的帝王李世民呢，还在这御花园笑呵呵的看着这个睡着的魏征呢。哎呀，我可是说话算数，完成了老龙王的嘱托，拖住了我的大丞相魏征啊。哈哈，这李世民呢还在这美呢。哎，请好睡好睡呀。
5: 哎呀呀呀呀，微臣该死，微臣该死啊，哎，我这竟然睡着了，请陛下恕罪呀。
3: 无妨无妨，反正午时三刻已过了。
5: 陛下，
3: 哎，
5: 刚才微臣做了一个梦啊。
3: 哎，好啊，来说来听听，什么梦？
5: 微臣梦到了多年之后，我辞官告老，回到了故乡，
3: 哦，
5: 开了一个小酒馆。
3: 嗯，
5: 这小酒馆是能聊天能唱曲儿，您还亲自给我这个酒馆啊起了个名字。
3: 哦，是吗？
5: 嗯，
3: 我给你起名字，起的什么名啊？
5: 叫沙龙。
3: 是啥玩意儿？沙龙
5: 啊。您还说呀，要是在里边讨论经济的话呢，就叫理财沙龙。

0: 要是理发的话呢，就是美发沙龙。
1: 不是，不行不行，这我咋能给你起这个名呢？这名听着就晦气呀、啊。君臣二人呢正聊着呢，就听见这个太监呢喊道：“
2: 大将军，秦琼、尉迟恭觐见。”
1: 皇上一摆手，宣进御花园。不一会儿啊，只见两位高大的将军阔步而来啊，一位是面色姜黄，一位是面如刃铁，手中啊提着一个大木匣子。两人叩头行礼，李世民呢是一手一个给他们搀了起来。哎，后宫之中不必多礼，二位将军，匆匆忙忙找朕何事啊？
3: 这秦琼就说到了：“皇上，真是六怪的弟弟，奇怪呀。”就是很奇怪呀、啊、
1: 咋了呢？
3: 今日我跟这个尉迟将军查街寻访，不曾想这天上突然掉下来这个东西，请陛下过目。说罢呢就打开了木匣子，李世民探头这么一看，
1: 哎呦我的妈呀，吓朕一大蹦啊。这盒里的水龙头是哪来的？
3: 水龙头
1: 啊
3: 啊，这是脑袋下来的时候掉水坑里了，才水了吧唧的这个，陛下呀，这不是水龙头，这是一颗沾了水的龙头啊！哎、
1: 拿开，我认出来了。此时这个李世民呢，面色就不太好了，意识到事情哪儿不对了。原来就在刚刚53刻刚过，天空当中嗖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掉下来一个支棱八翘、龇牙咧嘴的东西，正是泾河龙王的脑袋，吓得下面的百姓啊是四散奔逃啊。这时魏征啊也彻底的还了魂了，正衣斗袍上前施礼：“
3: 陛下，刚刚微臣说的沙龙并非玩笑啊，我是真的上了天庭，在寡龙台斩杀了这条醉龙啊。”
1: 李世民一听彻底傻了眼了，也咧了嘴了：“
2: 完了完了， BBQ 了。
1: 我这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呐 啊才把你给缠住，没想到你说给你能耐呢，你做个梦的功夫到底把人龙给杀了。哎呀，我这不成了失信人员了吗？”但是这个皇上啊转念一想，朕已经竭尽全力了啊，朕不能钻到丞相的梦里去拦着呀，怪不得朕，他也只能是这么安慰自己了。
3: 李世民以为这事儿啊也就这么过去了，哪成想呢又出事儿了。当天夜里啊，这个皇帝呢正在寝宫睡觉，忽听到外边啊就刮起了怪风，这风里头就有一种凄凄惨惨、悲悲凉凉的声音。
2: 李世民，你还我命来！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跟叫魂似的呀！这李世民那叫吓就一激灵啊，一个冷战，从这个龙床上就坐起来了。刷的一下起了一身鸡皮大嘎的，再定睛一看呢，我的个亲娘四舅老爷呀，只见那条泾河龙王浑身是血呀，脖子上哎呦我的妈咕咚咕咚冒血，他没脑袋，双手啊在空中啊上下挥舞着，仔细一看这手里好像还拎着个什么，哎呀妈呀，这龙脑袋在他自己手里抱着呢，这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这龙嘴还一张一合的，还在那喊呢：“
2: 李世民，你言而无信，你是失信人员，你还我命来！”
1: 这说罢呀，他就朝这个龙床前走来，可把这个李世民给吓屁了，手刨脚蹬啊，护驾护驾！哎呦我的妈呀！突然之间，李世民是翻身坐起呀、啊，身上全是冷汗，一场噩梦啊！
3: 这值班的太监听见动静，赶紧就进来了：“
4: 伺候皇上，皇上莫慌！”
1: 哎呀，快，打鬼打鬼呀！
4: 啊，打鬼！
3: 这太监一听也傻了，这活没干过呀，
0: 可是皇上让打，这奴才们呢必须得打呀。来呀，
5: 在
0: 抄家伙帮皇太岁爷打鬼，
5: 是来。
0: 稀里糊涂的进来一群小太监，有拿拂尘的，有提着痰盂的，有拎着扫帚的，在寝宫里啊是连窜带蹦的瞎葫芦啊，打鬼，我打鬼，打鬼，打鬼，
6: 打鬼，打鬼。
1: 可自打这一天开始，这皇上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只要一闭眼，这没脑袋的死龙王他就来啊，宫前宫后的就闹啊，就作呀，弄得皇上是心力交瘁啊，精神恍惚，没有几天就病倒了。身边的重臣赶紧来看望，你像什么魏征、房玄龄、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还有殷开山。哎，说到这儿啊，这个殷开山大家可以记住他的名字，哎，后面还有他的戏。这位是谁呢？他就是取经人唐僧的外公，
0: 他姥爷。
1: 不过这时候啊，连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外孙啊以后要去取经，此时呢也得先忙活活的这个皇上啊。哎，
0: 说这皇上迷迷糊糊断断续续就说了死龙王找他索命的事儿，这魏征听了还挺内疚啊。哎呀，我这沙龙是杀了那条犯了罪的金河龙，但是别顺带着再要了咱这皇帝真龙天子的命啊。
1: 这时啊，身边的一位大将军尉迟恭他就说话了。这位啊是个大黑脸蛋子，火爆的脾气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陛下，那罪龙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现在变成鬼了还敢欺人太甚，今夜晚间微臣我就手提钢鞭站在宫门外，那恶龙不来便罢，胆敢再来我定打他一个魂飞魄散，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秦琼啊也说了，陛下不必担忧，微臣今夜和尉迟将军一起为您把好宫门，陛下定可高枕无忧啊。哦，
1: 哈哈哈哈，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俩家伙吓人呢，
1: 这两个人的一咋呼啊，要给这个皇帝站岗，李世民当时就高兴了，我这两员大将那天下无双啊，今晚肯定能睡好觉了。当天晚间呢，秦琼、秦叔宝和这个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两位将军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一个是手提熟铜双锏，一个拿着是紫金竹节钢鞭，一左一右守在宫门前。到了半夜子时，这泾河老龙的冤魂他又来了，滴溜个脑瓜子还在往里飘呢啊！到了宫门前就开始喊呐，
4: 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我的姥姥的姥姥，我的祖姥姥啊，这是一对门神的，这太辟邪了，我赶紧吧，我俩鸭子我加一个鸭子吧，我就仨鸭子吧，我仨鸭子我再加个鸭子，我就涡轮增压，我跑吧。
1: 别说哈，自打这个秦琼和尉迟恭给李世民呢站岗守门之后，这泾河老龙的鬼魂再也不敢来闹事儿了。可是这俩人啊也不能天天站岗啊，你想啊，白天得上班啊，五加二九九六，晚上啊你再来一个白加黑值个大夜班，这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啊。于是呢，皇上就找来了画师妙笔丹青，照着秦琼尉迟恭的模样啊，刷刷点点画了两幅人物肖像，那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啊，往这个宫门左右这么一贴，嘿，跟这真人一样辟邪。
0: 再后来啊，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寻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大家伙呢也是纷纷的效仿，哎，在大门的一左一右就贴上了秦琼和尉迟恭的画像，保佑家宅平安。这就是啊中国门神的由来，
1: 这正是泾河怨鬼扰朝堂，二位门神镇祸殃，秦宫简猛抵挡散，尉迟边威扣心黄，威武雄风驱恶浪，安宁永昌保大唐，护佑家国千秋业，门神雄风镇八方。
0: 咱来说一个西游的小彩蛋，
1: 听到这儿呢，细心的朋友啊可能已经品出来了啊，说这个梦斩泾河龙的这个章节呀、啊、仿佛是一个专门针对泾河龙王设的局儿。大家品一品，先是这个袁守诚呢故意 透露给渔翁打鱼的位置，这渔翁

0: 就故意天天去捕捞水族，才惹怒了泾河龙来找袁守诚打赌。这袁守诚又激怒了老龙，老龙为了赢赌局，私改了下雨的时辰和点数，犯了天条。这袁守诚，你说怎么连玉帝的圣旨都能算得出来呢？后来又是袁守诚让这个泾河龙再去求李世民，哎，拖住魏征，可是魏征仍然在梦中斩了他。这一步步环环相套，到底是谁设的局呢？且听下集《唐王游地府》。
1: 双人对锅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
2: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四回，太宗宴驾，唐王游地府。
0: 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说的是啊，
3: 创陪伴有了新方式，
4: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5: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91都市之声
7: ，FM 105.7体育广播
8: ，FM 100.8交通广播
9: ，FM 106.7少儿广播
10: ，FM 93.1老友之声，
11: 大连广播6频同声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1: 小桥流水人家。
10: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庙堂颂歌，天命与先祖。我们品读《诗经》，大多沉醉于十五国风里鲜活的人间烟火，感动于大小雅篇章当中文人的家国忧思。但是在《诗经》的305篇的最后一部分，藏着的是整部诗集最为庄重肃穆的篇章，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颂。风是乡野百姓的歌唱，雅是朝堂贵族的吟咏，而颂那是献给宗庙神明先祖的庙堂乐歌。整部颂总共有40篇，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还有商颂5篇。从定义上来讲呢，颂不仅仅是赞美诗歌，它是上古祭祀仪式当中的组成部分，载歌载舞，伴着钟鼓，在宗庙大殿之中缓缓唱响。如果说国风写的是人间百态，大雅小雅书写着王朝兴衰，那么颂呢，它书写的就是一个族群的起源神话、立国记忆、天命信仰，以及刻在血脉当中的世代传承。很多人初读颂的时候都会觉得文字晦涩，语句简短，好像缺少了动人的抒情。殊不知每一篇颂诗篇背后都是一场盛大的典礼，一段厚重的历史，一套完整的周代礼乐制度。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周颂、鲁颂和商颂，拨开3000年庙堂香烟，读懂这些古老颂歌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颂呢？东汉毛诗序有言说，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简单的来说，颂的核心功能就是把先祖盛大的德行、王朝取得的功业全都禀告给天上的神灵和逝去的祖先。所以它不是写给咱们普通人看的诗歌，这是祭祀现场献给神明的祝词。周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的是祭祀，这是国家最重要的一项政务。君王通过祭祀沟通天命，凝聚宗族，确立秩序，而颂就是祭祀仪式当中必不可少的声音载体。我们就先从分量最重的周颂说起。周颂总共有31篇，全部诞生于西周初年，也就是武王灭商之后，成王、康王时期。周公治理作乐的年代，周人刚刚取代殷商，建立起了全新的王朝，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礼乐，告诉整个天下，周人的统治来自上天的托付，是先祖的德行，配得上这份天命。所以呢，周颂绝大多数篇章都创作于宗庙祭祀的现场，用来祭拜

让之后仅仅数年便离世了。继位的成王尚且年幼，这个时候天下刚刚平定，殷商遗民还在暗藏着反叛之心，四方诸侯尚未完全归顺，周公挺身而出，摄政辅政，平定三监之乱，营建了东都洛邑，用来管控东方广袤的土地。洛邑落成之后，一场至关重要的大典就此开启。周天子率领百官、各路诸侯走进清净庄严的文王宗庙，祭拜这位奠定了周王朝根基的天下。这个源头呢，并不是因为战场上的征伐杀戮，而是在文王一生积累的德行当中。大殿之内香烟渺渺，礼乐欢辉的德行永远不会觉得倦怠。你看整首清庙很短，只有八句，它没有长篇的故事，但是它却奠定下了整个周颂的基调，那就是敬德。殷商的人他们敬畏上天，但是他们敬畏的方式是靠大量的屠杀战俘，他们去献祭神明。但是周人重新定义了天命，他们觉得上天不会无条件地眷顾一个族群，上天只眷顾那些有德行的人。那文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命，不靠祭祀。那如果说生民他讲述的是周族从何而来，那么清庙其实就在回答周人凭什么可以拥有天下。紧随着这篇清庙之后，我们要品读的是周颂的为天之命，同样也是祭祀文王的名篇。原文是：为天之命，迂目不已，迂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益我，我其收之，俊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如果说清庙写的是祭祀的盛大场面，那么这个为天之命写的就是周人对天命最深沉的思考。开篇第一句，为天之命，迂目不已，上天的天命啊，它是深远肃穆，永不停息的，天命就这样一直在流转。那到底是什么是喜怒无常的，只要不断的献祭就能求得神明的庇护。但是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么强大的殷商啊一朝崩塌，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亲自耕田，就叫做吉田礼。天子带头下地，翻开新一年第一片崭新的土地，他要以此来告诉天下的百姓，农业是立国之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就要唱这首宰山，诗中开篇描绘的就是宏大的农耕场面，他们铲除杂草，翻开土地，成千上万的农夫成群结队的来到了田间劳作。天子、公卿、贵族、普通的农夫全部都在田野之间，妇女们送来了田间的饭食，农夫继续埋头耕耘。这个时候的田野充满一片生机勃勃。你看很多人都说了，说这个庙堂颂歌嘛，大部分只会写神明和君王，但是宰山他就把田间劳作的画面写进了王室最高级的祭祀乐章。因为周人心里清楚啊，王朝之所以能够存续，天命能够守住，除了刚才说过的先王德行之外，更离不开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也离不开百姓们一年又一年的辛勤耕耘。等到秋天丰收，粮食满仓，接下来就要奏响粮祀，感谢土地神明这一年的馈赠，献上丰收的祭品，祈求来年依旧风调雨顺。那除了祭祖祭农，周颂呢还有一组赫赫有名的乐章，叫做大武乐章。这个呢是歌颂的周武王伐纣功绩的史诗乐章。
五、还、赖，一共有三篇。

0: 他们都属于大舞的组成部分。上古时代祭祀不只是唱歌，它还有大型的乐舞。那这个大舞呢，就是纪念武王灭商编排的大型歌舞，也就是说一边跳舞一边吟唱颂诗，其中周颂舞是核心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迂皇武王，无敬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其定耳功。这首诗背后就是武王一生最大的功业了。文王铺垫的是德行，武王承接了这份基业，他率领着诸侯在牧野一战击败了商纣王，终结了殷商数百年的统治。开篇就是赞叹辉煌伟大的周武王，他的功业盛大到无人可比，正是文德深厚的周文王为后代开创了这份基业，武王继承之后战胜殷商，制止了世间的杀戮，终于平定天下，成就大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在宗庙当中呢，跳大舞之舞，吟唱着这首舞，就是在告诉宗族后人，周朝的天下是先祖用德行打底，以正义之战换来的。战争不是为了掠夺，而是终止暴虐，安定万民。三十一篇周颂就是这样覆盖了周人的全部精神世界：敬天命，守德行，重农耕，济功业。它并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质朴庄重，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西周王朝写在宗庙当中的立国宣言。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和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讲完了王室专属的周颂，接下来我们走进鲁颂。这里呢，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颂这是周天子王室才能使用的乐歌，那鲁国它是诸侯国呀，为什么鲁国可以有四篇颂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过天下众多诸侯国当中就这么一份特权，所以呢，鲁颂一共有四篇。这四篇呢，分别叫做鞠、有弼、泮水和毕公，全部都诞生在春秋中期，用来歌颂鲁国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鲁僖公。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鲁国国力日渐衰微，内乱不断，外部的部族呢也在不断的侵扰着边境。鲁僖公继位之后，安抚百姓，休养生息，整顿军备，振兴礼乐，他一度让鲁国重现生机。国人感念他的功绩，于是就做了颂诗记入乐章，在宗庙当中传唱。不同于古朴肃穆简短克制的周颂，鲁颂的篇幅更长，铺叙详尽，这里面既有对先祖周公的追念，也有对当朝国君治国功业的赞颂，礼乐的庄重之中又多了那么一份诸侯国复兴的豪情。首先呢，我们来品读第一篇《鲁颂·鞠》。鞠鞠牡马，在鞠之也。伯言鞠者，有锥有披，有星有旗，有车披披。司无疆，司马司臧。整首诗写的是马在辽阔的郊野之上，成群健壮的骏马们在自由地放牧，毛色各不相同，有的呢是青白相间，有的是黄白斑驳，还有的呢是

0: 赤红鲜亮，还有一些年的岁月，这个时候的鲁国渐渐衰落，国内贵族纷争不断，外部周边的部族呢又时常会侵扰国土。鲁僖公执掌国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特别重视牧马。在春秋时代，马匹那代表的可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呀，打仗需要战车，战车就需要骏马，除此之外，贸易、运输、农事，哪一个都离不开马匹，所以能够养出成群健壮的骏马，这说明这个国家牧场广阔，粮草充足，百姓安定，治理有序呀。鲁僖公放宽了赋税，安抚百姓，开辟了郊野牧场，大力繁育马匹，鲁国的畜牧业得以迅速兴盛。史官创作了这首鸠，在宗庙当中吟唱，表面呢是在赞美骏马，但其实他赞美的恰恰是鲁僖公治国的远见。君王心中思虑深远，国运就会兴旺，君王谋划长久，国家的马匹就会肥壮强健。四章诗歌四次咏叹不同种类的骏马，层层递进，从马匹的繁盛引申到了整个鲁国国运的兴盛。思乐盼水，博采其禽，鲁侯立止，言观其齐，齐齐伐伐，孪生会会，无小无大，从
1: 食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这就有风景，有宴会，还有随行的群臣了。这首小诗叙事性更强，周颂呢是在禀告神明，鲁颂呢是一半禀告先祖，一半歌颂现世国君的功业，它记录了春秋时期鲁国重振国威的高光时刻。

鲁颂篇幅最长、气势最宏大的一篇就是毕宫。毕宫呢，就是鲁国自周公的一个宗庙。这座宗庙见证的是鲁国的起源和荣光。当大殿修缮完工、盛大祭祀盛典开启的时候呢，乐工们就要咏唱起这首长长的诗篇了。故事要从鲁国的根源说起。鲁国的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周族的始祖，就是后稷。开篇的诗句不就写到了吗？赫赫江源，其德不回，讲的是江源诞下后稷的古老传说。然后呢，后稷又教会了百姓耕种庄稼，让整个部族得以生存繁衍，这都奠定了周王朝的根基。一代代先祖连续奋斗，传到了文王、武王，然后又推翻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之后鲁公旦立下大功，但是没有留在朝堂，他的长子伯禽受封鲁国，从此在东方建立起了这个礼乐之国。鲁国之所以地位特殊，都是因为周公的功绩。周成王感念周公辅佐王室的恩德，特意赐予鲁国天子规格的礼乐，你可以祭祀周公，这也是鲁国能够创作鲁颂的最重要的缘由。只不过是时光流转，到了春秋中期，鲁国日渐衰败，边境时常受到怀疑的侵扰，国内也是有动荡的。鲁僖公继位之后，一心想要重振邦国，对内安抚百姓，振兴礼乐。不同于鞠、泮水，毕宫他不只是赞颂一时的政绩，他是把一国的当下放进了漫长的家。

族历史当中，他提醒着鲁国君臣，国君的功业离不开先祖的庇佑，一国的兴盛离不开礼乐德行的坚守。回望三千年前的这首颂歌，我们也能读懂古人藏在宗庙祭祀当中的家国情怀，不忘来路，方能守护一方国土，传承一脉文明。

商颂是诗经三颂之一，共收录了纳、列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五篇祭祀的乐歌，这是殷商王朝留存于世的官方庙堂乐章，也是华夏最早的王朝史诗之一。和侧重礼乐教化的周颂，还有歌颂鲁国先祖的鲁颂都不一样，商颂通篇承载着殷商部族的起源神话、开国功业、帝王德行和王朝威仪，字字皆是殷商先民的族群记忆和王朝信仰。这批诗作成文年代争议颇多，学界的主流认定认为它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乐歌，部分的篇章经过了春秋宋人整理润色，最终收录到了《诗经》当中，成为了窥探殷商千年历史最珍贵的文学史料。关于殷商部族起源的故事，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叫玄鸟生商。我们来给纯的上古传说，而是殷商部族图腾信仰的缩影。殷商先民以玄鸟，其实也就是燕子，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将始祖诞生归于天命，这就确定了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正统起源，这也就是玄鸟这一篇章的创作根基。谢长大之后贤德爱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地，开启了商部族数百年的积淀发展，为成汤灭夏建商奠定了根基。商代是上古神权和王权合一的王朝，他们极度重视祭祀礼乐，这也就是商颂诞生的核心背景了。殷商王室敬天敬祖，崇信鬼神，凡宗庙祭祀、朝会大典、战功告捷、岁时祈福，都会演奏专属的

乐歌，商颂五篇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分工清晰，精准地对应着商代不同的祭祀场景。比如说其中的纳与列祖，这就是宗庙祀时祭祀时的乐歌，用于祭祀历代的商王先祖，侧重礼乐盛典的描绘和对先祖功德的缅怀。而玄鸟长发，它追溯的是部族的起源和开国伟业，歌颂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的不朽功绩。殷武，这个是商代晚期的颂歌，专门纪念的是商高宗武丁的中兴霸业，彰显的是殷商王朝的强盛国力。那是商颂的首篇，这是殷商祭祀大典的开场乐歌，全诗铺陈的都是祭祀礼乐的盛大场面。开篇伊与纳语，至我陶谷，这是感叹起笔，描绘的是祭祀大典鼓乐齐鸣的壮阔景象。陶谷，管乐钟磬次第奏响，礼乐铿锵庄重。诗中还说奏鼓简简，看我列祖，写的是乐声合唱，肃穆恭敬，以此来告慰历代的先祖英灵。整首诗没有复杂的叙事，全部都是在渲染祭祀的那种虔诚和盛典的庄严。那接下来呢，列祖承接的就是纳的这个祭祀主题，它聚焦的是先祖功德的赞颂和祈福祝愿。诗文祭载清孤，赖我思成，描写的是祭祀陈设了清酒，供奉了祭品，祈求先祖降下福祉，保护部族兴盛。整篇都是言辞恳切，既追忆了先祖的开疆拓土，抚育万民的德行，也寄托了殷商王室长治久安、世代绵延的良好期许。相较于纳的那个场面描绘，列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抒发，他会把对先祖的崇敬和对国家的那种期盼融为一体，这也是商代祭祖文化的生动写照。玄鸟呢，是商颂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名篇，核心讲述的就是商族天命起源和成汤伟业。全诗开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你看寥寥数字勾勒出了商族天命所归的起源图景。玄鸟衔福，先祖降世，部族扎根了殷商沃土，并且生生不息。后续又写道，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这歌颂的就是成汤成天命顺民心，他征伐暴虐的夏桀，平定了天下四方，划定疆域，建立新朝。诗中还说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这描摹的是商代开国之后辽阔的疆域吉祥，赞颂的是商族先祖的智慧明德，族群福泽绵长，世代兴盛。上古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荒淫乱政，天下民心离散，诸侯背离，华夏秩序崩塌。而商部落历经了数代先祖的积淀，从始祖谢开启基业，经相土等先王拓土兴族，部族德行国力威望代代累积，在东方逐步壮大，成为了天下最具民心和实力的部族。商代立国之后，王室为了确立王朝天命正统，铭记先祖的开拓功业，传承部族精神，创作了这篇史诗。区别于单纯祈福的祭祀乐歌，重在梳理商族由部落到王朝的完整崛起脉络，证明了殷商立国并不是偶然，而是先祖积德、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的必然结果。不同于纳列祖的日常祭祀，殷武的歌颂后世中兴，长发专为彰显殷商开国正统、传承部族开拓精神所作。商代王室
在重大宗庙祭祀时咏唱此诗，既是缅怀历代先祖。

组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也是告诫后世商王和臣民，殷商基业源于积德顺天、勤勉奋进，彰显了商王朝雄健开阔、刚柔并济的立国气象。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三宋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回望了。周宋，这是胜利者的颂歌，刚刚夺得天下，心怀敬畏，反复地提醒后人，天命在于德行，万万不可骄纵。所以他的文字是肃穆克制，目光望向天地和德行。鲁颂，这是宗室诸侯国的颂歌，身在礼乐故土，赞美当代国君，书写的是本国复兴，它的篇幅更长，叙事更丰满。而商颂是亡国后裔的颂歌，王朝早已远去，只能站在后世回望曾经的辉煌，追忆着先祖神话与赫赫武功，藏着的是一份隔世的怀念和骄傲。看看时间呢，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3: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4: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2: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3: 多一声问候，
14: 妈
15: 妈，
13: 多一点交流，
15: 这裙子真好看。
13: 多一次陪伴，
1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6: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7: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20: 都我都上来了。

0: 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当城市的霓虹渐渐的褪去喧嚣，当晚风轻轻的拂过窗棂，此刻的你呢，或许正结束一天的忙碌，瘫坐在沙发上放空，或许呢正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呢需要一段温暖的声音陪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情绪，包括那些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些人。那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夜色当中同行。现在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老歌，来开启今晚的温暖时光。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一指方寸，雕琢山河，指雕呢是指尖之上的东方美学，是博指承载的匠心的传承。那在我们大连这座山海之城呢，有一位深耕指雕非遗的匠人，以温柔指指眉为笔，那坚守了传统的技艺，又大胆的创新破圈，让古老的指雕艺术呢走出了方寸的书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大连非遗指雕的技艺传承人克拉老师，走进他的匠心的世界，去聆听呢指雕背后的热爱与坚守。好，问候克拉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哎，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自己与指雕的缘分吧。
1: 指雕是我一生当中最热爱的一门技艺，也是一生当中想永久传承下去的一项古老的一种啊文化技艺。但是我是希望这门技艺在自己的手匠人这种手心当中能够发挥出和以往传统技艺不同的这种文化魅力，
0: 要有变化，是吧？
1: 要有变化，
0: 也就是说它需要升级
1: 创新，对，要用融合，
0: 是
1: 一直也是想着力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是也很感谢李阳老师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做的这个做一个宣扬，也是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一个讲解这样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呢也需要呢我们这样的媒体啊，能够把这样的艺人呢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的手艺啊，把他们的文化的元素呢通过电波传递到他们的身边，是吧？
1: 对。
0: 那很多人认识您呢是因为精致的指雕的作品，那在接触指雕之前呢，您是从小就有艺术的相关的爱好和梦想吗？
1: 在很小的时候也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个以前不叫指雕艺术，也是剪纸艺术。
0: 剪纸艺术
1: 剪纸艺术最早的是因为看到了很美很美的窗花。那个窗花是一个代表红色喜气的一种一种团圆的美好的一种寓意嘛。当节日的氛围配上红红的窗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烘托得非常绚烂，而且是让就是这些古典的这种美古典的一些纹饰都在剪纸的这些艺术的这些这些展陈里面能够在这种生活艺术当中展示出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0: 是，那您年少的时候梦想是什么呢？
1: 年少梦想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老的一个剪纸艺术家，当时
0: 从小就有这想法了，
1: 就有这个想法。因为

0: 确实是看到一个老匠人曾经也剪过这个那么美的团花，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很美好的坚守下去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挺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0: 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一团纸，然后在这个一双巧手啊，一把剪刀的运作下，然后剪出这么美的啊，把一些中国吉祥的纹饰、一些吉祥的一些图案都通过纸张都展示出来了，
1: 是
0: 啊，非常非常美。
1: 没错，您看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她是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造诣的这么一个剪纸，不能是艺人，她是会这个，她剪的纸花什么的啊，尤其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0: 对，
1: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去世，
0: 嗯，
1: 然后呢，就他不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纸花，他用彩色的纸啊剪成了一盆盆的花，各式各样，太漂亮了。那时候奶奶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
0: 哦，手很巧
1: 啊，对，依然还坚持来做。哇，我说奶奶还有这个手艺呢，包括她手工缝纫的一些这个花啊什么的，雕饰的一些布品的东西啊，真的是。其实你看，您的笔名叫克拉，是吧？
0: 是
1: 笔姓王。那这个名字挺特别的，第一次听到。对，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否和您的这个艺术的初衷啊，包括创作
0: 有很大
1: 的
0: 关系？
1: 哦，
0: 那可能是跟这个纸雕艺术是有很大的跨度的。
1: 有关联。
0: 也不是因为纸雕艺术起的这个名字，
1: 哦，
0: 是因为当时学的珠宝设计，
1: 哦，
0: 哎，然后就觉得钻石是克拉嘛，
1: 啊，是是是，
0: 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合自己，然后也一直就叫下来了，然后我觉得无论从自己的这个一生对艺术的执着热爱，我觉得就像一颗钻石一样，
1: 是
0: 啊，初衷就是像一颗钻石一样，让自己的记忆能够熠熠生辉，
1: 是
0: 这样
1: 啊，确实，你看在我们大连有本土的剪纸，还有背雕等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技艺，那在我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请来了一些老师啊，讲述了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个这技术。那您最早接触传统手工艺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最早是接触，是我非常有幸，我住在那个地方，离大连那个纸雕，就是大连那个背雕厂
1: 啊，
0: 非常近
1: 哦。
0: 哎，然后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有缘分，然后能够进到这个背雕厂里面，看到了那么美的贝壳，然后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艺术品。
1: 是，
0: 大连背雕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
1: 对，
0: 更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母亲，是大连玻璃制品厂，玻璃制品厂的，然后是接触到玻璃最美的这种工艺，
1: 是
0: 啊，然后那么美的花瓶啊，当时是真的是全是手工拉出来的这样的玻璃胚这样的啊，
1: 是
0: 啊，非常美，也见到了最美的工艺技艺。然后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她的单位，我也有幸见到了就是玻璃制品厂的工美车间，包括工美展陈的那个那个展陈大空间，就是展馆那种的以前的玻璃厂是那个非常出名的，
1: 是是 是
0: 制作的玻璃也非常得到国际友人的喜欢，这样。还有印象深的就是说我周围有一些老奶奶老阿姨，就是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绣花
1: 啊，绣花，
0: 山东来的，一些
1: 老手艺，
0: 老手艺人，那绣的那个花真的是非常美啊，
1: 是是，
0: 给一些大连绣花厂做这个加工的啊，加工活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非常感冒，
1: 就来电了哈，
0: 来电，就是很好学，也安静的看到了，也非常幸运的是能在这么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美的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
1: 那在您没有深耕这个纸雕之前呢，您没有想过自己会深耕一门传统的手艺啊，比如成为一名非遗的传承人呢？
0: 想过，
1: 想过是吧？
0: 想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手艺人，也算一个匠人，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1: 而且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 这个传承这两个字它显得特别特别的浓厚，是吧？
0: 也很深厚，
1: 有味道。对，
0: 哎，对，就是因为传承嘛，需要是一个是老一辈的记忆的传承
1: 承接
0: 、哎，再一个就是新的哎新的工艺的那个改良，加上对后辈的一些传播，这些很重要啊。
1: 去回望初心呢，支撑你多年来坚持手工创作呢，深耕非遗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0: 就是喜欢剪纸。
1: 嗯，就是
0: 觉得对纸张就是非常有感情。
1: 嗯，
0: 我觉得一双手，一双巧手，能够把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图案，你通过这一张纸，一把剪刀，你可以把山河江海呀、风月花鸟啊、生活当中这么美的一些东西，通过巧手，你可以把它在一张纸上让它活灵活现出来，让它真正的变得一件是艺术品，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
1: 是吧？而且呢，它不只是在继承的传统，而是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再度的一个创作，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做起来就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兴趣，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我们常说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您的深爱喜欢促使您呢最终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挺远的，对吧？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纸雕的艺术的？
0: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对团花。
1: 哦，团花。
0: 一个老奶奶剪的一对团花。
1: 哦，
0: 在一个非常美，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午后，然后那个窗花通过那个玻璃嘛，然后光影的那种美，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1: 被震撼到了，是吧？
0: 被震撼到了。对，
1: 那你看第一次看到纸雕作品亲手尝试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
1: 不那么简单，是吧？
0: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双特别巧的手。
1: 是是，你看很多大众啊，容易的就把纸雕和大连本土的传统的剪纸就给弄混淆了，是吧？
0: 是，很容易。
1: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非遗的纸雕和普通的剪纸手工折纸，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在哪里呢？
0: 纸雕艺术呢是一个比较古老，但是又比较新潮的一门手艺。
1: 是。
0: 它不同于那个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剪纸啊、剪纸艺术，包括从工具上面
1: 工具上也有不一样。
0: 对，传统的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那种过去的宣纸，老宣纸，红纸啊，红纸，然后一把剪刀，那么通过折呀剪就能刻画出你想要的，
1: 是
0: 这个是一种工具上的一种区分。那么纸雕艺术呢是要用到刻刀的，是要用刀的，它通过刀去刻画，它相对比较会更灵动一些，包括
1: 就它的创造性会更
0: 强，创造性艺术性价值会更高一些。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技艺纸雕艺术呢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剪纸文化，在剪纸文化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然后通过这个纸张的变化，最早的是红纸嘛，后来就变成我们用到的卡纸，专业用的卡纸，任何的纸张只要通过你的艺术加工都是完全是呈现出来的不一样，而且纸雕是呈现的是光影之美，立体之美
1: 是
0: 可能是像传统的这些这个剪纸艺术呢，就是单一的，比较单一的，对，平面的，对。但是我们看到的艺术纸雕，那么可能就比较这个面就很广很大，
1: 它是有层次的，
0: 很有层次的，
1: 有
0: 立体感的，而且是有光影变化的而且更能是让世界能够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的，包括国外很多艺术大学当中有一门非常贵的课程就是纸雕艺术。
1: 是啊，
0: 对，这个纸雕艺术可能完全颠覆我们所认知的，就是我们的剪纸，很多人以前就说你剪的是不是就是卡拉老师给我剪个窗花吧，这样的，这是其实是不是 我们大众认识当中的这个真正的纸雕艺术，它现在包括现代艺术都运用的很广的。
1: 嗯，无论它加工的艺术手法，包括呢它的审美，包括它对构图的建造，都能都和过去的剪纸有不同。
0: 都完

0: 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它是在这个传统技艺之上，然后呢又经过很多的技术改良。
1: 是，你看纸雕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对于这个耐心呢、手法呀、构图啊、包括审美要求都非常高。那您入门初期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最大的难点就是想突破。
1: 哦，
0: 就是当你剪多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技艺可能就相对比较能够高一些的时候，那你就想去剪一些难度高一些的东西，
1: 就不想再停留在过去这个样子。
0: 对，
1: 想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个新的高度，是吧？
0: 新的高度，
1: 嗯，
0: 就是让它更加艺术化一些，而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些纹饰之上，然后更加演变出一些让世界能够接受的这些美，这些文化之美，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突破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0: 很多时候也想放弃过，
1: 实在难以突破。
0: 对，而且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克制，就是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的是民俗的，可能认为是比较廉价的。
1: 是是是，
0: 我当时就想突破这个，我认为它是高级的。
1: 是是是，
0: 你可以，它可以入这个世界的展览馆当中去做一些大的展陈，
1: 是是，
0: 也可以做大的一些纸雕艺术作品。
1: 就是你不想让它只是停留在民俗之间的这种文化，
0: 对，
1: 你更多的是让它走上更高的艺术的殿堂，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魅力，是吧？
0: 更多的这样的，让更多世界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1: 是，你看，从这个零基础入门到成为专业的非遗纸雕传承人，那您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和沉淀的过程？
0: 经历了很长一段漫长的过程。
1: 很长，有多长？
0: 很长，非常长，可能将近20年的时间。
1: 20年的时间啊？
0: 对。
1: 哦呦，那么长时间。那您是自主钻研还是拜师来求学？
0: 以前有老师
1: 啊，
0: 然后就因为他这个那个剪纸艺术嘛，它每个地区的地域代表性不同。
1: 最开始学的是剪纸是吧？
0: 对，最早学的是剪纸。
1: 嗯，
0: 剪纸，然后包括这个，你每个地域剪纸它都不同，
1: 风格不一样，
0: 风格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有幸的也接触到一些老艺人
1: 啊，
0: 老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也是想通过这些老艺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当中，
1: 是是，
0: 然后学到他们的精髓，然后再演化成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当时不是说剪纸艺术就是刻纸艺术，它跟这个现在刻纸艺术是现代名词。
1: 我明白了，就是，
0: 最早就是剪纸，统称剪纸。
1: 是是是，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刚接触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想法，一个是要它升级，第二个呢是让它怎么变得是更加的有美感，是吧？
0: 是，更加
1: 就需要我们去创造了。你看您的作品呢，就融入了很多大连的山海啊、城市风貌等这些元素，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些剪纸的艺术上我们看不到的，对吧？
0: 是，
1: 包括呢，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就把大连的地域文化和纸雕的艺术来去结合在一起来创作呢？
0: 这个是在我几年以前，我的那个工作室，当时就是想做就是把咱大连的一些老建筑，很多人在画咱们大连的老建筑，
1: 是是是，
0: 也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在展陈咱们，在展示啊，包括在演变我们的这些老建筑，这些文化的这些历史啊，这些在挖掘这些，但是我就想通过，有的人是用画笔画。有的人是用各种的手法，包括绣啊，但是我是想通过一张纸把我们这些老建筑刻画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啊，我们大连有这么美的这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些建筑。
1: 那我想您可能把大连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角角落落都转遍了吧？
3: 是，
2: 咱们大连老房子比较多。
3: 对，
2: 嗯，
3: 大连的老房子，包括那些有历史的，就为这个我还曾经去查过大一些老建筑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
2: 哦、资料
3: 这样的。因为我们真要是在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2: 嗯、
3: 你要对这些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2: 是是是，
3: 啊、
2: 你只有了解了、理解了，
3: 你只有理解了，你才有灵感去创作这个。
2: 再去创作它的时候，才会有灵魂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吧？
3: 哎，需要把这些老的这些历史的、
2: 嗯、
3: 这个建筑的这种美，包括它所有代表性，你要通过你简洁的这种线条，
2: 嗯，
3: 啊，刻画出来。这个是挺难的。
2: 刚才您说了，那剪纸呢和纸雕呢是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了。啊，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又各有不同。那您提到，尤其做纸雕的时候呢，我们在色彩上、图案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纸雕呢，它在运用色彩方面就显得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吧？那我们在做这些老房子也好，包括一些什么街边那些风景的时候，是否会运用色彩呢？
3: 会用到的。我更多的用到会是套色。
2: 套色。
3: 套色。
2: 哦。
3: 套色用来做我们的这个老建筑，包括风景，
2: 嗯，
3: 它是非常有个代表性。你像我们就是传统的剪纸，我们就是红纸，
2: 是
3: 就是红，
2: 很单一
3: 红色的，
2: 很单一，
3: 很单一的。
2: 对，
3: 后来就是演变成蓝色的宣纸、那么也会慢慢有绿色的宣纸这样的、慢慢还会有黄色的宣纸，
2: 嗯，
3: 这都是通过现代的纸张演变。啊，那么那纸雕艺术就不会了、纸雕艺术的它的纸张它会运化的很多种多样
2: 更丰富了，是吧？
3: 更丰富，而且这是根据你的艺术创作的题材，再来选择纸张，那是相得益彰的。
2: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色彩的丰富，那在运用到我们的技术上面，就显得去能够大展手脚了，对吧？
3: 对，
2: 就不那么局限了。
3: 对，不局限，对。你像有一些彩色的地方，你用单一的纸，你没法刻画出来。
2: 是
3: 啊，那你就可以用点染、渲染的办法，用古老的那种技艺、学到的技艺去把这个结合起来，效果就特别好，
2: 就不一样了，
3: 就不一样了。对。
2: 那在您的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过一件入门时期的作品让您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呢？
3: 就是我最早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我刻画了一个。我的一个小猫
2: 啊，
3: 是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猫。
2: 哦，
3: 那个猫，我当时剪了好几版，然后是各种纸张的。
2: 嗯，
3: 后来就是夹在一本书里面。
2: 嗯，
3: 夹在一本书里面，可能时间久了，这书就忘记了。
2: 嗯，
3: 然后就丢失了。
2: 哦，
3: 就到现在也是觉得挺遗憾的，因为那个是最初的自己的作品，而且是非常满意的作品。
2: 是投入很多的精力，
3: 很多的精力，而且那本书里面可能这一只猫。我剪了不同的纸张就是也是做一个尝试，大胆的尝试，
2: 是
3: 就是颠覆我们用红纸传统的纸张它呈现出来的艺术性是完全不同的，
2: 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对，
2: 这就是纸雕的一个艺术之美啊。那我们看呢，在非遗技艺呢，最怕的就是叫固步自封。
3: 对，
2: 我访谈过那么多的老师呢，我会在他们身上呢，会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尤其年岁大一些的，是吧？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焦虑，就是说如何去创新，如何去保证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何再去创新，这是其实挺大的一个课题，
3: 是很大的课题。
2: 没错，没错。你看，多年来您一直不断去完善自己的技术，那您日常会通过哪些的方式来去精进咱们这个纸雕的技艺呢？
3: 就是只要有时间，或者也是到咱们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2: 采风，
3: 对，包括是你去参加看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展览，还有是有幸能够像上海美术馆，有时候它会经常会有这个国外的一些纸雕艺术的展览，这样就是 特别能让你震撼到的一些东西。
2: 嗯，
3: 只有通过不停的学习，
2: 嗯，
3: 然后回来积累，再创新，
2: 嗯，
3: 然后再创作结合，
2: 嗯，
3: 然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特点，
2: 嗯嗯，
3: 啊，所以在这个记忆上面很想突破，
2: 嗯，
3: 特别想突破，
2: 嗯，
3: 又想保留原始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
2: 嗯，
3: 记忆这些纹饰，咱们传统纹饰非。

0: 常非常美。
1: 是是是
0: 啊、哦，那么你看怎样把传统纹饰运用到现代这些图式上面、
1: 嗯，
0: 让它结合起来。
1: 说既看着有传统的美，与此同时它不显得那么跳跃，
0: 是
1: 吧？
0: 对，
1: 是，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0: 很难的一件事儿、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在做的一些纸雕艺术，就是现在更多的做一些立体纸雕的研发。
1: 哦
0: 啊，我们看到了只是平面的，
1: 平面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很多看到的是平面的。
1: 嗯
0: 啊，但是真正的立体纸雕会真正会颠覆你的三观。
1: 哦，
0: 它是会让你呈现出来的，你会颠覆你所有的想象和认知的，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传承，它就显得需要我们好好去来研究一下。你看纸雕创作呢，它比如说有固定的技法和一些这个范式，那您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呢，您做了哪些创新和改良呢？
0: 创新改良一个是图案上的变化，
1: 题
0: 材上，题材
1: 变化了，嗯
0: 啊，我更希望刻到一些有艺术价值的。
1: 哦
0: 啊，就像我两年在着力刻的咱们很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
1: 嗯、清明上河图，哦，
0: 对，那一个卷轴可能
1: 挺费工的吧，
0: 非常费功夫的啊，那可能都是最短的是5米长，
1: 嗯
0: 啊，有10米的，
1: 哦
0: 啊，我现在刻了2米多一点、
1: 哦、
0: 这样的，非常美，
1: 是是，
0: 嗯，这是咱们中国比较代表性的。
1: 嗯
0: 二呢，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咱们一些好的建筑，
1: 嗯
0: 啊，就是有题材性的，
1: 是
0: 把它系列化刻出来，
1: 嗯
0: 啊，你像咱大连的一些建筑，地域，怎么慢慢的我们刻画像我们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历史文化建筑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纸张艺术把它展陈出来，
1: 嗯、是
0: 啊，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也就是我着力研发的就是，让它纸雕灵活活动起来，
1: 嗯，
0: 让它活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是立体纸雕，是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这样。
1: 哦，
0: 立体纸雕可能一讲您就明白，生活当中的运用其实挺广的。
1: 嗯，
0: 我们最早看到了那个漂亮的音乐贺卡，是一掀开镂空的，
1: 是是
0: 唱歌的那个，对吧？
1: 更有立体感，
0: 很美，是吧？
1: 是是
0: 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艺术纸雕，那真的是刻画的太美了。一些国际艺术家，
1: 嗯，
0: 那刻的那些人物啊，真的是一件纸雕，为什么叫纸雕？就是纸的雕塑品。
1: 是是是是，栩栩
0: 如生，非常艺术，非常艺术。雕的熊啊什么的，那都是通过好多张纸张，它通过叠呀、粘呐、新的技艺在里面，它就是一张，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能感觉到它纸雕的现在当下的一个技法的变化，包括选题呀、包括在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突破呢，能够让看的人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对吧？那种震撼。那我想说呢，纸雕创作刚才您也讲了，耗时极长，对吧？那一件精品作品往往需要数十个小时的打磨。那么在长期枯燥的创作过程当中，您怎么去来保持这种创作热情和这个手感呀？因为想做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长期以来做相同的一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就是执着的热爱，
1: 嗯，
0: 就是喜欢，
1: 热爱可以覆盖一切，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论是如果是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睡觉，也要把这一段
1: 废寝忘食，
0: 对，
1: 嗯，
0: 就是喜欢，
1: 是吧？
0: 如果你没有这个终极的爱好，没有这个能坚持不下来的，
1: 是是是，
0: 因为纸雕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个是对身体的损耗也挺大，颈椎呀、手腕啊都有伤的，视力啊都会，很幸运的是，这个年纪眼睛不花，我说老天赏饭吃，手不抖，
1: 很厉害，
0: 对，那如果这个50多岁了也是嘛啊，这样如果眼睛花手抖的情况下，
1: 是是是，
0: 这个就跟
1: 真的很像的，
0: 那个叫肖像小剪影，
1: 是是 是, 是、
0: 哎，很简单的几笔，
1: 是
0: 那是
1: 简单的几笔就能把你人那个特点就勾勒出来了。
0: 对，
1: 哦，这就需要这个人有很
0: 强的。为什么说我更多的研发这个呢？我是想把这门技艺交给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
1: 是是是。
0: 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

0: 大，也有很多喜欢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是，
0: 我是希望他通过这个记忆，他能变现，对吧？
1: 对，
0: 剪一个快速剪一个小肖像，
1: 嗯，
0: 啊，一个小物体什么，然后通过一个精美的装裱，
1: 是，
0: 哎，他就会产生经济价值，而且这个经济价值是很快变现的，
1: 是是，
0: 剪纸变现太难了，
1: 是 是, 是，
0: 特别难。
1: 的确，说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就要想到不同时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
1: 我们大连是山海文旅的一个城市，您是否计划将纸雕和大连的文旅，包括城市的 IP， 还有文创的产品深度的结合，让非遗更接地气，更有实用的价值呢？
0: 啊，这个是前几年都已经着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一呢是把咱大连的老建筑，通过这个刻纸艺术，啊，这个线条，我们把它系列刻画出来。啊，现在已经完成一大半了，现在
1: 哦
0: 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刻画出来的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影印在各种的文创产品上面，
1: 嗯，
0: 像杯子啊、包包啊、
1: 哦、
0: 衣服上面，
1: 哦、
0: 嗯，让它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
1: 是，
0: 然后有市场性，
1: 是
0: 这个。
1: 是，
0: 嗯，
1: 就叫双向推动的来，
0: 对
1: 吧？对，第一个它有变现的能力，第二个它有传播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它俩相辅相成，我觉得这一个手艺，它才能更好的在新时代当中，
0: 对，
1: 完美的推广下去，
0: 完美的推广下去，
1: 嗯，对，
0: 对，
1: 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你想通过纸雕的技艺呢，向大众、向外界来传递怎样的东方美学和大连的文化底蕴呢？
0: 想通过一个是媒体，
1: 嗯，
0: 啊。应该是通过就是学校的传播，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年着力也在做学校纸雕艺术的这个推广，
1: 哦，
0: 啊，而且是成绩非常好，
1: 是是是，
0: 也让很多的几千个上万个孩子都获益了，
1: 嗯，
0: 因为通过这一门技艺，他可能会终身爱好这个，
1: 是是是，
0: 也是一门技艺，
1: 嗯，
0: 也许可能有一天他会用得上。
1: 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那除了课业之外，上了您的课之后，您觉得他们学习的进度快吗？
0: 我觉得专注力是有很大提高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有好处的，对吧？
0: 有好处的，有很多，就是包括你学校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
1: 嗯，
0: 很多老师都认为他不可能去静下来刻画这些东西，
1: 是，
0: 往往在学校展陈过程当中，
1: 嗯，
0: 真正的出好作品的这些男孩子，
1: 哦，你看看，他反倒有更强的灵性，是吧？
0: 对，就看你怎么去引导，
1: 嗯，
0: 去指导他们，
1: 嗯，所以
0: 给他们文化的自信。
1: 是，你看，我们除了在传授技艺，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叫，教育，对吧？
0: 对，
1: 也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呢，是教育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东西，
0: 对，
1: 让它产生出这种艺术的灵感，对吧？
0: 是，
1: 嗯，的确。所以今天我们和克拉老师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这样聊着聊着呢，那么我们对于大连的这个纸雕的非遗的技术呢，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和理解。那也希望在未来呢，在您的带领之下，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大连的纸雕，让这纸雕之美呀，传向更远的地方，是吧？
0: 啊，会的，
1: 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我们大连。好，感谢克拉老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啊，谢谢林老师。
1: 嗯，那从一份纯粹的热爱的初心，到数十年如一日的匠心的深耕，从方寸之间的精细的雕琢，到奔赴大众的文化传播，那克拉老师呢，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坚守呢，让古老的纸雕非遗在大连这片土地上是焕发新生了。所以非遗，我常说呢，它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传承、岁岁新生的鲜活的文化。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也期待呢，未来能看到更多惊艳的纸雕作品，让大连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我是林阳，明晚的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3: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
4: 一家人干干尬尬地吃过早饭，赵正义极力缓和着气氛，周雨晴也就借坡下驴。赵长路张罗着要送孙子去幼儿园，可是好好却不买账，根本就不搭理爷爷凑上来的好脸子，执拗地要求叔叔和姑姑送自己去。赵长路赶紧

妥协，才让事态有了点好转。为了挽回老爹的一点面子，赵正大呵斥了好好两句，臭小子却又委屈地哭了起来，还越哭越来劲儿，气得赵正大就差点武力解决了。赵长禄一边劝着孙子，一边骂着儿子，两头都没管好。后来还是正义和正果把好好送去了幼儿园。周雨晴在厨房里收拾着碗筷，脸上还是有些不好看。虽说隐约听见公爹在客厅里一直数落着丈夫，逼着他来跟自己认个错，但丈夫根本就没有跟自己低头的意思。周雨晴啊，倒也不计较这个，她心里明白，夫妻在一起过日子，哪有筷子不碰碗，饭勺不碰锅沿的，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这日子也就过到头了。周雨晴泡了茶，端到公爹的面前。爸，这是今年呐刚下来的新茶，正大单位发的，说呀好几百块钱一斤呢。哎，正大，又是你们家广告顶的吧？他看着正大没话找话，可赵正大呢像是没听见。在一旁的赵长禄连忙打圆场，嗯，挺香的，这是好茶叶的味儿啊。那行，爸，那你就多喝点啊。周雨晴讪讪地走开了。看到赵正大不搭茬，赵长禄低声地呵斥道，人家雨晴都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怎么还来劲儿了你啊？老大，你可别不知道好歹啊。赵正大忽然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盯着父亲问道，爸，你怎么突然就跑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吧？赵长禄显得有些不自然，端起杯子滋溜的喝了一小口茶水，含在嘴里捂了会儿才咽下。哎呀，俺这次来啊是求你办个事儿。听赵长禄这样说，赵正大有些奇怪，爹，你怎么还说上求了？哎呀，这事儿啊，你就是头拱地啊，也要给俺办成。这什么事儿啊，还叫您专程跑一趟呢？这时候周雨晴从厨房出来了，警觉地听着爷俩的谈话。赵长禄捧着手里的杯子继续说道，以前呢，你们都小啊，咱过得穷，怕村里人瞧不起咱呢，都不愿意出了门，出去办个事儿舞的都得贴着墙根走，就跟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可现在不一样了啊，大伙儿啊都奉承着咱呢，俺现在呀就愿意出门，那出门呢就愿意见人，见人啊就愿意说起你，这叫啥呀？秃子跟着月亮走，用咱乡下的话说，展阳啊。这不吗，前两天咱家后院的赖瘸子就找我来了，说他儿子要出来打工，想在城里啊就找个活干，这不求不到别人吗，就求到咱们家来了。听到公爹此次来大连是为了给乡下邻居的孩子找工作的事儿，周雨晴就走了过来说道，爸，正大呀在电台就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天天啊对着一个冷冰冰的话筒扯东道西的，他能认识几个人呢？你看正义大学毕业这么些年了，不还是窝在家里呢吗？正大有些疑惑，就问道，爹啊，这赖瘸子不是一直和您不太对付吗？打我记事起啊就知道他和咱家呢有过节，喂，你怎么还要给他办事儿呢？赵长禄不满赵正大的说法，张嘴就是教训的口气，嘿，亏你还进城了，亏你还算是个名人啊，连这个扛锄头的人都明白的理儿你却不明白，那越是当年瞧不起咱家的人来求着办事儿，咱呐越要办得利落啊，只要是给仇家办事儿，才能显出咱们赵家人的大度啊，才能给咱们赵家赚足了面子。周雨晴一听这话，心里就冒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念头，他忍不住插嘴说道，爸，那咱也不能为赚个没用的面子让自己活遭罪呀。

听到儿媳妇这样说，赵长禄的老脸挂不住了，立时晴转多云，很是难看。赵正大看到老爹不高兴，斜了周雨晴一眼：“你啊，听爹把话说完啊。”赵长禄面无表情，继续说道：“就这事儿，完了，啊，你们两口子啊。”

0: 喜的，咋又痒了？周雨晴看不惯丈夫的磨叽劲儿。
1: 爹，这事儿吧，我觉得吧，
0: 什么这事儿那事儿的啊，有什么好觉得的呀？你在广播里头伶牙俐齿的，这会儿功夫怎么还结巴起来了？
2: 周雨晴看出来了，指望赵正大把这件事情回绝掉的可能性不大，只有自己来做这个恶人了。想到这儿，他继续说道：
0: 爸，正大呀，他不好意思说，我说，爸，不是正大不帮这个忙，是他呀，确实帮不了啊。就是咱自己家的事儿，那正大都办不明白呢，更别说这个外人的事儿了。啊，再说了吧，哈，你看现在求人办事儿吧，光靠一张脸不行，哪有白帮人的呀？
3: 那这么说，俺这张老脸在你们两口子这里头不值钱了？
2: 赵长禄盯着周雨晴，只觉得一股火从胸口直往上窜，嘴角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
0: 哎，爸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3: 行了，不用说了，那啥，俺回去了。
2: 赵长禄觉得胸口发闷，摇晃着要起身。赵正大忙把父亲摁住。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早晨刚来你。
2: 赵长禄脸色发青，还是强作平静。
3: 不了不了，你们呢都忙啊，好好呢我也看见了，俺就放心了，过些日子我再来吧。
2: 说着赵长禄就往外走。周雨晴赶紧去拦住赵长禄。
0: 别走啊，爸，你看你就是要走也得把话说清楚了，不然的话这屎盆子可就扣在我脑瓜子上了。
3: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
2: 周雨晴的话让赵正大感到非常的反感。听到赵正大这么说自己，周雨晴的脸色立马就变了。她觉得我这是在给丈夫挡事儿呢，可丈夫不光不感激，反而大加呵斥。
3: 她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
0: 我闭嘴，你倒是说呀，啊，你自己有多大能耐你不知道吗？那逞能也得有本事啊，吹牛也得有力气啊，你有什么呀你呀？是你有能耐不给爸办呢，还是你本来就是熊蛋包一个呀，根本就办不了呢？我不说爸就这么走了，算是怎么回事啊？
2: 赵长禄看到儿子和儿媳妇火药冲天，连忙打圆场。
3: 哎呀，好了好了，俺走啊是俺的事儿，不怨你们俩还不行吗？
2: 可周雨晴却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0: 爸，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为正大走了，我心里啊还不觉得怎么着，这要是我给你气走了，我可过意不去。赵正大，你自己吃几碗高丽米饭你不说，偏逼着我替你说，哦，这出了事儿都算在我头上了。赵正大，你说这公平吗？
2: 赵正大觉得肺都要气炸了，他咬牙切齿地对着周雨晴说道：
3: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0: 我干什么都要闭嘴呀，啊，这是在我自己家里，咋的，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吗？
2: 这说话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周雨晴心里有些不甘。可赵正大听到周雨晴这么说，也更加的生气了。
3: 谁不让你说了啊？你现在去照照镜子啊，照照你现在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你这是在说话吗？
2: 周雨晴抬手指着赵正大：
0: 你放屁！
2: 赵长禄张着嘴想要说什么，却发不出一个字儿来，只觉得胸口闷得像堵上了一大床的大棉被，喘口气儿都困难。他脚步踉跄，身子一歪，靠在墙上缓缓地堆尾下去了。赵正大吓得大叫：
3: 爹，爹呀！
2: 周雨晴也惊慌失措地喊着：
0: 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
2: 赵长禄已被送进医院，医生就诊断出是心脏病突发，医院开了住院的单子，让赵长禄住院治疗观察一段时间。赵正大和周雨晴忙前忙后办完了住院的手续。正义和正果送好好上幼儿园回来，发现家里没有人，正义连忙给赵正大打电话，听说老爷子住进了医院，吓得够呛，

0: 把郑果锁在家里，打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而来。这会儿功夫，赵长禄挂着点滴躺在病床上睡着了，赵正大和周雨晴坐在走廊的排椅上各怀心事，板着脸谁也不搭理谁。赵正义匆匆地赶来，听郑大说了父亲的病情，满脸的疑惑。
1: 哥，咱爹的身体一直都挺好的，怎么突然就来事儿了呢？
0: 正义显然是话里有话，赵正大不想把早晨的事儿说出来，就推说老爹毕竟岁数大了，这么些年也没检查个身体，谁知道有哪些隐性的毛病啊。听说正义把郑果一个人锁在家里，郑大不放心，周雨晴要回去，说正好呢给赵长禄准备点住院的东西。正义让赵正大也跟着回去，省得让周雨晴再跑一趟送回来。一路上周雨晴和赵正大都没有一句话，像是两个陌生人拼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里，赵正大收拾了一堆住院用的东西要出门，周雨晴终于绷不住了，拦住要出门的丈夫。
1: 赵正大，从医院来到家里头，你给我扔了一路小脸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我不想说啊。赵正大边说边穿着鞋。
1: 为什么不想说呀？你给我个理由。
0: 周雨晴依然是不依不饶。
1: 我是你老婆啊，怎么就这么不让你待见了啊？爸的事儿就全怨我了。
0: 不怨你怨谁呀？啊，要不是你喋喋不休的，哪一句话都是夹枪带棒的，他能气成那个样吗？周雨晴，我告诉你啊，现在我爹没事了，要是他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跟我没完？就你？赵正大，我可告诉你，要是没有我，正义和正果呀还不知道在哪儿喝西北风呢。
0: 哼，要是没有你，郑果也不至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赵正大，你丧不丧良心呢？啊，郑果出事怨我吗？我希望他出事吗？哦，叫你这么一说，我还该让你妹妹赔我500万呢，有那500万我干什么不好啊？
0: 那500万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啊，3年多了你三天两头拿500万的事儿旁敲侧击，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我就是不愿意跟你计较，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 你有脸跟我计较吗？啊，我旁敲侧击怎么了？钱我1分钱没拿到，你还不让我出口闷气吗？
0: 你跟谁出闷气啊？没有正果掏钱，彩票会白给你吗？没有郑一天的蓝号码啊，你上哪中500万去？你说。听了丈夫的话，周雨晴感觉到心口窝发凉，她盯着赵正大，眼里涌出了泪水。
1: 好啊，赵正大，3年了啊，你今天终于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对，那蓝号是郑一田的不假，买彩票的2块钱也是郑我掏的啊，你还可以说那中奖号码是你和我结婚的日期，还有好好出生的日子，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是吧？
0: 胡搅蛮缠！赵正大拉开房门要出去，周雨晴一把将门推上。
1: 我胡搅蛮缠？对对，买彩票是我张罗的啊，可要不是为生好好，我干什么要去妇产医院呢？你说你说啊，要是没有你，我一个人能生孩子吗？郑果出事了，这责任就应该我一个人负吗？这个罪过难道你们家还要我背一辈子吗？
0: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周雨晴，有完没完了？赵正大瞪着周雨晴，极力让自己的语气尽量的平缓下来。
1: 我没完。
0: 周雨晴眼里噙着泪水。
1: 赵正大，赵正大，和你过了这么多年，我今天才看清楚，你是这么一个跨情博弈的人。
0: 哼，那怪你眼拙。赵正大心情烦躁，口不择言。
1: 好，我眼拙，现在我眼不拙了，离婚。
0: 你以为我怕呀？离就离，现在就离。赵正大愤然摔了手里的袋子， 里面的东西窜出来，在地上跳跃着。周雨晴一下子愣了，刚才说离婚完全是一时的气话，这种话以前也不是没有说过。赵正大不接茬也很快就过去了，大不了两个人冷战几天。今天赵正大显然是被自己给逼急眼了。周雨晴呜呜地哭了起来，越哭越觉得委屈。正大好好郑国小叔子，这么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哪个离得了自己呀？没成想赵正大居然一点旧情都不念了，他这么痛快地同意离婚，说明他心里早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时候服软，日后自己在这个家里肯定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了。可是事情走到这一步，他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收场才好，只是一个劲儿的哭，寄希望于在屋里看电视的郑果能出来救救场，看到嫂子哭成了泪人，一时吓得也哭了起来。郑大呢，劝着郑果说，看到嫂子哭成了泪人，一时吓得也哭了起来。郑大呢，劝着郑果说，
2: 果果，
0: 哎，不管你事啊，回屋看你动画片去啊。周雨晴又提高了哭声，吓得郑国拉紧了郑大的胳膊。郑大看着周雨晴，你不是一天到晚吵着要离婚吗？啊，这回随了你心愿，你该高兴才是啊，你还有什么好哭的？你哭什么呀你啊？周雨晴的情绪再度的失控，指着赵正大大声的叫道，
1: 离，谁不离谁他妈就是王八蛋。
0: 这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口，赵正大的心也凉了半截啊，走到这一步可以说是骑虎难下，放下自尊跟老婆说软话不是他赵正大的性格。既然他周雨晴先提出来的离婚，那就由他去好了。郑果看到哥哥和嫂子又要出门，拉着郑大的胳膊不放，周雨晴抹着眼泪先下了楼，在小区门口打了辆车，他刚坐进去，郑果也跟着坐了进来。郑大要上车，周雨晴往外推着赵正大，郑果泪眼婆娑地叫着嫂子，一下子又把他的心给叫软了。周雨晴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一路，坐在前面的赵正大一言不发。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行政服务大厅里，办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的窗口紧挨着。赵正大本来以为来了就能把离婚办了，没想到来办离婚也要排队叫号。大厅的等待处一分为二，一边座椅上是脸上挂着喜悦等待结婚的新人，另一旁的座椅上是脸上挂着仇恨怨怒等待离婚的男女。周雨晴和郑果在后边的椅子上坐下，周雨晴叹了口气，
1: 果儿啊，是女人呐，都要到这里来，嫂子和你啊都是女人，嫂子来了两次，但愿这个门啊你往后只进来一次。
0: 赵正大板着脸回头看向了周雨晴，
2: 周雨晴你什么意思？郑国懂什么呢？你跟他说这干什么呀？
0: 周雨晴挑衅似的看着赵正大，
1: 怎么的，我说错了吗？
0: 赵正大强压着窜上来的火气，
2: 你没错，是我错了，行了吧？
1: 嫂子，
0: 郑国胆怯的看着周雨晴，周雨晴拉着郑果的手，
1: 果儿啊，以后啊你得管我叫姐了啊，听到没有？
4: 嫂子，
0: 郑国莫名其妙的

0: 看着周雨晴，姐，叫姐，姐不是你嫂子了，姐呀，叫人家给踹了，人家现在功成名就，看不起我这个黄脸婆了，人家呀，要再找个黄花大姑娘给你当嫂子。周雨晴越说越心酸，眼泪又在眼圈里打着转。赵正大不满地瞪着周雨晴，不是你胡咧咧什么玩意儿啊，姐命苦啊，姐只有跟着那个没良心的家伙一块吃糠咽菜的命。沮丧懊悔夹杂着痛苦布满了周雨晴的脸，她扭过身擦着泪水。一长溜的大理石办公台后面，40多岁戴着眼镜的女办事员盯视着坐在面前的一男一女，那男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胖女人在呜呜的哭着，女办事员看着男人，
1: 男子是谁打的？
0: 男人瞅了眼胖女人，胖女人又呜呜的大哭了起来，转身用拳头擂着男人，
1: 我打死你啊，叫你拿钱给狐狸精画哈。
0: 女办事员拉住了女人，
1: 哎，干嘛干嘛，要打呀出去打哈，别在这闹腾。
0: 男人挡着胖女人的拳头哀求着办事员，
2: 行了大姐啊，奶就别劝了哈，这混呢我非离不可了。奶说哈，这一天到晚啊，我看老母猪一眼啊，他都能吃出半天啊。奶说哈，这有法活吗啊，
1: 我打死哪个陈世美哈，我不活了。
0: 胖女人泼打泼上，男的起身躲避，胖女人穷追不舍，两个人拉拉扯扯的就到了赵正大的跟前儿。赵正大犹豫着起身想拉架，却不知道拉哪一头才好。这时候周雨晴冲上来拉住了胖女人，冲着男人痛骂道，
1: 你还是男人吗？爱打没够的货，你不长手啊。
0: 男人愣怔着没反应过来，胖女人明白过来了，朝着周雨晴大喊道，
1: 乃是谁呀哈，挑拨我们两口关系啊。
0: 说着挥起拳头打来。赵正大一愣，忙上前护着周雨晴，一把推个趔趄，
2: 你干什么你啊，哪干什么？
0: 那个男人突然发火了，冲着赵正大要动手。一时间两对原本还要离婚的男女瞬间都站在了一个立场，要不是保安及时的冲上来，还真要酿成一场战斗呢。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居然令那对夫妻重新就好，挎着胳膊迈出了民政大厅的大门。刚才赵正大的举动令周雨晴很是感动，她本来也指望两个人都能借坡下驴，跟那对夫妻一样双双把家还，可赵正大根本没有打算撤兵的意思，又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这时候正果呀被墙角柜里陈列的花花绿绿的杂志吸引过去翻看了起来，一本动漫杂志更是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在一个角落里，一对青年男女甜蜜地依偎在一起，男的逗女的说道，
2: 夏秋同学，你还留恋自己的青春吗？
0: 那个叫夏秋的女子装作痛哭的样子，
3: 我的青春小鸟就要一去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东。

0: 九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发挥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
1: 去花的人，
0: 对，让我随便花的人，那你说你还不得顶格干呢？
1: 不是，我觉得你看我看中这个休息制度哈，就如果你是说一个礼拜能够上3天班，休4天，我跟领导们交集也没有多少，所以说他是什么样的
0: 人？要求不
1: 对，我对领导要求也不多。然后呢，一个礼拜上3天，休4天，我对工资的要求也不多，对吧？你一个礼拜就来上3天班，你怎么好意思有脸问人要工资？所以是吧？我觉得我还是这个对于休假的这种年假呀，
0: 你的要求很合理，一个礼拜4天年假
1: 啊？对呀、啊，可以的，可以的。
0: 上3天休4天
1: 啊，这有点像倒班哈，
0: 有点像倒班。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呢问大家的问题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平台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咧咧咧咧咧！
1: 哎呀，这个歌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歌的名字叫咧咧咧咧咧咧。汉字写的是略略略，
0: 就是这个词，
1: 对吧？
0: 就是这个字啊。哎呀，所以听着
1: 这个
0: 这首歌里面，你看那个歌词是不想当不想打螺丝钉，不想
1: 居然还听清楚他唱什么了？
0: 对啊，他不想
1: 一句都没听清，
0: 但不想当标杆。
1: 嗯，
0: 就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工作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天、
1: 哎。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让你重新选择一个职业的话，你会选什么？
0: 人生挚爱呀、啊，就是这个职业啊。
1: 就
0: 我现在这个职业，我都没有想过其他的。
1: 你是不是别的也不会干、啊？
0: 我会开滴滴。
1: 哎，你开滴滴，你肯定能挣老了钱了，
0: 是不是啊？
1: 杨大洋这个女司机啊，真的是凤池电车这个车开的，
0: 我能跟别人抢单，
1: 你绝对可以，而且还绝对遵守交通规则，
0: 是不是啊？
1: 对于这个怎么说车位啊，然后这缝隙的判断哈、啊，真的是完胜一些男司机。
0: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司机。

0: 自己第一爱开车，爱走小道，爱钻小巷，然后特别爱倒车，就在这一点上
1: 特别爱倒车，
0: 不知道为啥地方越小越想往里挤。
1: 就当时停车入库的时候是满分是吗？
0: 满分，必须是满分啊。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对于早八早七要上班的我们来讲，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尤白说了，哎呀挺潮的呢，还听 TOP 的歌，
1: 是杨乃扬选的，
0: 年轻啊，一样就是一个组合，
1: 就是
0: 对
1: 啊哦，
0: 我感觉听你说完这个组合是一个大什么
1: 哦，还真套啊，这是个组合呀，
0: 是
1: 长知识了。然后这周亮说，现在的单位工作同事都是最好的，大到办公环境，小到纸杯便签都满意，没有原因。说如果非说原因呢，只有一个，此时此刻我正在班车左侧倒数第三排靠过道。
0: 那你应该大声的喊出来，周亮和我们一起大声的喊出来，我爱上班。
1: 这我想知道他们班车是不是外放我们的节目。
0: 哎，周亮，你跟司机说一声啊。
1: 对，外放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大家才知道你会坐在班车左侧倒数第三排靠过道的周亮站起来给大家挥挥手好吗？
0: 就是拉着周亮上班的师傅，以后锁定991啊，要不然周亮你就跟师傅说了，不听991，以后不坐班车了，我不上班了。不上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听991，
1: 房贷你给还呢，孩子你给养啊。
0: 这个下
1: 站和滴滴了不起啊，这站是话不要的。
0: 我跟你讲，我绝对是滴滴街的潜力股啊。
1: 夏至听来说，哎，我老公就是上三休四啊，说不过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的啊，说丹阳永远18岁，耶耶耶。
0: 就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就给我定位了？
1: 丹阳永远18岁，你看语气词一换，立马这个表达就不一样了，
0: 就感觉这个18岁好像智商不是很高。
1: 然后这个国际物流葛岩就说，我刚才问旁边司机了，说听不听991，他跟我说大连大连必胜。就还得有节奏啊，是吧？大连大连
0: 大连大连必胜，是不是这个节奏？
1: 大连大连必胜，哎呀，一看就不去所以晚看球，点儿都卡不上，别看台都不能要你。然后说嘎嘎爱上班，一天6个半小时、啊，
0: 是吧？啊，来吧，冠军说的来了来了啊！汉斯在991早间节目，每个清晨都是你们的。
1: 大兵说迎着朝阳出发，开启新的一周，还发来了一张照片。
0: 朝阳的照片特别有力量，而且整个人的感觉，身上看完了照片都暖和和的。
1: 清月无争说早上好。哎呀，杨乃扬这个歌选的哈，怎么说呢太好听了。就是这个
0: 特别适合你，
1: 口条不利索哈，名儿都念不明白，你知道
0: 吗？鹏说了，早上好，我就喜欢现在，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干嘛就干嘛，自己是领导，不用上班。创业一代
1: 领导缺秘书吗？秘书可以陪你一起这么自由，
0: 就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那个各位领导该上班了啊！好了，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记了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上班路上的资讯。
2: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近期呢，购买大量购物卡类的电信诈骗的案件多发，大连市反诈中心联合市商务局建立了警商反诈工作机制，自8月10号实施以来呢，已经成功的劝走了7名群众，拦截涉案资金12.8万元。商超的工作人员呢，也通过线索上报，公安及时处置了多起的受骗险情。全市的商超呢，已经开展了反诈培训，搭建联动渠道。警方也提醒大家，陌生人诱导购买购物卡，索要卡的密码均为诈骗。
1: 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咱们这个大连公安的小程序啊，叫滨城反诈，
0: 对，
1: 那个还是挺好用的，把自己家里的这个家人的电话号码都输进去，一旦哪个电话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1: 他会给你报警，
0: 还可以提醒你啊。
1: 我妈最近天天报警，
0: 为什么？
1: 但都是低风险，我不知道她在抖音上又买什么了。 对，就稍微钱花的不太对的，
0: 然后
1: 就
0: 有，
1: 对对对、
0: 啊，那就等于是说其实敏感度非常高。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境外电话给他打电话，我这边也会报警，就算我妈没接，我这边也会有一个报警，但都是低风险。
0: 所以说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说儿女不在身边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

0: 的保障啊。
1: 是，近日呢，辽宁高速发布了消息，根据相关的通告要求啊，今年10月1号开始，辽宁省高速公路将会全面推行通行费数这个电的发票了啊，不再提供纸质的通行费发票了啊，原来都会给你一个小票嘛。
0: 对，
1: 现在的这个司乘人员呢，是可以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通过电子发票板块自助完成像开票啊、查询啊、下载啊。有一位呢，可以拨打高速客服啊，024961199，税务咨询024123666来了解详情。
0: 近日呢，大连市入选了商务部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新型市区的试点。此前呢，咱们大连呢其实已经是首批的试点城市了，已经建成了112个便民生活圈，也就是呢一刻钟15分钟。
1: 嗯，
0: 这是你想112个就已经汇集到了240多万的居民。按照这个规划呢，我们到了2028年年底，咱们大连生活圈的覆盖率呢将会达到90%。那么现在呢，也坚持一圈一厕，补齐养老托育这样的一些刚需的业态，强化政策扶持，来打造便民惠民的大连样板。
1: 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发布了全国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我省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大连冰山惠谷智慧综合产业园入选。活动呢聚焦了文旅与工业深度融合，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研学体验等多个领域，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助力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其实对于咱们大连来讲呢，有一些老厂区的老建筑呢感觉特别有味道。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老建筑老厂区的在什么季节特别合适呢？就是秋天。
1: 对，它有那种劲儿。
0: 嗯，
1: 就岁月更迭的那个劲儿，而且尤其是咱们东北嘛，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
0: 嗯，
1: 有一些这个老工厂啊，就可以看到自己父母乃至爷爷奶奶那一辈生活过的这个影子。
0: 对啊，其实你就像是说在自己的家族当中的一种时代的考古一样哈、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呢，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名单呢，现在已经公布了。评议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10号。大连市的李福霞、林元两位同志呢成功的入选。李福霞身残志坚，坚持公益法律援助服务群众，林园扎根基层20年，创新老旧小区的治理模式。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文明网等平台参与候选人的事迹展示评议。
1: 9月5号，2026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大连分会场在傅家庄公园海滨启动。活动以十年同行碧海长青为主体，200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开展沙滩垃圾的捡拾、潜水员下海打捞海底废弃物。现场呢还设置了少儿绘画、塑料瓶兑换礼品等互动的环节。据了解，系列活动将会贯穿整个九月，同步开展科普讲座、展览参观，呼吁大众守护海洋环境。
0: 你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吗？
1: 我原来是在咱们那个大连兜兜，举办的那个捡垃圾的那个活动，好多年前了。
0: 嗯、
1: 我们那次去的是劳动公园，
0: 嗯，
1: 劳动公园好热闹啊，大爷大妈相亲的
0: 啊，有
1: 唱歌跳舞
0: 的，
1: 打扑克，就在那个莲花池、
0: 对，
1: 荷花池旁边。
0: 对，
1: 我真的是，
0: 它像就像是一个城市的缩影一样，
1: 好像也是秋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穿着冲锋衣，但是不是迪桑特。
0: 今天还是迪桑、今天不是了。
1: 今天不是
0: 迪桑特了，
1: 今天换鞋了。
0: 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之前在星海公园也参与过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当时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咱们大连人的环保意识，为什么好多外地来的游客一到夏天来咱们大连，就会觉得是说，哇，大连的生态太好了。就我们那个滨海路，小松鼠、獾、狐狸，然后包括我们的
1: 还有活蝶
0: 啊，还有活蝶，就是没有一个，他们似乎都不怕人，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生活。
1: 是，
0: 嗯，然后就那一次我去星海。就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太多，垃圾不够分的，
1: 就
0: 就
1: 开始抢垃圾，
0: 就
1: 是
0: 大家伙
1: 你捡塑料袋上面，小孩说：“阿姨，这是我的，你给我呗。”
0: 我先看着的。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大家都想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为城市添砖加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还说明了咱们大连本地人的这个文明素养。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上了海边自己要带垃圾袋。
1: 是，而且你看，现在每次在搓鱼湾看完球的时候，我就会观察身边的球迷啊，走的时候都把自己座位周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0: 而且我们现在客队出征的时候，这都是这个名牌
1: 标杆
0: 都打出去了，
1: 标杆
0: 带多少来带多少走。
1: 嗯
0: 嗯。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近日，大连市第五批促种急救地图发布，这次扩容新增大连市普兰店杨树房医院为地图参与单位，大连市中医医院呢为建设单位。目前市全市的促种急救地图呢参与单位呢已经达到了26家，建设单位3家，实现了各区县全覆盖。近七年来，全市静脉溶栓量呢增长是216%，取栓量呢增长396%。DNT 中位数呢从55分钟，已经缩短到了38分钟。DNT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入院到溶栓的开始的这个时间。咱们大连的促种地图管理排名连续多年是位居全国第一位。
1: 嗯，这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也更有质量了啊。
0: 嗯，
1: 接下来还是一条封路的消息啊。这个供暖管网改造栈道施工，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9月4号发布提醒。因为供暖管网改造，华北路、西安路、鞍山路、红岭路部分路段将会分时段栈道施工。施工期间呢，相关公交专用道、BRT 车道暂停使用，社会车辆可以借道通行，行经车辆呢要服从现场的标志与人员指挥，建议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避让施工区域。
0: 另外呢，西岗区的街区改造道路封闭，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通告，从9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西岗区保健街、英华街、和义街、更新街、日新街部分路段呢，因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及老旧街区更新工程实施全幅封闭，各路段封闭持续到10月末至11月中旬不等。通告呢给出了相应的绕行的路线，封闭时间呢可以是现场的情况呢动态的调整。也希望呢大家啊，如果说每天呢这些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道路是你必经的，要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的线路。另外呢，也请大家呢留意路面的标识。
1: 从今天开始，大连地铁3号线恢复常规运营时间了啊。其中，大连站开往金石滩站方向末车是晚上7:30，金石滩站返回大连站方向的末车是晚上8:30。大连站到保税区站双向末车时间维持晚上9:30不变，提醒广大市民乘客合理规划出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乘车。
0: 嗯，好了，那这个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啊，这有不少的朋友参与，那没有参与没有说出你理想的工作状态的朋友，是怕觉得你自己说出来有点过分呢？
1: 这个怎么事儿？爱听还没开始呢，这关键字就发过来了，鞋。我还没告诉你关键字是啥呢。
0: 不，刚才我们就说的今天是鞋嘛。
1: 我就说今天卖鞋的，不代表今天关键字是鞋吗？
0: 是鞋吗？
1: 好像不有这么简单吗？
0: 但是今天这个牌子哈，你有吗？我有。
1: 我有。
0: 它因为它很好穿，
1: 我觉得它很时尚，
0: 是很好搭，真的是好搭哈。到底是什么鞋呢？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大家先来关注问题啊，就是来问大家说，每天呢我们早起上班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说现在让你重新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你最理想的？几点上班？然后午休几点到几点？中午饭管不管？多少餐标？然后呢，老板长身高是多少？腰围是多少？单不单身？这些是不是都是你
1: 这个事儿也归你管呢？
0: 我要是理想的话呢，如果我也单身，
1: 你太理想了吗？你是来找对象了还是来？
0: 就如果说我要是单身的话，我就希望老板单身。有一天我拿下公司，我不只是拿下老板。
1: 你这不是来上班的，你是来侵占的，你是来抢夺人家财产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来参与一下今天你理想的工作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过多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早上七点，打开世界的一角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这不就改版了吗？改版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大连广播俱乐部呢也开启了第一项活动——乌兰布统草原自驾车赏秋之旅。所以呢，具体的我们这次怎么玩，我们要一起连线呢我们的记者小飞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小飞，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哎，两位美女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个为了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啊有更近距离的交流，服务更到位，我们广播俱乐部首发的项目主要就是针对广大车友设计的自驾游行程。咱们这个行程呢，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是路是非常好开的。十一黄金周期间的10月2号，我们广播主持人亲自带大家去往美丽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开启金色自驾之旅。10月初啊，秋高气爽，乌兰布统的树林色彩已经进入了金黄期，所以我们设计的是10月2号从大连整队出发，避开高速免费第一天的拥挤，车友们一路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我们的大部队进入内蒙古地界，感受草原、沙漠、森林的金色世界。这条线路啊，可以说是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专门为广大车友设计的，吃住行我们都替您安排妥妥的。
1: 说的这个特别让人动心啊。那么也想问一下，就是广大车友如果正在安排自己的十一长假，那可以研究跟着咱们的这个广播俱乐部啊一起组队前往。那么这个报名啊，然后怎么获得详细行程呢？
2: 了解详细的行程信息呢，大家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微信页面，首先要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关注之后点击私信，编辑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的链接了。
0: 现在是9月初啊，即将迎来我们北方最美的秋季，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十一期间高速公路不收费会不会大堵车呀，影响咱们的出行体感呢？
2: 哎，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啊。我们之所以选择在10月2号到7号这6天出行啊，就是为了避免10月1号出行车辆相对集中，都堵在高速上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条线呢选择的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草原，也是因为这个草原相对冷门，离咱们大连相对也近，开车也没有那么辛苦。那趁着十一假期去感受人少景美，就想想都心动啊。所以如果10月2号到7号之间，大家想跟着我们广播俱乐部的队伍一起出行，想了解详细的行程信息呢，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微信页面添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点击私信，编辑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能获得回弹链接了。
0: 好的，谢谢小飞。这个行程当中的精彩安排呢，接下来会怎样我们

0: 明天继续来聊，谢谢。
1: 好嘞，再见。
0: 好了，这个计划呢到底怎么安排，大家呢就可以呢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呢，有朋友今天参与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理想当中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因为在山东临沂，人3万块钱专招一个云端观察员。
2: 大连云不需要吗？
0: 观察员哈，连门都不需要出，
2: 观察大连云。
0: 你这想的比我还多，那个，
2: 我不用3万，你3000就行。我天天观察大连云。
0: 下次听来说了，戴阳，你理想太满，都溢出来，你比我还满。
2: 你看，我都说你那是幻想，我这是可以的。这不大连云这么好的一个 app， 当然需要我观察，然后我来分享，我来推送嘛。
0: 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2: 在我基础的
0: 好好定价啊，
2: 再给我3000就行。我觉得可以，你看我没乱叫吗？
0: 可以，没有，
2: 对不对？
0: 没乱讲，没有扰乱市场行情。
2: 你们下没下大连云？填我的注册码啊！我忽然间又想起这事儿的。我现在上到早高峰，思思，咱俩都唠一波。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Sunflower说了，其实大可不必啊，把上班呢想的那么痛苦。
2: 不痛苦，不痛苦，怎么能痛苦呢？多快乐，每天就指着早上这2个小时了，没有这2个小时，我一天都不知道怎么过。
0: 就
2: 每天早上一睁眼还想到这2个小时，
0: 你给我
2: 看到杨大娘，哎呦，我表达我快乐吗？
0: 就是我也要说两句哈，就是爱上班，因为只有2个小时，2个小时上班呢，整个人才活过来。然后他说上班还是有好处的啊，有期待才有幸福感，下班啦，周末啦，放假了，每个周末每个假期都充满了这个满怀期待的心情，然而不上班的人呢就会啊没有这种感受啊、哦、因为他每天都过得太幸福，
2: 就是幸福是个比较级
0: 啊、哦、对
2: 啊，你得先痛苦才能感受到你的快乐有多快乐。
0: 哎，这就是
2: 如果说你一直快乐，那快乐就不快乐。
0: 对呀、啊、这就是一张一弛啊。
2: 你看好多都发送广播俱乐部，其实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可以提个意见，你问问广播俱乐部是哪个主持人带队，能不能让这个
0: 两个主持人一块儿出去，
2: 是吧？就是那个哎呀上班了就那俩女的，哎我就觉得、哎、跟他俩出去玩能挺开心的。
0: 而且你想啊，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听着哎呀上班了、等到了11的时候哎呀放假了，
2: 咱俩擦伴去也行。也行，只要去就行。就我们可以在这个上节目之外再分担一些这样的工作，
0: 可不是
2: 吗？
0: 就是而且这部分工作还不要钱。
2: 是你不要钱啊还是谁不要钱？
0: 不问我要钱
2: 啊，免费啊，你要免费带队跟大家出去玩是这意思吗？那你只要能做好服务就行，
0: 没问题。我希望大家
2: 早上叫大家起床，晚上给大家唱歌，
0: 一定要服务好我
2: 啊。谁？主卫宾丁兆武，你搞清楚啊。
0: 好了哈，看到好多朋友啊发关键词啊，广播俱乐部啊，然后
2: 是广播自由行
0: 啊，广播俱乐部啊，然后呢也别发乌兰布统，广播俱乐部啊，好多朋友啊，
2: 还有人发汽车俱乐部的。
0: 啊、
2: 然后中间还穿插两个要买鞋的。我发现大家早上怎么都那么爱，怎么还有发大草原的？
0: 那个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把我们的话题给顶上去，话题已经看不见了。如果说呢，就是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呢啊，没有被我们这个看到的话呢，你要学会自己长高，然后呢重新再发一条啊。
2: 对，就顶上来了啊。
0: 嗯。
2: 然后这个夏芷汀兰还说了，说这个早高峰怎么。啊，这个被金龙鱼雷薅的都开始用他俩代码了。哎，他俩有啥代码啊？
0: 是不是大连云的代码啊？
2: 啊，对，
0: 你不要这一波吗？
2: 对，还是你懂。我把这茬说完就忘了，光顾眼睛上观察大连云，没往心里走。
0: 你这个业务你也没想上，不上心呢。
2: 对，一开始第一波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俩薅的差不多了。
0: 好了啊，大家继续发着。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我刚才都启发大家了，你对老板有没有要求？对同事呢？上班地点呢？工资呢？环境呢？然后吃饭呢？你最喜欢那一道菜中午是不是食堂一定要出菜出来呢？中午到食堂打饭，大衣手抖不抖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具体的要求？
2: 其实我还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可能你看很多人小的时候，尤其是小男孩啊，特别想当飞行员。长大了能当飞行员的没几个。我小的时候第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公交车售票员。结果现在无人售票。 我小的时候真的可喜欢当公交车售票员了，因为咱俩就是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售票员小姐姐是一
0: 个
2: 黑色的、
0: 那
2: 个、
0: 黑色的，然后卡扣的那个包，
2: 对，卡扣的，
0: 然
2: 后
0: 他那个笔，哎，我十八岁，我怎么知道
2: 得是红蓝铅笔，
0: 对，两头还要绑一个皮筋，
2: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车这个那个乘客上来的时候，他还说，佳琪，佳琪，往里走。

0: 下一站强姐，强姐，走，司机。是不是？对，基本上这个课上完了之后，门一关，它会有那个红色的按钮，一下是停车，两下是走。汽车司机是听着这个走的。现在好像没有咱们小的时候那个环路，就是像手风琴一样的，
1: 没有了，中间
0: 那
1: 个大转盘哈。
0: 嗯，我可愿意坐那个转盘了。然后大人都会提醒你小心点，手不要放在那儿，不要夹着。
1: 被夹哈，嗯，
0: 夹我。
1: 我没被夹，我小时候可听话了。
0: 我去摸过，就他一拐弯，我把手拿回来，但我就老想
1: 好奇，
0: 对对，
1: 越不让干啥越要干啥。
0: 舔过插座吗？
1: 又来这一趴。
0: 我舔过电池，真的老麻了。你怎么不知道？我原来在电视台，他那个耳机不是那个方的那个电池吗？
1: 都长大了还这样呢。
0: 正负极在一边儿。然后那天我就在那看，然后我们导播就欠儿嘛，就是怎么你还想舔一下，我说舔一下会怎么样，他说不会怎么样，就是麻一下呗，我说有多麻，他说你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拿着看了将近30秒，看我真的舔了一下，然后我说等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再录啊，就是舌头不要使。他那好像是五伏的还是几伏的，他会比咱们七号电池稍微电量要大一点，
1: 真的就是看到你这样的行径，我觉得你不上班都没地方要。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脚步丈量，
0: 耳朵收藏。
1: 好了，这里是哎呀，
0: 上班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展系统性修订，此次修订的章节保持不变，条文由185条扩充至214条，新增约41条，删除8条，修改超100条。业内表示，这是继2009年之后保险法又一次全面大修，顺应了市场变革，也标志着我国保险法制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0: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还有预防指南第二版。针对我国儿童肥胖问题啊，新版评估不再只参考 BMI 指标了啊，推行了是分层分型筛查，重视代谢并发症的风险。指南明确4岁以下儿童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分，提醒部分外表健康的肥胖儿童也可能存在代谢损伤，需要及早的识别干预。
1: 嗯，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有时间啊咱们就下载呢咱们的槟城反诈，
0: 嗯，
1: 是保护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那么现在呢，除了呢就是我们的反诈的工作人员时刻的坚持监督我们的生活的周边会不会遭受到一些电诈的一些干扰，现在呢我们来也看到呢，在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之下，由上海市公安局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这样的一个软件呢正式的上线了。这个应用的一多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我在想，智能问答，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类情形的话，就可以把你遇到的事情跟他沟通，然后他 AI 就可以来帮你首轮的筛查判断。
0: 最近有个小伙儿老让我买股票，
1: 嗯，
0: 他是不是要骗我？
1: 是的。
0: 不是，你不再多问两句吗？就这么肯定吗？
1: 因为这个，你这个案例
0: 我不值得吗？
1: 你这个案例太简单了，大姨。这个软件呢可以研判风险，拆解呢这个诈骗的套路，目前呢已经上架各大的应用市场，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帮助大家呢提升这个识别诈骗的能力。
0: 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新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2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拓宽适用儿童身高体重范围，强化防脱落性能，增加成人辅助穿着要求，优化了水中负重、净平衡等指标。标准落地之后，将会提升落水儿童安全保障水平，带动国产儿童救生衣质量升级，增强行业国际竞争力。
1: 我们都知道呢，春秋啊往往都是那花粉季啊，不少的过敏的朋友呢，尤其是鼻炎的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如果说
0: 我今天早上打了9个喷嚏
1: 啊，你就是过敏鼻炎。
0: 对，一睁眼就打。
1: 那就是说实实在在的现在就是个过敏季。
0: 嗯，有可能就是当你醒了之后，你对于
1: 冷空气
0: 屋子里的这个冷空气啊，然后或者说有一点粉尘啊，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敏感。
1: 哎，你用药吗？
0: 我不用，不好用，我啥药都不好使。
1: 但是现在呢，就是你看我刚刚说到了，有一些人就用药效果不好，国产的斯普奇拜单抗受到了关注。你这是为了配合我呀？
0: 对，我听让你听一声，过敏性鼻炎就是这样的。
1: 那么
0: 是已经算轻的了。
1: 哦，
0: 有的人会打喷嚏、流眼泪，然后整个头疼。
1: 眼睛

0: 对，眼睛痒，然后整个头疼头胀，然后眼压高，都受不了，很难受了。我这算最轻的。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在过敏季的时候有现在就已经开始出各种各样症状的朋友，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你扣播间还看一看，因为咱们大连好像鼻炎的朋友特别多，
0: 很多，
1: 包括长海线。
0: 嗯，对，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款的国产的斯普奇拜单抗呢，它受到关注的原因呢，这款药啊，生物制剂呢已经纳入到了医保，每2周皮下注射一次。这个药呢，仅适用于18岁以上、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中重度的季节性过敏鼻炎患者，不适用青少年儿童。专家提示呢，过敏疾病呢现在没有办法根治，这个药呢只能是控制症状，不能够彻底的治愈。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它是无法根治的。但凡有一些偏方告诉你啊，我能把你的过敏性鼻炎彻底治好，
1: 那就是骗你。
0: 不太靠谱啊。今年以来呢，这个 AI 短剧行业迎来了爆发，产能快速扩张，普通制作报价大幅度的下滑，定制短剧仍然保持较高的价位，行业竞争正由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比拼内容质量。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海外的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占到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将近70%。
1: 外国的朋友老爱看我们的这个短剧了，我包括他们看很多仙侠剧类的书啊，剧集书，他们有超级愿意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
0: 这有点像他们的全游吗？
1: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0: 它没有那么大制作，但是我们这个起伏跌宕的，
1: 对，
0: 是吧？而且我们快呀，
1: 对呀，
0: 全游拍多少集？全游拍7季，咱7集能把它全演完。
1: 我们拍一个短剧出来，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什么讲小师妹只有6岁下山去找她师兄，
0: 然后呢，
1: 她大师兄是练什么什么，反正都是特别厉害的。哎呦，都也拍1季、2季给我看的呀，
0: 我仿佛看到了我妈妈在我旁边上节目。
1: 哎，给我看的，我就
0: 那个表情跟阿爸描述他看那个短剧时候一样一样。
1: 就我当时我在想，
0: 你个样儿。我替你妈说你一句。
1: 好，哎，我再问你，愿不愿意喝椰汁啊？瞬间有没有开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
0: 我喜欢喝那个椰子水，而且那椰子水我为什么对它印象特别好？就是在口罩时期那段，咱不都刀片嗓什么的，喝什么都是像往下咽刀片，
1: 就
0: 只有那个冰镇的刀片水，
1: 刀片水，
0: 冰镇的那个椰子水。当时你记不记得路遥在咱群里给我发个信息说，他当时买的是谁家博威年，好像就剩最后那3瓶椰子水了。从他家分了点儿给我送到我家楼下，然后我当天晚上喝了一瓶，哎，我就觉得我活过来了，
1: 特别舒服，是吧？
0: 就顺着那个嗓子往下，还不是特别甜，然后还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你知道每个人口味真是不一样哈，我从来不喝椰子水，我觉得它味道太怪了。
0: 这不椰子味吗？没有，
1: 我就觉得椰蓉我都吃，只有椰子水它这种形态是我不接受的。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说是饮品当中的口味是你特别不喜欢的？
0: 那有的人我发现你就跟那个什么，就是吃榴莲但不吃榴莲酥，但有人吃榴莲酥不吃榴莲。
1: 哎，我跟你讲，土豆丝儿我可以，土豆条我就不喜欢。
0: 有人说这西红柿可以，生吃不行，熟的可以。
1: 生的行，我熟
0: 的
1: 坚决接不接受
0: 啊？为什么？
1: 我觉得熟的像烂番茄。
0: 西红柿炒鸡蛋不好吃吗？
1: 我从来不吃，我从来不吃西红柿炒鸡蛋。
0: 西皮呢也不吃，
1: 也不吃西红柿炒鸡蛋里的鸡蛋，我都不吃。我从来不吃这道菜。
0: 那你就把这道菜戒了。
1: 就这道菜我从来不吃。有没有和我一样不喝椰子水不吃西红柿炒鸡蛋的朋友？烂番茄的味道
0: 没有，好香啊。
1: 草莓酱草莓蛋糕我从来不吃，熟的
0: 就得吃新鲜
1: 的，只吃新鲜的，我就觉得味道太怪了。
0: 哎，你这很神奇啊！我觉得
1: 你没有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说你不接受的。
0: 嗯，没有，
1: 形态都没有，
0: 没有。你说，我现在你一问我还真的想不出来。我觉得所有形态我都可以接受。
1: 春节的朋友
0: 好吃就行啊。
1: 有没有生的你吃，熟的你不吃的？海蛎子熟了我也不吃，
0: 海蛎子生熟我都不能吃，
1: 生的我吃。
0: 但是我特别馋，但因为我吃完那个会坏肚子，它可能是有点太寒凉了。
1: 就是我生的吃，熟的我不吃。
0: 熟的
1: 特别腥。
0: 生的我告诉你，就切两片柠檬，上面抹点番茄酱，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熟的腥味太重了。我们说哪儿了？椰子汁你喝不喝呀？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和我们一样，就是说
0: 炒鲜鳊你不吃吗？我忽然间想起海蛎子炒鲜鳊
1: 不吃，
0: 蚵仔煎
1: 不吃，
0: 太好了
1: 啊！我有一种吃
0: 啥？
1: 炸过的炸栗黄我吃。
0: 你丝儿可真多，
1: 这炸栗黄
0: 完了还能长1.76米，你吃啥？你天生天养光合作用啊？
1: 就真的是光合作用，没事就上海边
0: 啊，
1: 吹风。说哪儿了？说椰子水啊，广东省。

0: 市场监管局对于省内的椰子水生产企业呢开展了全覆盖的风险排查，发现呢23家企业存在问题，5家企业呢予以立案查处，部分标称100%椰子水产品违规添加了外源水、糖浆这样的物质。据了解呢，目前国内缺少椰子水真实性的相关标准和成熟的检测技术，这就导致呢整个行业啊掺杂着一些乱象和假象。业内表示呢，监管持续下马，有望推动相关的政策出台，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当时我记得路遥送我那个椰子水好像是泰国的，就三个狮子那个牌子，那我忘了叫啥了。
0: 哦，反正因为这种我一般我都不关注，包括那个什么，
1: 国内不是有一个长得像广州小蛮腰的那个、那个牌子吗、那个椰子水一直卖的也是挺火的、好多人愿意把它兑到美式里。
0: 嗯
1: 啊，就是椰汁冰美式嘛。
0: 哎，我喝，这个我喝、
1: 我懂了，我明白了，
0: 就是椰子水单独出现我不吃、我不喝。
1: 拒绝融化说，大蒜生的我吃，熟的烤的我就不吃。
0: 哎，这两个我熟的烤的特别好吃。
1: 哦，
0: 你都吃吧？
1: 我都吃啊。
0: 嗯，
1: 而且的看配什么配菜，配羊肉串肯定要吃生的，
0: 那的肯定是吧？啊，
1: 吃
0: 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对，然后吃拉面，有人还愿意配点这个、配点蒜呢。
0: 嗯，
1: 小师妹叫诺诺。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看的是一个。法西哥，你年龄段是？你看看年龄段跟我咱俩差不多。
1: 这是哪？
0: 就我刚刚说到短剧《小师妹下山》
1: 啊，您俩在探讨短剧呢？我想半天，诺诺是谁？我没有这个名儿叫诺诺呀。
0: 跟上我们的思路，接下来我们要穿鞋了。
1: 夏芷汀兰说你在家待着挺危险的，星星说你是不是还想过把灯泡放嘴里？没有，那个打死没，
0: 坚决不行哈、太危险了、
1: 那个打死都没试过。
0: 对啊，啊，来吧，穿鞋吧。
1: 啊，对，穿鞋
0: 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鬼冢虎啊，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鞋柜里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经常穿的永远就是那几款，就是百搭的。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就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
0: 这个他们家好就好在呢，在帆布当中它是非常有设计感。
1: 我特别喜欢它那个线条、交叉的线条，而且它的配色我很喜欢。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标志性的虎爪纹啊，这扫一眼就能认出来，很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是温润的亚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回弹，穿在脚上更舒服啊，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后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而且十款配色随便挑。
0: 哇塞，那就是大家的眼光啊，完全可以满足。
1: 对，黄黑色很随性，白灰色很通勤，米酒红适合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而且我觉得这刚刚上秋的时候，鬼冢虎配裙子是特别合身的一个穿搭。
0: 对，而且现在呢，你
1: 显年轻，
0: 就是职业装都可以配这种帆布鞋。
1: 官网一双呢是1290，今天奥莱清仓只需要399。
0: 刚才我们两人看到这个价格，我们俩都惊了呀！就这个价格，真的是必须要拿下三双。
1: 为什么没有抱板买再便宜的价格？
0: 对，咱俩拼一
1: 下，咱俩老想抱板买，相当于三折的价格啊，拿下千元级的经典款。
0: 嗯，
1: 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以选，限量福利啊，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选购。他们
0: 关键词
1: 出来的
0: 关键词真的是鞋。
1: 这俺们还没开始卖呢，就开始下单了，是这个意思
0: 吗？就是着急呀、着急呀、今年没有鞋出不了门了
1: 啊！回复鞋就可以选购了啊！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这个还能够单减5块，这也可以省一笔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抢购下单。
0: 是的啊，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伙算一笔细账嘛。你想专柜1293，要搁在以前哈、我真的我就看看、但是现在这个价格399，这款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拿下的。而且你想，春天的时候我们配牛仔裤，然后秋天搭风衣，哇塞，就是秋天萧瑟的那种感觉，特别有质感的女生男生哈，
1: 一看就是对于生活品质有追求的。
0: 对，就是如果说穿这个鞋的话，男生我都要多看他两眼。
1: 是吗？
0: 对，我真的会多看他两
1: 眼。你会觉得他这个时尚品味还不错
0: 啊？对，他要是搭上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工装的裤子的话，我会更喜欢。我觉得 style 可以，这个 style 哈，
1: 前提是不能胖啊。
0: 对，前提是不能胖哈。啊，说哪？
1: 顺溜是吧？线条
0: 得
1: 顺
0: 溜，肩宽腰细，脚不能
1: 说鞋
0: 啊，说鞋
1: 哈，你又不是卖小伙，说鞋，
0: 说48码有没有？没有。 啊，男女款35-44码是。